0: 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世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 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 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5: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6: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5: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7: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5: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8: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乌鲁木齐晴见多云，9到1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文化润江乘风化人。
2: 五年来，新疆持续破解文旅季节性短板，深挖丝路文化资源，构建全域全季文旅发展新格局。
1: 乌鲁木齐市加快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力争到2030年工业总产值翻一番。
2: 我区各地积极落实支持葡萄酒产业发展的7条政策措施，全方位赋能葡萄酒产业提质升级。
1: 各地认真做好饲草料储备工作，为牲畜安全越冬备足口粮。
2: 水稻品种海稻11号亩产达到868.87公斤，创南疆中重度盐碱地水稻高产记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文化润江。

0: 注重以文化人，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五年来，新疆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深入开展文化润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国心、中华魂，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思想根基。请听报道。
1: 近日，乌鲁木齐市京剧团、新疆京剧团联合国家京剧院打造的新编历史京剧《故土新规》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开启2026全国巡演。剧目以左宗棠收复新疆历史为蓝本，再现台关西征、守护国土完整的壮阔往事。乌鲁木齐市京剧团、新疆京剧团党支部书记郭永红：
2: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京剧人的作用。
1: 五年来，新疆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出一批舞台艺术作品，走出新疆，走向全国。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舞剧《秋词》赴多地巡演，舞剧《张骞》走进南疆多地，用艺术讲好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用好文物史料，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历史观。今年国庆假期，近9万人次走进新疆博物馆，获评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的国家治理新疆地区历史文物展，依托900多件文物，实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五年来，新疆博物馆持续打造原创文物大展，国博厅、故宫厅落地新疆，流动博物馆走进校园社区，推出1300多种有颜有趣有内涵的文创产品。新疆博物馆文创部主任关毅：
3: 我们在研发产品时呢，精准地萃取提炼特色文物元素与文化符号，贴近大众与当下的生活方式、审美需求，完美融合，让历史文物变得可触摸、可带走。
1: 新疆同时做好非遗传承，新疆非遗馆常态化推出专题展览、非遗体验活动，开馆一年多，接待观众突破22万人次。新疆还不断完善五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几天前，群星耀天山2026群众才艺大赛系列活动走进巴州，把群众文艺作品送到百姓的家门口，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遴选展演活动也在最近顺利完成。自治区文化馆副馆长洪全胜：
4: 用接地气的文艺作品讲好身边故事，以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群众文艺在基层绽放。
1: 目前全疆共有各级公共图书馆111个，文化馆118个，乡镇街道文化站1126个，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设面积696平方米，全国排名第三。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农村公益电影实现行政村全覆盖，16子文艺小分队、群众才艺展演、乡村春晚扎根基层。库尔勒市民王小霞：
5: 我们可以走进美术馆、走进科技馆、走进博物馆，还有这么好的晚会，现在文化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
1: 五年来，新疆文化艺术创作繁荣发展，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美丽新疆》，主题成就展情感浓烈，精彩纷呈，一批文艺作品斩获国家级奖项。2024年央视春晚喀什分会场演出精彩绝伦，惊艳全球。新民族舞大会舞出民族舞蹈的创新表达。五年来，新疆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莫尔寺遗址等先后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建成西域都护府博物馆、丝绸之路长城文化博物馆等，先后出台马纳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五年来，新疆文旅融合加快发展，喀什古城景区、交河故城等被文旅部评为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疆十大案例，新疆冰雪游进入全国第一方阵，乘着歌声游新疆、跟着赛事游新疆等成为新疆文旅融合新名片。最是文化润人心，

0: 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正广泛凝聚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精神力量，持续精准有力推进文化润疆工作提质增效。
1: 五年成绩单。五年来，新疆持续破解文旅季节性短板，深挖丝路文化资源，构建全域全季文旅发展新格局。新疆系统性推进文物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6处，拥有140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建成160余家非遗工坊，120个自治区级非遗保护传承基地，非遗保护迈入创新融合、多元焕新的新阶段。全域布局破壁垒，四季文旅精彩绽放。五年来，新疆加快构建全域覆盖、全季可游、全业融合的现代化文旅发展新格局，实现春夏秋冬四季文旅精彩绽放。全疆现已建成103家滑雪场、五个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雪道总长度超1000公里，依托人类滑雪起源地金字招牌，阿勒泰冰雪文旅热度稳居全国第一方阵。2024至2025雪季，全疆 S 级滑雪场接待游客 357.28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8.4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22%、39.13%，每年吸引数百万冰雪爱好者前来体验。
2: 我们这五年，五年来，新疆通过老旧小区功能提升、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等多维路径，不断优化城市空间资源配置，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今天，让我们走进乌鲁木齐市韦胡良街道丽景南社区，跟随社区干部马新蕊，看看这里如何从老矿区逆袭成国潮打卡地。请听报道。
3: 大家好，这里是韦胡良街道丽景南社区，现在不仅是洋气的网红打卡地，更是大家过得安心、住得舒心的幸福家园。说起我们社区这五年的变化呀，第一个字就是新。大家看，这里就是2025年新打造的一号丽景文化车站。我们丽景南社区是一个老旧矿区发展而来的，这五年我们依托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基础设施更新了，生活休闲更便利了，为居民打造宜居环境。经过充分征求居民意见，我们在小区里种了很多绿植，还修建了凉亭，让居民们在闲暇之余能有个好去处。我们丽景南社区除了新还有潮，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我们一号丽景国风国潮体验馆。馆内留存着一号丽景的工业技艺，将历史传承与现代国潮体验巧妙衔接，现在已经成为了城市网红打卡地，接待了超过5万多游客，日常这里也是居民的活动阵地。五年来，城市更新工作把我们社区改造成交通便利、生活便利、能吸引游客拍照打卡的综合街区。未来我还要和同事们一起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和居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1: 乌鲁木齐市加快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力争到203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翻一番，规模以上工业占全疆比重提升到20%以上，建成智能工厂100家。请听报道。
4: 走进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敦河区的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厚板容器载具共享工厂，激光切割、折弯、自动焊接等工序高效衔接，生产线自动化率超过85%。作为装备制造链主企业，这里已承接陕汽新疆汽车有限公司、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等企业订单，成为乌鲁木齐市装备制造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迈进的关键载体。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赵天祥介绍，企业新布局了一批新兴产业，随着这些产业生态的布局及陆续投产，企业的产业体系将变得越来越完善。
5: 我们新上了无人装备、具身智能等新兴的一些产业，零部件在新疆本地的配套率从不足3%能够提升到65%以上，到2025末计划产能能够达到了500亿。
4: 按照工业倍增计划，乌鲁木齐

0: 市将重点发展能源、化工、金属加工三大支柱产业，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纺织服装三个高成长性产业，以及新材料、生物制造、电子信息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五个新兴产业，重点打造经开区、头屯河区、高新区新市区、米东区、甘泉铺经开区、水磨沟区五大千亿级工业承载区。工业倍增计划聚焦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明确到2030年实现规模、占比、质效三个倍增的核心目标。乌鲁木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管树哲介绍，围绕工业倍增计划，乌鲁木齐市将强化政策资金要素保障，
1: 对企业技改升级、创新突破、增产增收等给予大力支持，加快推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投产见效，推动玄武岩纤维、驱动电机等强链、盐链、补料、招商项目落地。
2: 新疆持续做强葡萄酒产业，自今年5月支持葡萄酒产业发展的7条政策措施实施以来，全疆各地从基地建设、品牌培育、市场开拓等方面加快推动政策落地，全方位赋能葡萄酒产业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3: 眼下新疆酿酒葡萄采摘已接近尾声，我区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约20万亩，居全国第二位。为把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自治区投入专项资金促进葡萄酒产业发展，其中品种优化每亩补助800元，架势改造每亩补助1500元，统一组织葡萄酒企业策助力下，新疆葡萄酒走出去的步伐更加轻快。在今年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上，新疆策助力下，新疆葡萄酒走出去的步伐更加轻快。在今年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上，新疆45家头部葡萄酒企业集体亮相，签约超1000万元。在各类国际葡萄酒展销会上，新疆葡萄酒企业斩获奖项超100项，影响力持续攀升。新疆天赛酒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立忠：
4: 通过各种的展销会，对我们打开海外市场有了非常大的帮助。
3: 新疆还发布葡萄酒大产区公共品牌标识，以大产区理念整合全疆资源，推动产业抱团发展。不久前结束的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促成16个项目签约，覆盖供应链入驻、市场采销合作、前置仓建设等全产业链核心领域。深圳市酒仓科技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谢纯芬：
5: 我们前置仓主要辐射整个深圳地区跟广东地区，让我们的市民能够更快地消费到新疆的美酒。
6: 作为全疆邮政邮件的核心集散枢纽，乌鲁木齐邮区中心今年前3季度邮件处理量达到9429.09万件，大量时令鲜果、牛羊肉等新疆优质特产从这里分拣发往全国各地。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7: 在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的分拣车间，一件件包裹经过扫描、分拣、装车发往全国各地。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生产管控部副经理严建新告诉记者，前三季度中心累计处理邮件超过9429万件，邮件转运量195.58万袋，同比增长9.77%。
8: 前三季度业务量，一方面是新疆林果丰收带来的农产品上行基地需求，另一方面呢，电商包裹持续增量，其中极速鲜生鲜基地业务成为一大亮点，大量的时令鲜果、牛羊肉等优质特产发往全国各地。
7: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统筹生产组织、运力调配、设备运维，多措并举保障邮件流转时效。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生产管控部生产调度蔡涛：
9: 中心依托自动化分拣流水线，持续优化作业流程，动态调整人员排班，实行多班次不间断作业，优化铁路、公路、航空多式联运组织，提升陆路干线运输能力。
2: 我区各地认真做好牲畜越冬饲草料储备工作，为牛羊骆驼等安全越冬备足口粮。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在清河县阿热勒镇，牧草机械化收割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清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胡开勇告诉记者，今年清河县越冬饲草料总储备量可达40.2万吨。
11: 今冬明春预计越冬生畜45万头只，测算越冬饲草料总需求为34.6万吨，当前饲草料储备

0: 能够保障全线生畜安全越冬。
1: 乌苏市饲草料储备工作预计十月底可基本完成。为完善饲草应急保障体系，当地设立了古尔图镇、石桥乡、白杨沟镇等五个牧区应急饲草料储备点位，其中市级应急饲草料储备库储备量可达8000吨。科平县青贮玉米收割作业稳步进行，经过粉碎、压实、密封、发酵等标准化流程，青贮玉米被加工储存为营养丰富的饲料，为当地60000峰骆驼越冬储备好充足营养餐。科平县盖兹利克镇盖兹利克村骆驼养殖户阿利亚·艾买提，
2: 现在外上青贮飘进好了，头高也壮实了。
3: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皮山县，通过沙枣树下套种打瓜模式，将生态治理与特色种植深度融合，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请听报道。
4: 皮山县藏贵乡沙地面积广，盐碱重，风沙大，当地因地制宜探索立体林下种植模式，依托沙枣树防风固沙、涵养水土的生态优势，在林下套种耐旱耐盐碱的打瓜，通过高低搭配全覆盖种植方式，有效锁住地表水土，抑制风沙侵蚀。皮山县农业技术人员胡文飞介绍，目前当地打瓜种植面积已达10000多亩，采收工作基本结束。
5: 沙枣和打瓜套种非常适配南疆荒漠环境，防风固沙，节水保土效果明显，同时打瓜药食同源，附加值高。
4: 沙枣树下套种打瓜能够实现生态修复、农业提质、群众增收多重效益。打瓜瓜子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多种微量元素，瓜秧瓜皮可以全部粉碎还甜，有效提升土壤有机质，改良沙质盐碱地，为沙枣树补充养分。藤蔓全覆盖地表，持续固沙抑尘。在推广立体种植的同时，当地通过长期固定就业和旺季灵活务工模式，让群众实现稳就业、稳增收。皮山县藏贵乡亚伯伊村村民伊德日斯巴科阿布拉克，
6: 以前这片都是荒滩，草也种不成，现在在这民谷种粮，经常增收，采收直接收入还更高。
7: 近年，在新疆中农海稻试验示范基地中重度盐碱试验田种植的水稻品种海稻11号亩产达到868.87公斤，创下南疆中重度盐碱地水稻高产记录。请听报道。
1: 试验田位于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夏尔巴格村。近日，专家组对试验田开展取样测产。本次测产严格遵循水稻田间测产专业技术规范，依次完成地块丈量、现场收割、脱粒、称重、水分测定等全流程操作，精准核算产量数据。测产专家组成员、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学院教师邓善初告诉记者，
8: 它还有一个节水，比别的水稻品种节水15%，它穗大粒多，还有抗盐碱特性是比较可贵的。
1: 这块试验田种植的海稻11号是新疆中农海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历经多年系统选育的耐盐碱水稻品种，具备耐盐、耐旱、抗病性强、米质优良等特性，高度适配南疆中重度盐碱地的特殊种植环境。本次测产结果充分验证该品种在中重度盐碱地中具有优异的耐逆性与丰产性。新疆中农海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段浩然，
9: 通过引进海水稻能够大幅提高产量，这个就能带动当地的农户，它的产量收益每亩的种植收益就能增加。
3: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依托福建宁德市的产业原浆力量，呼图壁县加快推进海鱼陆养项目。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呼图壁台记者陈娟娟、程勇的报道。
10: 10月11号，在呼图壁县20里店镇20里店村海鱼陆养项目施工现场，工人分工配合开展生态暖盆、混凝土摊铺作业。项目自9月底开工以来，施工方统筹推进施工建设、技术对接、要素保障等各项工作，压查推进工程建设进度。项目现场负责人聂龙，
11: 我们计划在10月20号左右完成所有的基础部分施工，后续进行地上部分的主体的墙体砌筑及温室骨架、薄膜和暖棚的安装，计划是在12月15号左右完成。

0: 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宁德分指挥部干部徐春霞。
1: 项目建成后，能够填补本地海水养殖的空白，丰富呢呼图壁县的养殖品种，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吃上新鲜平价的海鱼，同时带动当地就业，培育水产养殖新技术，实现产业援疆。
2: 10月12号，2026年新疆残疾人事业先进事迹巡回宣讲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3: 我想告诉和我一样身处逆境。
4: 活动现场，六位演讲人分享自己与命运抗争、逐梦前行的感人故事。自治区自强模范，马艳艳深耕乡村电商，助力村民增收，把青春奉献给乡村振兴事业。自治区自强模范，昌吉市盲人协会主席马艳红克服视力障碍，完成大学学业，自筹资金打造残疾人就业示范基地，培养出百余名盲人技师。沙车县乡村医生李创业幼年患小儿麻痹症，后来他以惊人毅力学习医学专业，获得执业医师资格。今年一月，他在沙车县白石坎特镇开设诊所，坚持24小时营业，并为残疾人免费看病。李创业：
5: 身体上的障碍并不可怕，主要是我们要战胜心理上的障碍，脚踏实地的朝着自己的梦想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4: 新疆残疾人事业先进事迹巡回演讲活动由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已连续开展3年。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锦介绍，今年宣讲活动将走进全疆14个地州市、35个县市区，
6: 希望能够把先进残疾人的事迹、他们艰难的成长历程和这种不屈服命运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传递给大家，也希望能够汇聚更多的社会力量，进一步的关心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
7: 新疆是个好地方。
8: 进入10月，天山南北风光旖旎，辽阔大地铺展开一幅幅绚烂壮美的秋日画卷，吸引着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眼下巴楚县红海景区的胡杨林进入黄金观赏期，游客徜徉林海之间，尽享金秋乐趣。游客努尔兹巴努尔麦麦提
10: 看到了美丽的胡杨景色，拍了许多美丽的照片，很开心。
9: 这两天，位于昌吉市的新疆老龙河生态文化旅游区1.5万亩次生胡杨林褪去绿装，换上耀眼金装，迎来一年中最佳观赏期。每天都有上千名游客慕名前来徜徉金色林海，近距离感受大漠胡杨的壮美景色。四川游客唐波
11: 来到老龙河胡杨林，树叶金灿灿的，太美丽了，太壮观了，准备多拍一些照片，把昌吉的美分享给更多的人。
2: 近日，由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打造的乌园智行一站式智慧游园微信小程序上线运行，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智慧游园体验。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2: 乌园智行微信小程序包含乐游购票、人文景观、线上商城、特色活动、导游导览、项目推介、智慧停车7大板块，覆盖红山公园、水上乐园、人民公园等11个公园。市民游客通过小程序的智慧停车板块，能够查询停车场位置和实时余位，还能够借助导游导览板块找到公园卫生间和出入口。10月13号，库尔勒游客张舒适在乌鲁木齐市红山公园游玩时第一次使用了这款小程序。
13: 能在这个小程序找到停车余位、找卫生间、买票，哪个角落有什么景、哪条路怎么走，标得清清楚楚，跟着导览走挺方便的，用着挺好。
12: 据了解，市民游客通过微信即可搜索使用这款小程序，无需下载 APP。 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乌园智行小程序运营负责人朝征林：
14: 依托我们小程序的数据呢，我们可以实时掌握这个客流分布、停车情况，精准研判市民的这个游园需求，优化园区呢运维力量调配，用数字化手段呢提升公园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后续呢，我们将结合游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小程序服务功能。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1到9月， 图尔嘎特口岸完成货运出入境车辆21.7万辆次，货运量

0: 210.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30%、28%，增长势头强劲。
1: 近日，哈密市重点文旅项目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开馆，展馆建筑面积2900平方米，设有7大主题展厅和沉浸式体验区，是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哈密瓜栽培与贡瓜文化系统的核心展示传承平台。
0: 近日，新疆首单鸡蛋保险加期货收入保险落地喀什地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为喀什市加施县巴楚县的79.14万只蛋鸡提供2777.94万元风险保障，填补了新疆蛋类收入保险保障的空白。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早间提示：
0: 晴，7到20度；
1: 哈密晴，5到20度；
0: 吐鲁番多云转晴，14到27度；
1: 库尔勒小雨转晴，10到22度；
0: 阿克苏多云，9到23度。
1: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8到18度；
0: 喀什多云，9到16度；
1: 和田晴转多云，11到20度；
0: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9到19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王栋，主播小林、宋涛，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下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101.2，喀什早上好。

0: 大家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我们是奥利
1: 奥组合。哎，今天不一样啊，就是感觉这首歌不一样，今天天气也不一样。天气不一样是因为下雨了啊，久旱逢甘霖。
0: 就是
1: 歌不一样是因为它最后有这个欢呼声，感觉这是欢迎我和丽梅今天造高峰的这个节奏嘛，感觉心里面特别开心啊，
0: 特别开心。
1: 就是我感觉这个歌曲的最后那个，就是所有的观众和听众一起欢呼那个感觉，就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我和丽梅终于坐上主播，我和丽梅终于坐上了主播台，
0: 我是大明星。
1: 就感觉这个啊，感觉这样的歌曲应该就是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应该每天都放一首，
0: 就是
1: 因为你知道吗？就
0: 充电了，本来信号电不足，
1: 对，
0: 一听完这首歌之后电量足了，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1: 需要这种群众性的关怀啊！
0: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今天一出门下雨了，这个没有带伞的朋友还得回去拿伞。那新浩不知道是淋着雨来的呢，还是打着伞来的呢？
1: 我飞过来的。
0: 真的吗？
1: 飞奔而来啊！太小了，没有，感觉已经好久没有打过伞了。
0: 就雨太小了，就不值得新浩打伞
1: 啊。对，我们部门就一把伞啊，一把伞还在我们这个办公室里边啊。
0: 就不是让我说你傻好呢？听众朋友听到了吗？雨太小，不值得打伞，淋淋雨挺好。

0: 茁壮成长啊。
1: 但今天雨其实不小哦。
0: 但是我刚出门的时候还好。
1: 所以给大家提示，今天大家要是出门的话一定要带把伞。
0: 要是现在没有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听众朋友的话，可能就错过我们给你就是提伞的这个提醒了，
1: 就
0: 尤其是住高层的啊。
1: 不是，新奥笑说，这个没有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损失就比较大了。
0: 对，因为你没带伞，你还得从一楼跑到13楼或者20楼去拿伞去。
1: 对，今天呢，确实天空也是灰色的，然后下雨了嘛，感觉确实有点不一样
0: 啊。此时此刻，我感觉就是特别适合睡觉和吃火锅，但是有点早了啊。
1: 早上就得可以想吗？
0: 没想吗？
1: 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想要知道吗？躺在床上想吃什么？
0: 这不行，那想着想就饿了。
1: 不是新奥说这个得出门啊，孩子得上学，这个大人得上班。
0: 但是说到这儿，必须得提醒大家一下啊，送完孩子即停即走啊，不要在今天因为下雨，可能路况会比较复杂。
1: 对，是的，更加的拥堵一些。
0: 尤其是学校周边，大家其实上班族也要就是提前出门，提前规划，就能够尽量避开学校周边，因为可能送家长的孩子，就是送孩子的家长会比较多，那么周边可能就是路况会比较复杂一些。所以说大家还是提前做好准备，然后我们的家长朋友的话就是到门口了啊，看见孩子进去赶紧走吧啊，不要就是影响就是后边的车辆的通行啊。
1: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新奥还加了一句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呀，十场秋雨要穿棉。
0: 后边还有一句呢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就要过年了啊。
1: 就过年了，就咱能下到十场吗？咱能下到十场雨吗？
0: 没事，我们期待着啊。
1: 就期待着。
0: 就是你发现没有，就是每次下完雨之后，我们就是周边的小树林也好，就是绿化带也好，那种清新的感觉特别美好。尤其是就是往东城去的时候，就满大街的这个月季花。你想啊，这个平时可能就是粉尘或者灰尘会比较多一些，可能就是
1: 洗干净了之后就这个展露出它的原来的那个最美的样子。
0: 对，尤其是这个下完雨之后，这个花香和草香扑鼻而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美好的一个早晨。
1: 让我深吸一口气，感受一下这个花香和清新的空气。对于喀什的朋友来说，雨确实是不太一样的，
0: 比较珍贵啊，
1: 比较珍贵。但是呢，我觉得喀什的雨好像每次都刚刚好。就你知道吗？在南方的时候，你一直遇到下雨天的时候，你会觉得。就前两天还有点欣喜，然后越到后面的时候，你就越觉得这个雨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赶紧回喀什吧！
0: 尤其是夏天啊，这个高压的气，就是那个就是这个气候条件下，然后这个衣服洗了之后，它一个星期干不了，因为一直在下雨啊。干了之后，它还会有一种就是雾干的那种味道。
1: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我觉得喀什的雨还真的下到了我的心巴上。就是刚好是个特别干的时候，他就这个雨就下来了。就今天早上我都吃惊了，一出门怎么下雨了？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呢？
0: 所以说啊，住高层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时时打开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做好这个，下雨可能就是包里边、兜里边准备一把小雨伞啊。
1: 不是，我就想问，这什么时候下的雨？
0: 应该是早上的6点左右开始稀稀拉拉开始下的。
1: 早上6点钟，那新奥那时候应该是起床了吗？
0: 对，起床了。现在是老人作息时间，10点睡，6点起啊。
1: 不是，这新奥的这个雨就是作息时间，包括醒的时间，我觉得你比别人多了这个好几个小时啊。
0: 我也比别人少了几个小时的熬夜。
1: 我觉得挺好。盼盼现在说到了说28中赌，今天这个时候就开始赌了吗？大家知道
0: 下雨
1: 了，然后大家出门都早了是吗？
0: 我觉得应该是啊。
1: 愤怒的葡萄说了，说是4点下的雨
0: 啊。
1: 只要你是6点醒的，6点在你的这个，
0: 他是不是住在大亚狼那边啊？大亚狼下到这边来可能需要点时间
1: 啊。这
0: 可以理解，
1: 这能自圆其说吗？6点醒了，下雨了，你就说是6点下的，这也没什么问题。
0: 我刚睁开眼睛的时候，雨就已经开始下了啊！
1: 我说愤怒的葡萄，你怎么知道是4点呢？难道4点的时候你就是醒着的吗？
0: 他可能被雨水打醒了。
1: 确实，今天呢，我们说说秋。

0: 天独属于这个秋天的色彩，就是大家看到独属于秋天的色彩。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出来之后，我就发现今天的其实色彩是什么样呢？就是那种出门的时候有点灰，然后呢你还有点
1: 我以为你要说、我以为丽梅要说就是秋天到了之后，我们喀什的这个颜色是五颜六色的。
0: 今天早上出门的感觉吗？我专门就感受了一下，然后呢我还想了一想，就是什么叫青绿。其实我们中国的青绿这种色彩是无法去用语言去描述的，所以其实此刻的外面还有一点青绿的色彩在。
1: 其实我们最近啊，就是我们的喀什新闻最后它会有一个城市的宣传片，我们十二县市的这个城市宣传片里面现在最好看的颜色就是印记颜
0: 色
1: 是黄色，
0: 黄
1: 色
0: 橙黄色，
1: 比如说巴楚的胡杨。
0: 橙黄色的还有什么水果？
1: 还有这是水果啊，就大环境的话，比如说就是帕米尔高原上，我们高原上的这个秋也已经进入秋季了啊。远处是雪山，近处是黄色的草甸，还有附近的小树啊，开始慢慢的就是树叶开始慢慢变黄，还有羊群从旁边经过的时候，给你那种感觉，
0: 云朵般在飘。
1: 哇，天边的牧场，想去吗？有想去的吗？带上星耀一块去吧。
0: 这现在有点凉吧。所以其实每个色彩都不太一样。
2: 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我咋觉得，我觉得太棒了，在这个下雨的这个时间点听这首歌真的是太美了。
1: 嗯，
0: 竹杖芒鞋轻胜马衣，蓑烟雨任平生啊，还有雨字，你看。哎呦，找这首歌我觉得太应景了。那刚才邢老爷说到了和雨有关的诗句，其实我说到这个和雨有关的诗句的时候，我一下就想到了一句诗。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1: 好诗。
0: 哎，真的是，就是这个下雨的时候，你有发现吗？人的那种诗情画意的感觉，就很容易哎达到那种状态。那你要信号的话，会想到哪句诗呢？
1: 想不了
0: ，
1: 一点想不了。
0: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1: 我现在想的全是迟达。
0: 不是，邢老师，我现在在看路况，怎么今天堵得这么早？确实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发来了，说路上堵堵堵堵堵。
1: 今天可能是提前进入早高峰时段。
0: 对，堵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早，而且堵的路段特别特别的长。
1: 这个、对，尤其是文化路这个从东向，应该是从东向西的这个道已经和这个山路林广场直接就接上了啊。
0: 对，整个堵通了。但是希望你没看到吗？世纪大道和人民东路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基本快贯通了啊。就是
0: 从喀麦大道就421县道的丁字路口这里，那出来喀麦大道就一路堵过了快速路的桥底下，然后呢堵到了国际会展中心的这个位置，就是新城南路的这个位置。
1: 是的，
0: 世纪大道过来之后呢，稍微都有些缓解，但是呢到就是博大酒店的这个位置又开始堵，那一直呢堵到了16转盘的这里，堵到16转盘这里下来之后呢，人民东路又是一路的堵到了这个桥面上，肺科医院的下面。同时呢这条道就是人民东路
2: 22点都可以购票。2026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10月17日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正式开赛，线上线下双通道都可以买票，方便每一位球迷，欢迎大家亲临赛场感受绿茵激情。
0: 线上线下都可以买票哦，所以呢咱们听众朋友想要看球赛的这个一定要就是开始开通预约的门票了。
1: 是的啊。
0: 绿茵逐梦少年，当然啊，各地的这个足球健儿们集结喀什，那3天之后我们赛场见。希望你那还有呢，就是这个2026的喀什马拉松。报名通道呢一经开启，就瞬间呢点燃了跑友参赛的热情。
1: 眼下啊，喀什是处处涌动着奔跑的活力啊，东湖公园、北湖公园、小亚郎湿地公园，随处可见这个奔跑的身影啊。
0: 是的，那么跑友们以脚步丈量城市，满怀期待迎接这场家门口的奔跑的盛会。而且呢早上的时候真的你到东湖公园呀，还有在这个人民公园呀，这些地方真的很多的跑步爱好者就非常早的就来到这里，然后沿着这个跑道步道慢跑热身，然后挥汗如雨的感觉，所以说真的有一种传染性。看到大家跑步的时候你也特别的想去跑一跑，是不是？
1: 其实我们就是也有咱们的记者朋友采访到咱们的市民啊，他说啊，已经就是跑了1年多了，目前有30多个姐妹一邀啊，就是因为热爱跑步，让大家相聚在一起，然后也是想通过这一次这喀什的马拉松比赛，展现咱们喀什女性的魅力啊。
0: 是的，是的。那还有呢，我们喀什有个帕米尔跑团，大家知道吧？帕米尔跑团的常态化的拉练呢，也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作为本地呢，颇具规模的跑团队伍里呢，既有征战数十场赛事的资深跑者，也有勇于突破自我的运动新人。真的，我觉得所有的朋友可能因为热爱相聚，因为奔跑为伴，在长距离的训练当中打磨耐力，感受我们城市发展的蓬勃生机。因为你在跑的过程当中，你就能发现很多不一样的美好。
1: 也是有相关人士表示啊，我们团报名参加2026喀什马拉松的跑友有200多号人，
0: 200多人就帕米尔跑团的。从3个月前就开始筹备了，那都想用最好的状态，用脚步丈量喀什的美景，对不对？
1: 是的。

0: 那2026喀什马拉松报名启动之后呢，像基层干部、企业职工、青年学生、社区居民这些运动爱好者呢都积极报名，而且呢江内外的跑友也跨越距离相聚喀什。挺好的，我觉得因为热爱跑步相聚，一边备赛一边交流，是不是？
1: 好身材跑出来啊，好健康也跑出来啊。
0: 那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很多的新的航线开通了。那2026-2027年冬春航季将于2026年的10月25号呢正式的启动。星海航航空集团旗下的乌鲁木齐航空呢，计划运营国内国际航线是42条，通航的城市呢有46座，而且呢新增复航国内航线有9条。
1: 也是丰富了江内外旅客冬春出行的选择啊。
0: 像这次的冬春季航季的这个乌鲁木齐航空新开了海口银川到乌鲁木齐、海口合肥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南充揭阳，还有呢阿克苏乌鲁木齐太原，这4条航线，这是新开的。而且呢10月25号起呢，乌鲁木齐航空呢还计划恢复乌鲁木齐庆阳南京、乌鲁木齐陇南南京、乌鲁木齐武汉湛江、乌鲁木齐郑州湛江、于田乌鲁木齐深圳5条航线。
1: 是的
0: 啊，可以说呢新航线的开通、热门航线的恢复，就是咱们新疆的朋友出门会更加的方便了。当然了，计划来新疆来喀什的朋友，大家还在等什么呢？准备好开启大美新疆、美好喀什的治愈之旅。
1: 同时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喀什的，就是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获取我们喀什本地的相关文旅资讯啊，还有更多的资讯都可以获取啊。
0: 我以为先那我要给大家推荐这个户翠田
1: 啊，吃的先放一遍啊。其实这个时段就是，如果说有咱们的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啊，如果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提前了解我们喀什本地的一些文旅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喀玛，比如说这个喀什碑，对不对？还有相关的一些好玩的好吃的，在我们这个相关的平台应有尽有啊。
0: 那这吃的必须得推荐呀，因为
1: 那就说要吃的了。
0: 在10月中下旬的时候，说实话，大家都觉得啊，这个瓜果已经基本就是这个，尤其甜瓜啊、西瓜，基本都是。就是已经开始慢慢的收尾了。但是谁能想到呢，在这个季节还有新上市的一些新品种。
1: 那想象一下，这个季节成熟的瓜一定非常好吃。
0: 这个瓜叫什么名字？
1: 那户翠田。
0: 哎，户翠田来了。感觉是一个非常好听的女性的名字。
1: 户翠田啊。
0: 又甜又脆，是不是？金秋丰收季，瓜果满枝头，喀什是荒地乡新品种户翠田甜瓜迎来了集中上市的时候。那如果大家走进这个大棚内，你就能闻到那种果香四溢，硕果盈汁。而且这个瓜呢，和我们平常见的瓜不太一样。就这个瓜是什么呢？它是绿色的，而且看起来呢有点像冬瓜的感觉。
1: 我也发现这个特点了，有点像一个小小的冬瓜。
0: 像小冬瓜的，但是呢这个瓜，
1: 但是切开之后也比较像冬瓜。
0: 也像冬瓜。那户翠田的甜瓜呢，由喀什昆仑盛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研发培育，十分的适配喀什的种植环境。那今年呢，荒地乡共种植了这个品种的甜瓜是170余亩，总产量呢是35万公斤。
1: 丰收了啊，而且是依托喀什的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户翠田甜瓜果肉脆甜，汁水丰盈，兼具这个耐储存、易运输的优势，市场竞争力突出。突然想到还是有点像冬瓜啊。
0: 你吃了吗？你要尝尝你才有这个发言权。
1: 看这个
0: 看起来有点像，
1: 看起来它的外表就像一个小型的冬瓜。
0: 但是这个
1: 切开之后呢，那个横切面
0: 也像冬瓜，
1: 像冬瓜
0: 但是非常的好吃哦。因为产品呢不仅供应咱们喀什、江南农批、阿克苏、土木舒克等江内的市场，还远销到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那大家接受度这么高，说明这个瓜它真的非常的好吃。
1: 好吃的同时也是我们的就是企业加农户的合作模式。

0: 啊，统一为农户提供优质的瓜苗，分阶段做好田间管理技术的指导，依靠科学标准化这个管控，收好甜瓜品质关口，同时加紧布局线上渠道，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持续拓宽产品的销路，打响品牌的这个就是知名度啊，同时也帮助我们的农民朋友啊，就是增收。
1: 嗯，是的是的。那这个说完了喀什杯，说完了喀玛，说完了这个好吃的霍翠田，那么此刻呢也得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露露就说了，说本来今天就下雨，
0: 嗯，
1: 车就多，不会开车的朋友怎么这个这时候更不会开车了吗？这个压着速度跑，后面跟着一串车，确实早上出门比较急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速度。
0: 嗯，
1: 还有呢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变道的时候一定要打转向灯，
0: 嗯，
1: 你不打转向灯，你真的会给后面的车造成很大的困扰。
0: 嗯，同时，
1: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这个驾驶行为。
0: 嗯，同时也要提醒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啊，如果路过这个积水区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旁边可能会有行人。
1: 嗯，还有呢，骑电动车的朋友，你会把积水溅到别人的身上，这个，这是我觉得素质。真的就在这时候最能体现出来，
0: 减速慢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一张文明的名片。
1: 嗯，此刻呢有听众朋友还在说，就一直在说的就是咱们的人民东路这里特别的堵，确实确实，我们现在看到了从喀麦大道就是412线道出来之后呢，就一直在堵过了桥下面，然后呢堵到了这个世纪大道的这个位置，那基本上都是通的，然后世纪大道呢一直堵到了人民东路，就是咱们的16转盘这里，16转盘这里堵到了肺科医院的桥底下这里，而且在肺科医院的这个位置是双向的拥堵，东向西和西向东的方向都比较堵，同时呢土曼桥上都堵了，土曼桥上的车流量也非常的大，但是土曼桥土曼路此刻是不堵的，滨河北路的上半段它是不堵的，但是下面的南向北的方向，就是东湖老区的这个位置呢，它是有点堵，汇聚到土曼桥上。下来之后呢，其实天南路的路况此刻得到了很大的缓解，相应的人民东路呢，就是在市人民政府的这个位置呢，人民广场的这个位置呢，它是不堵的。人民西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依然是堵到了大十字的这个位置，同时呢东向西的方向呢堵到了环江的这个位置，那来宁路呢此刻也比较堵，依然是古城门的这个地方一直堵到了环江的这个位置，同时呢西域大道，今天西域大道不是东向西的方向堵，是西向东的方向特别的堵，速八酒店的这个位置就是门口就开始堵了，一直呢堵到了环江的这个位置，同时呢西域大道相应的东向西的方向是堵到是在水利大厦的这个位置开始堵，那一直呢堵到了喀什地区维吾尔裔医院的这个位置，那一直呢堵过来，车流量都比较大，一直交接到帕米尔大道的这个位置都是比较堵的，那同时呢水城的这个位置就是南江环球港的门口的这个东向西的方向也比较堵，那今天的五里桥依然是拥堵的情况，那大家也给我们来说说五里桥这里每天是怎么回事，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北向南的方向都比较堵，都是在桥面上的这个位置，其实从喀什民族风情园的这个位置就开始堵了，那堵的距离呢也是比较长。好的，那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

0: FM 101.2。嗯，
1: 好听，
2: 快乐管够，
3: 路放绝友，
2: 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0: FM 101.2，
4: 大学早上好。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5: 我是新奥，
0: 我们是奥利
5: R组合。
0: 那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路况之后呢，我们也来看看这个近期的天气情况。今天是有雨嘛，大家这个出门应该今天都比较早，但是在路上呢依然是拥堵的情况。当然了，对于喀什的朋友来说呢，下一场雨也是这个小欢喜。我们先来看看新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那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0月14号的夜间至16号的夜间，伊犁河谷、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至哈密市一线山区，还有局部有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音过勒蒙古自治州北部、洞江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呢是12级。南疆盆地局地区有扬沙或者沙尘暴。此次的天气过程呢，北疆大部、东江气温下降明显，局地呢将出现寒潮，气温下降明显，这也是新疆入秋以来最强的降温。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几天喀什的天气。
5: 那么预计是10月14号白天，喀什平原各地多云渐晴，部分区域断续有微到小阵雨啊，气温下降3度左右。15号平原各地晴间多云，夜间各地有5级左右偏北风，风口风力8级左右，气温上升。那么16号各地多云渐晴，偏东地区有浮尘，偏东风4级左右。未来3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13号夜间至15号，舒服县木石乡至乌帕尔镇、英吉沙县乌恰镇至克孜勒乡、塔县大同乡至马尔扬乡、热斯喀木乡、沙车县达木斯乡至霍什拉甫乡、叶城县的吉班乡至克格亚乡，还有乌下巴什镇至二牧场、层林县玉月镇至永康镇一带有中雨，局地大雨啊。
0: 是的，未来3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24度左右，最低气温是6度左右。确实这个温差啊。

0: 接下来呢，我们快速的来浏览几则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11月13号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的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呢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1: 是的啊，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
0: 公共科目的笔试呢，将于11月29日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还有呢，我们大家都息息相关的一项缴费开始了，18岁含以上每人是425元。
1: 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目前已进入集中参保缴费期，缴费日期为2026年9月1号至2027年的1月31号。
0: 是的，个人缴费标准是18岁含以上居民，居民医保是400块钱加长期护理保险是25块钱，18岁不含以下居民，居民医保是400元，不需要缴纳长期护理保险费用，可以直接享受待遇。
1: 是的。
0: 那我们再来关注10月9号第29届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揭晓获奖名单。
1: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
0: 是的，那第37个国际减灾日来了，大家也在这个减灾日当中呢，一定要多掌握一些防灾减灾的知识，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以备不时之需。
1: 着意提升这个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啊。
0: 是的，2026年的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呢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这一主题强调围绕家园安全，从住房、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韧性能力建设出发。着力提升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我们再来看新能源汽车出口退税率下降了。那10月12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明确自2027年的4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到9%。新能源车出口消费退税税的这个政策维持不变，退税率判定以出口货物报关单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2027年的4月1日之后呢，报关出口车辆执行新标准。
1: 下面是这个本地快讯啊。近日，刹车县城北街道司法所联合相关单位走进刹车县第2中学，开展16说法互垒行动、法治进校园主题普法教育活动，将实用鲜活的法治知识带入课堂，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坚实的法治保护伞。
0: 那近日的麦凯提县中医医院骨干医师和援疆专家团队走进了麦凯提县央塔克乡、土曼塔勒乡，开展多学科义诊惠民活动，将专业、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呢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刚才呢是我们的一组快讯。
2: 嗨，早上好，

0: 从来不会忘。
1: 娃娃弄啊，哎，喀什的娃娃，很想要。那喀什零距离，喀什零距离，我也要啊！是艾特我们的这个。喀什地图，
2: 如果衣物添加不及时，或者是运动之后没有及时的啊，就是这个去

0: 把自己照顾好的话，可能就是容易生病。那么该吃药吃药，该去医院去医院。
1: 嗯，还有呢，遇到难处的时候，不要一个人闷着，是不是？给屋里打个电话，听听爸妈的声音，或者就在评论区留一句：“老乡们都在吗？”其实唠叨完了哈，也想跟大家说说家里面的事情，是不是？回家的路更快了。大家如果下了这个飞机之后，出了机场之后，那上世纪大道快速路的主线，这时候呢已经通车了，从深喀大道到莱宁国际机场最快呢要是就是只要15分钟。
0: 嗯，是的啊。
1: 就是以后呢大家回来的时候，飞机落地回家的路呢又近了一截。还有呢，就是一场自己的世界杯，是吗？2026年的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那将于10月17号到31号在乐普湖县体育活动中心举办。其实，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分享，整体的这场赛事呢，汇聚了全国各地的16支的高水平队伍，近500名球员参赛。要是大家刚好有空，就回来看看，在家门口感受一下绿茵场上的热闹。当然了，喀什古城还是那个喀什古城。秋日的阳光漫过粗鲁的土墙，不燥不烈，刚刚好。哎，大家也可以慢下来，坐在那里喝杯茶，是不是？来看看，这个路人们走过去的时候啊，这个满脸的笑容，然后你也上去打声招呼，这种休闲的慢时光。
0: 还有我们心心念念的汉巴扎的烟火气啊，烟火气也没有散。那么入夜之后呢，烤肉、烤包子、酸奶、粽子、香气混在一起，飘得满街都是啊。那么天凉了之后呢，来几个刚出炉的烤包子，再点一点奶茶，哎，整个人都暖暖的啊。
1: 对，秋天的喀什呢，正是好看的时候。像巴楚县、泽普县的胡杨林呢，渐黄，阳光一照的时候，金灿灿的，随手一拍都是美丽的画面。先要有发现吗？喀什的孩子们走到哪里都带着一股劲儿。哎，大家在外面好好的生活，就是家乡最踏实的心安。出门在外，照顾好自己，天凉了记得添衣，喀什等你回来。

0: FM101.2。
1: 好听，快乐管够，
2: 路放全摇，
1: 及时资讯替你洗耳朵。
3: FM101.2，
4: 开始早上好。
5: 欢迎回来，此刻呢大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
6: 早上好，
5: 听到大家的依然是奥利组合。小奥你想过吗？就是小的时候我们有梦想的时候，我们会在心里会刻画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6: 比如说
5: 我想当医生，那时候小的时候我就会在心里就会有一个形象。
6: 过家家的时候拿着那个树枝给人扎针是不是？
5: 你懂的。确实就会有一个，就是会特别的羡慕别人戴那个白色的帽子，就护士帽。
6: 对，
5: 那时候就
6: 还白大褂。
5: 对，就是看到白色那个帽子就特别就是亲近，就想戴到自己头上试一试。
6: 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最怕的就是医生
5: 啊，就最怕医生，
6: 尤其是赤脚医生。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会儿打针打屁股，就一针扎下去，你比他嗷嗷叫，跟他哭半天，知道吗？
5: 哇，太痛了！真的，小的时候扎那个屁股针真的是非常的痛。打完之后你都不能站立行走，你要趴很久。
6: 对，而且后来上小学之后呢，他不扎屁股了，他扎胳膊，你知道吗？
5: 我觉得扎胳膊还好哦。
6: 扎胳膊也是，就是感觉那时候你是不能哭，因为你已经长大了，你不能再当着那么多小孩面
5: 哭。你是男生。
6: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哎，那就是他会告诉你啊，哎，按住按住，不要动啊，你就会按一上午那节课，你知道，一直摁着怕出血。
5: 哎呀，小时候确实是一想到打屁股针的时候，真的特别的害怕。
6: 尤其是父母啊，你再不听话，就让你去打，带你去打针去，那我就立马就好了。
5: 对，那时候生病的时候，去医院的时候，真的父母要给你做这个心理建设，要做好几个小时。
6: 你本来
5: 都做通了，然后出门那一刻你又听话了。
6: 你再不听话吧，你带到那儿就打针去。
5: 后来没办法，爸爸妈妈就强行了，抱着去。但是呢，现在你知道吗？信号不一样了。就以前的时候，比如你心里有一个梦想，你长大想要干什么的时候，其实呢，你可以在这个用 AI 来把自己的梦想设定好，然后这个
6: 生成一张
5: 生成一张
6: 真实的照片，
5: 对，看看你未来是什么样子。那确实真的是太让人这个不可思议了，就是原来梦想是可以让你看到我的未来
6: 啊。对，你可以看到未来，也可以看到老的时候，就是你给一张照片看一看你老了之后是什么样子。当你看见自己的白头发和满脸的皱纹还有就是褶子的时候，你发现，诶，我老了之后是这样吗？感觉也不是很平易近人的那种样子。
5: 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6: 我感觉时光一下就变得就是看到另外一个自己的时候，不可思议的感觉，你知道吗？
5: 我是什么呢？我看到照片的时候，我真的会心酸，而且会流泪。
6: 我以为你要说，我那么平易近人那么一个人，怎么给我生成那个老照片之后那么凶悍？
5: 没有，真的就是真的就特别的想流泪。时间到哪里去了？未来的自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就会在心里面就觉得哇，好难过呀，
6: 对
5: 吗？之前的一段视频也是温暖了很多人的心。其实在课堂上，老师打开自己准备好的 AI 照片，把孩子们所描述的梦想中的自己结合 AI 呢制作变成了真实的照片。其实呢，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每个孩子看完之后呢，眼睛都闪闪发光。
6: 你知道为什么呢？可能就是因为这张照片他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我长大之后我就想就是成为这样的人。比如说，我想做一个就是全球的主持人，或者是我想做一个大明星，我想做一个服务人民的人。他可能就因为这个照片给他，就是他的人生道路就规划一个路线，他就想
5: 就不太一样了。
6: 对，他就有这个指标，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才能成为这样的人。
5: 你知道孩子们什么反应吗？就有的是腼腆的微笑，有的就是翩翩起舞，哇，心花怒放。其实老师做的可能只是打开了一个软件，但是对孩子们来说，真的被打开的可能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6: 另一种可能，确实啊。
5: 所以 AI 存在的意义，就是什么呢？让孩子们看到希望。看到未来梦想中的自己。
6: 是
5: 啊。那还有网友说到了，说老师利用 AI 生动形象给孩子们指引，让孩子们朝着理想进发，棒棒棒。说优秀的老师培养优秀的孩子，这就是一种责任。指导孩子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选自己喜欢的专业。
6: 而这个合成的意义绝对是一辈子的影响。就感觉哎，我那时候就比如说可能这小孩他那时候还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健全的思维，他可能哎，老师给我就是做一个 AI 照片，我就按照我的想法，我长大之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是成为像你这样的人，哎，生成之后哎，我看到我自己若干年之后这个职业形象照，我感觉我可能就是朝这方面去，就是把自己做得更好，然后努力的去达到这个目标。
5: 嗯，所以说就是这个是老师哎培养优秀的孩子，同时呢老师也会带着孩子们一起走。就是我觉得孩子们其实有时候他最缺的就是那句话，你可以，
6: 对，你可以，你行，你很棒。
5: 你对，
6: 这不是丽梅经常在办公室里面说的吗？
5: 那是不是觉得立刻就觉得自己真的醒了？
6: 哎，我觉得应该是的啊，就是那种情绪价值给到之后，哎，哎，你可以去尝试，你可以变成那样的人。
5: 对，后来呢，不管是不是就是真的实现了，但是老师的这个创造性，这种方法呢就很棒。我觉得我要大大的给这个老师点10000个赞。
6: 对，既可以做到传经授货的一个就是老师传授知识啊，也可以做为人师，守护小孩子的梦想。
5: 这个老师呢可是咱们喀什的老师哦。
6: 嗯，
5: 所以在喀什呢，这样的老师还有很多，他们既做经师传授知识，也做人师守护梦想。
6: 对。传道授业解惑啊。
5: 是的，
6: 突然想到那个韩愈的那个诗说，
5: 就是
6: 忘了，
5: 真正的师者是不是教育，我觉得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是不是？
6: 是的。
5: 好的老师孩子们就会永远记在心上。就是像我们有些演讲老师，他们走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在追着车奔跑，一路去追随的时候，那种感人的场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可能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自己喜欢的老师因为某种原因是不是要到远方去，那种心里的不舍。
6: 但是看似平常的日常的一些陪伴鼓励守护，其实正在一点一点改变着孩子们的人生。
5: 所以说到了，你看这个推文发出之后，也有很多的朋友就说到了这个姜老师来到新疆，为了高三的孩子很少有机会出门了，2年了，对南疆了解还很少，对孩子的了解却是很多。作为同事见证了姜老师的优秀和付出。那这个也有网友晒出了说自己这个喜欢的老师，那也是扎根边疆默默耕耘。也记得自己的谭老师，很幸运曾经成为您的学生。
6: 教育是一场双向的奔赴啊。老师给孩子们温暖，孩子也给老师坚守的理由啊，双向奔赴。
5: 是的，老师在讲台上种下知识，孩子用成长回应期待。老师把青春留在这里，孩子把牵挂留给老师。
6: 所以说老师说，哎，你们是我带的最差一届，不要相信啊，其实都是老师对大家满满的爱。
5: 是的，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教育或许会有滞后性，但是老师们种下的种子迟早会生根发芽。
6: 那些被老师温柔对待的孩子们啊，也会温柔的对待整个世界。
5: 是的，是的，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种双向奔赴。
6: 是的。
5: 这咱们有听友一直在讨论说这个路上有点堵，说从成功大道的路口要修高架一直到喀什的水城，这个地方是这样吗？我相信其实这个路的规划已经在路上了。就是喀什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6: 对，
5: 但是什么时候修通，或者我们的路

0: 什么时候能达到我们这种就是满意的一个状态，这个呢还真的是要假以时日的，因为城市在发展，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们的人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提高，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大家就是心中可以有梦想，嗯，那从此刻做起，从当下做起，在路上的时候我们不要给别人制造麻烦，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
1: 回来，
0: 没反应过来是不是？欢迎持续锁定 FM 101.2，喀什早上好。
1: 嗯，我们是奥利
0: L 组合，我差点说我是丽梅，我是丽梅旁边的星奥啊。
1: 不是星奥特好，就是补到了。他看我迟迟不说话，其实我是在思考，我在想，我最近这个记忆力有点差呀。
0: 是不是刷手机刷多了啊？
1: 有可能，
0: 尤其是丽梅，我知道为什么你的记忆力会差，你知道吗？我们每天要大量的去搜集相关的信息和资讯，最新鲜最及时的资讯，我们要找到权威的平台去把它搜集过来，然后
1: 呈现给我们所有的
0: 听众，所以这个是非常耗时的。
1: 关键我工作又这么认真，那肯定是要就是全网搜，就是要把那个最好的那盘菜端给大家。
0: 对，就是
1: 如果不太好的话，我都不会拿出手的这种。
0: 对，实心实意的准备饕餮大餐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在消耗我们的前额叶。
1: 你的意思就是我这个太认真了，所以这个资讯太多了，脑子太充实了。
0: 其实
1: 这个记忆力也不好了。
0: 不是，因为我们太过于就是收集更多信息，因为信息和信息之间也要进行比较，哪些可能会比较贴近我们的生活。对，我们比如说关于天文的，我们总不能在节目当中说点天文的，其实我们自己不理解，然后说给听众的话，听众可能也听得云里雾里、
1: 所以我们要先就是要把它搞懂
0: 的
1: 是什么，对，大众的，然后要搞懂什么内容，我们才会送给大家，是不是？
0: 365行，我们发现啊，主持人365行，五行里边都懂一点，还有300行都不懂，
1: 那不需要懂呀，300行
0: 对对对，
1: 那不得这个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否则的话，这个把别人的碗都端走了，合适吗？
0: 确实啊，真的就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人吧。
1: 但是这个记忆力这个事情啊，其实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0: 对，同感。
1: 就很多的朋友可能记忆力都觉得有些下降了。就你知道之前的时候，你说背一首诗，真的就是背几遍，牢牢的记在脑子里。电话号码看几遍，你就能记到脑子里。现在
0: 过目不忘。
1: 现在能记住几个电话呢？希望来说说我的电话，让我不知道。我经常打，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0: 这是一个送命题啊！
1: 送命题，
0: 我感觉现在很，就大家很难，就是把一个人的除了就
1: 家人的
0: 号码能就是记全之外，其他人的号码都是要么就是点微信，要么点是的那个通讯录啊。
1: 甚至我家人的电话我都记不全，现在。

0: 说到就是这个记忆力下降的问题，有没有可能能跟刷手机就是真的很大的关系？
1: 我觉得应该有啊。
0: 嗯，要不就是意志力太差。
1: 哎，这个应该应该不是意志力的问题。
0: 哦，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1: 大脑的指挥中心前额叶。
0: 哦，是前额叶的问题。
1: 我觉得这个前额叶最近这段时间啊，不应该是之前开始就特别受关注啊。
0: 嗯，
1: 就比如说你不要长时间刷手机，长时间刷手机的话可能会你的前额叶受损，还会引发脑雾。就是你对这些新有的名词你会，诶，这又是什么关键名词？
0: 不是，就好像自己有就是脑雾，所以你不太懂，但是你觉得这个词好形象呀。
1: 啊，对。
0: 对吗？
1: 嗯。
0: 就是能指出你这个脑子片刻
1: 可能不好使
0: 的感觉，不好使的感觉。所以前额叶受损呢，可能就导致那种情绪的问题，像多动症啊、抑郁症啊、痴呆这些疾病的都相关的。那我们如何来区分就是轻度的疲劳和严重的透支呢？因为轻度的疲劳的时候人真的很难记住东西，严重透支的时候你不要说记住东西了，
1: 可能就只想躺平了。
0: 对，那我们也来看看大脑的指挥中心出了问题，那前额叶到底是什么
1: 啊？什么是前额叶呢？前额叶就是大脑额叶最前部的皮层区域，位于额头的后方。在哺乳动物中啊，人类的前额叶相对于占比最高，神经连接最复杂，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大脑的指挥中心。具体功能有哪些呢？我们了解一下。
0: 首先是设定目标，权衡利弊，制定行动步骤。
1: 第二是工作记忆啊，就是短时间内记住并操作信息，注意力与意志就是意志的控制啊。
0: 还有呢，就是避免情绪过度的失控，因为它有情绪调节的作用。
1: 是的，还有这个理解他人，产生共情，遵守这个规则，做出道德判断的社会行为的功能。
0: 是的，前额叶受损呢，可能出现人格改变、计划困难、社交不当这些问题，临床上的前额叶功能异常，言语 ADHD、抑郁症、精神分裂、痴呆这些病呢相关。
1: 哎，看说起来还是比较要大家引起关注的啊。
0: 所以有时候说，你看你用脑子想，那以后就是你用前额叶想，
1: 前额叶想。那么
0: 记不住用前额叶记，
1: 这个就有点就这个深奥了啊。这些情况是不是前额叶受损了？我们来了解一下，
0: 来了解一下。大家说哦，这前额叶这么重。

0: 交流需求也能够让就是其他人看见，哎，这个餐厅这个饭馆啊，不错啊。
1: 是的，所以漂亮饭呢之所以能出圈，就在于它重构了场景消费。
0: 嗯，
1: 就是它不同于快餐对效率的极致的追求，也区别于传统正餐的单一的功能，而是开辟了一场新场景、高质感、强体验的新路线。
0: 嗯，
1: 所以但凡你去吃漂亮饭的时候，那个餐厅的环境，都是不太一样，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进去之后你就觉得哪里都非常的适合去打卡。
0: 嗯，网红有点类似于网红餐厅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像这个云南贵州的，
0: 嗯，
1: 像韩式的料理，还有江西菜，甚至连火锅都做了这个漂亮饭的文章。
0: 嗯，
1: 那我们喀什呢也有几家漂亮饭，这个也有很多的身边的朋友去打卡。
0: 嗯，
1: 大家也说到了说这个漂亮饭呢不能经常的吃
0: 啊，
1: 因为就是它和我们比如说我们已经都习惯了比如说串味啊，
0: 嗯，
1: 比如说有些就是家常菜，
0: 嗯，
1: 它呢缺少了这种就是那个大火爆炒的这种烟火气，
0: 嗯，
1: 但是呢确实挺漂亮。那体现在什么上镜的菜品和出片的环境上，是不是啊？
0: 嗯，
1: 端上桌的菜品往往讲究色彩搭配和造型的创意，每一道菜都很出片。
0: 嗯，
1: 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缺少这种大火爆炒的烟火气呢？
0: 哎，
1: 因为它为了摆盘好看，让你有食欲。
0: 嗯，
1: 比如虾，它会放很多的这个沙拉酱，
0: 嗯，
1: 就是酱裹着那种虾，然后摆盘非常的好看，你拍的时候你就觉得也很有食欲的感觉。
0: 哎，
1: 红色的辣椒，黄色的洋芋，白色的温泉蛋，
0: 有点类似于米其林，是不是那种感觉？
1: 还有些差别。
0: 主要一个是主打高档，一个是亲民，是不是？
1: 对，就是融合料理餐厅，玩转国风摆盘，一道菜就像一幅微型山水画的这么一些漂亮饭。
0: 嗯，
1: 还有呢，寻常的一碗米饭，一盘炒饭，只要摆盘足够好，也能摆脱主食的单调感。
0: 嗯，
1: 就是它的炒饭是什么呢？就米在下面，上面它会各种的食材给你摆得非常的漂亮。
0: 啊，
1: 然后呢，你先拍照。拍照完了之后呢，就是餐厅的服务人员就会帮你把这个饭给你拌开，
0: 嗯，
1: 拌上之后你就可以吃了，它主要就是这样。所以很多的餐厅呢主打一个就是氛围的极致，
0: 嗯，
1: 暖黄的灯光进去的时候你不那么亮，柔柔的灯光，原木的餐桌，还有错落的绿植随处可见。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有些将露营椅子呀还有草垛呢搬到这个餐厅里面，
0: 主打一个舒适，
1: 嗯，让人感觉到身在都市心在山野的这种感觉。
0: 哎，
1: 而且呢很多的就是这个餐厅它还甚至利用了全息的 3D 光影这些技术打造沉浸式的宫廷宴，还有菜单做成卷轴，顾客呢还能参与对诗呀行酒令这些古风的游戏。
0: 嗯，那非常不错啊。
1: 嗯，是的是的。所以为什么说漂亮饭漂亮饭，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比如说约上闺蜜约上朋友一起这个去吃漂亮饭。
0: 嗯，
1: 本质呢其实借助这次消费向外传递自己的审美偏好和生活的态度，就是他可能不需要高昂的开销。
0: 嗯，
1: 那一次聚餐一组照片就能告诉同圈层的人，我愿意为这份美感买单，注重生活里的小仪式，欣赏这种审美的风格。
0: 嗯，那么漂亮饭的崛起啊，有人给说到这个就是
1: 契合了
0: 评论啊，说正契合了情绪经济里年轻人的消费趋势，那么体验及价值，漂亮不再是附加项，而是重要的卖点。
1: 哎，所以我们在节目最后和大家聊了这个漂亮饭为什么说到了它是漂亮饭，
0: 嗯，
1: 为什么现在呢又受到年轻人的这个喜欢，
0: 嗯，
1: 对，为何又硬控年轻人的餐桌。
0: 嗯
1: 嗯，那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 FM101.2 收听接下来的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嗯，明天我们是
1: 晚高峰，
0: 高峰，
1: 哎，明天晚高峰再见。
0: 嗯，再见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喀什地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积极探索盐碱地治理和戈壁设施农业发展新路径；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与喀什地区维吾尔一医院签订院包科共建协议；喀什地区今冬供热准备就绪，10月下旬陆续开栓供热。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推进国土绿化，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实现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近年来，喀什地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积极探索盐碱地治理和戈壁设施农业发展新路径，以科技赋能生态治理，走出一条生态改善与产业富民双赢的绿色发展之路。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粤水电能源集团新疆分公司光伏发电盐碱水淡化与水土协同改良种植项目成效显著。依托充足光热资源，项目以光伏绿电为动力，驱动盐碱水淡化设备将高盐地下水净化为可用灌溉水源，规模化试种耐盐碱谷草作物，构建以电治水、以水改土、以土兴业的一体化生态治理体系。
0: 粤水电能源集团新疆分公司巴楚光伏四电站运维人员李永轩：
3: 我们依靠光伏产生的绿色电能，驱动盐碱水淡化系统，把咸水变成灌溉水，配合土壤改良技术，在荒漠盐碱地试种耐盐碱作物。我们将持续优化这套绿电淡化加荒漠种植模式，不断扩大改良和种植面积，把更多荒漠盐碱地变成良田，守护好南疆生态防线。
1: 在莎车县戈壁产业园，连片标准化温室大棚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棚内茄子、豇豆、辣椒、黄瓜等蔬菜陆续成熟，种植户穿梭垄间采摘、分拣、装筐。依托戈壁充足光热资源与科学分茬种植模式，园区打破传统季节限制，实现果蔬四季稳产、分批采收，新鲜果蔬直供喀什地区各县市商超及农贸市场。
0: 莎车县戈壁产业园技术员徐建民：
4: 戈壁产业园现有大棚是3956座，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技术指导，拓宽销售渠道，引导群众科学管护，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升级设施，延伸产业链，做强设施果蔬产业，带动村民增收，为乡村振兴助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从镐京前往东都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这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中国历史由西周进入东周。笔署离离，笔迹之碎，行脉迷迷，心中如醉。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忍哉？这是周世宗迁后，东周士大夫邢毅路过宗周故都，看到原来红

宗庙公事变成一片农田，心中伤感恍如隔世。此时的周王室已衰弱到极点，统治范围急剧缩小，周王室空留天下共主的虚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分裂时期随即而来。据史记记载，大体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开始，到公元前476年周元王元年为止，历时294年，史称春秋。秋日的王城公园早已没有了牡丹盛开时节的人潮涌动，落叶飘零而下，落在数千年前巍峨王城的土地上。2600多年前，这里是东周的王城，但王城之外正是狼烟四起，周天子早已经没有力量与权威，居高临下地控制诸侯了。春秋初期，鉴于史书记载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有140多个，他们你争我夺，混战不断。疾步走来的是齐国未来的国君齐桓公，齐公子小白。齐桓公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代霸主，然而在他还未即位之前，这位公子小白的处境却异常艰难。公子小白的兄长齐襄公在位时滥杀无辜，他的弟弟们也不得不外出避难，齐襄公最终被杀，齐国无君，人们引颈期盼着名正言顺的新国君。有望登上君位的有两位合适的人选，他们都是齐襄公的弟弟，一位是避难于鲁的公子纠，另一位就是公子小白，正避难于莒。这是一条从日照到淄博的山路，也是当年公子小白从莒国到齐国的必经之路。2600多年前，对于齐国来说，这是一条关系国运的道路。路的另一头，齐国的国都君位空虚，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两个人，谁先能回到齐国，谁就能占领先机，成为新的国君。显然公子纠是具备明显优势的。为了让公子纠顺利继承君位，鲁国还派出辅佐公子纠的管仲带兵截杀公子小白。

在即墨附近，公子小白一行人匆匆赶来。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管仲张弓大箭，朝公子小白就是一箭。小白中箭，大喊一声，倒在车中。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派人回鲁国报捷，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一箭只是射中了公子小白衣服上的带钩，公子小白大难不死，躲过一劫。死里逃生的公子小白依然日夜兼程，最终公子小白早一步赶回齐国。公元前685年，公子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掌握了主动权和话语权的齐桓公给鲁人送书说，子纠是兄弟，我不忍心亲手杀他，请鲁国国君杀了他吧。管仲是我的仇人，我只有亲手把他剁成肉酱才能甘心。成语一箭之仇因此而来。在齐桓公的强迫下，鲁国杀掉公子纠，并将管仲囚禁起来，押送到齐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和齐桓公有一箭之仇的管仲，在被押往齐国后必然会遭受严厉的报复，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齐桓公宏图大略，迫切地想要改变齐国的乱摊子。齐桓公放下了一箭之仇的恩怨，不仅没有杀害管仲，反而拜其为相。一个英主贤臣共图春秋霸业的千古美谈由此诞生。这里是位于山东淄博的管仲纪念馆，一匡天下的匾额高悬正门，春秋诸侯舍我

0: 其谁的气势力透纸背。王延平是管仲纪念馆的馆长。
1: 这个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啊，是管仲之力也。可见呢，管仲啊，在里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被齐桓公委以重任的管仲，开始对齐国进行全面的改革，规划政事，集权中央，奖励农商，充实国富，修整武备，强化军事。齐国气象有此一新。
2: 我觉得它的重要就体现在它是这个齐国争霸策略的一个制定者吧。一个是内政，主要就是说让士农工商四民啊各安其处，各司其职，这样世代相承，就是不容易发生这个混乱。第二个，它就是叫寄军令于内政，平时可以那个耕作呀，从事自己的事情，到了战争的时候就集结起来，相当于是富国强兵，安定内政。
0: 在周天子王权孱弱不堪的时候，齐国国力却迅速增强，齐桓公的雄心壮志也随着国力的强盛而渐渐显现出来。他在等待一个绝佳的时机，一个让他成为天下共主的时机。这是一段修建于战国末期的燕长城，这也是燕国修筑的最早的用于抵御山戎的长城。在此之前，北方山戎可以长驱直入向南侵犯，戎狄始居西北，多为游牧，在周王室以及中原诸侯的眼里，一直属于落后的边远部落。事实上，平王东迁也是迫于戎狄进犯，昔日王土尽成瓦砾，而中原诸国更是遭受戎狄铁骑践踏，戎狄之患已经愈演愈烈。公元前663年，在北方山戎部落的强大攻势下，燕国根本无法抵抗，正面临着被灭国的危险。管仲献策齐桓公：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逆，不可弃也。在当时中原诸国困扰于戎狄之祸的形势下，齐桓公祭起了攘夷的大旗，同时修理于诸侯，礼敬周王室，走上了经由尊王攘夷实现霸主地位的道路。
3: 周王室他是由盛啊转衰，他对整个的诸侯他是控制力啊减弱了，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啊权力的一个啊真空的这样一个现象啊。齐桓公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念啊，就是啊挟天子以令诸侯，借助于周王室的这种政治影响力，作为我这个齐国，那我肯定要去帮助他啊！这样就是在整个的诸侯国当中，我也树立一种威信。
0: 齐桓公亲自率军北上救燕，齐军风驰电掣，将山戎击溃。燕国不仅避免了亡国之辱，而且还由此增加了方圆500里的国土面积。国家恢复安定的燕国国君燕庄公，对于齐国的援助感激不尽，亲自送齐桓公回师，不知不觉进入了齐境。按照周礼，诸侯之间相送不能越过国境，越境相送是只有周天子才能享受的礼仪。这个时候，齐桓公大度地说：除了天子之外，诸侯相送不出国境，我不可以无礼于燕国。竟然将燕庄公所置50里的齐国国土全部割给了燕国，而且再三嘱咐燕庄公要尊崇礼制，匡扶周室。前有出兵相救，后有分沟理燕，各国诸侯听说齐桓公大德，都心悦诚服。就在一系列的国际事件中，齐桓公的威望越来越高，而他还将担负更大的责任，面对更大的挑战。在戎狄势力得到有效遏制时，另一支更加强大的力量正形成于中原的南方，它就是楚国。当齐国崛起时，楚国已灭了西邓等国，他们无形中与北方戎狄相呼应，形成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觉弱陷的局面。面对楚国咄咄逼人的进攻，

0: 个诸侯国纷纷向齐国求援。在讨伐戎狄不断取得胜绩之时，齐桓公终于下决心迎对南方的楚国大军。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亲率鲁、宋、陈、魏等诸侯联军出征，声势浩大地在楚国北部门户行山扎营。大军压境下，一向无所畏惧的楚国感到了压力，派出使节与齐国谈判。楚国使者对齐桓公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为是风马牛不相及也。现在你们带着军队讨伐楚国，这是什么道理？齐国国相管仲这样对楚国使者说，你不进贡王室的包毛，是天子的祭祀缺乏应有的物资，不能露酒请神，我为此而来问罪。管仲批驳楚国不遵礼制，不遵大宗，没有尽到自己的职守，而齐国有天子的授权，可以代天子惩罚违背礼制的诸侯。周礼是周王朝等级制度和礼仪规定，是周王室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之间关系、加强统治的工具。
1: 作为这个服饰这个制度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制度就是跟这个啊周王室的这个整个的一套政治体制啊，它都是息息相关的。你比方说，你的这个啊诸侯国，你一些重要的人啊，这个官职的任命，你要得到我这个啊周王室的批准。同时呢，啊，你特别在军事上，你要承担很多的义务啊，你要啊守边关。同时，我要进行外出要打仗了，我对你这个军队，我可以随便的去啊征啊征召。同时，在经济上，我们说你要交纳一定的赋税。当然，这个进贡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啊。当时，无论是楚国也好，还是其他小国也好，你都要承担这些义务。
0: 在齐国的重压之下，也在尊崇周王室的大义之下，最终齐桓公不战而屈人之兵，楚国低头认错，并按照周礼向周王室进贡了祭祀所用的茅草，双方订立了少林之盟。这次盟约有效地遏制了楚国觊觎中原的野心。在稳定诸侯的同时，齐桓公还致力于匡复王室。当时周惠王因为宠爱少子带，有废太子之意，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封太子正即位，是为周襄王。至此，齐桓公取得了周王室和诸侯两方面的认可，他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霸主。这里是位于河南省民权县黄河古道旁的一座寺庙，它叫葵丘寺。公元前651年，齐国与鲁、宋、魏、郑、许、曹诸国在葵丘举行会盟，这是春秋时代第一次超过四个诸侯国参加的诸侯会盟。周襄王也派人参加，这表明周王室已经公开承认了齐桓公成为实际上的天下共主。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由此春秋霸主政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葵丘会盟订立了盟约，维护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力求确保各级宗法层次和整个宗法体系的稳定，重申了西周时期就一再强调的尊贤重德的政治思想，要求中原诸国之间相互扶持。
1: 葵丘这个会盟，它是一个标志，就是标志着齐桓公这个整个的霸业它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这个高峰呢，就是说它有成果的就是制定了一些游戏规则。那么这个游戏规则呢，主要就是要解决对内我们要消除内乱同时呢要维护周天子就是周王室给我们保留下的这些正常的秩序所以说求亏这个会盟制定的这些规则，对于某一个时期，就是对这个时期短暂的去稳定当时的社会的秩序，它是发挥了正大的作用。
0: 齐桓公三次联合诸侯出兵，六次召集会盟，视为九合诸侯。

0: 又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坚决维护宗法，视为一匡天下。然而齐桓公终究没有兼并天下的实力，他也必须继续以尊王为号召，严格恪守礼仪。魁求会盟时，周襄王派太宰姬孔给齐桓公送来了王室祭祀周温王、周武王的祭肉，同时带话给齐桓公说，伯舅年纪大了，又有大功，就免去下拜受赐的仪节吧。齐桓公回复说，天威不可违背，若不下拜，这恐怕是对天子不敬，有失臣礼，而是天子蒙羞，我怎敢不下拜。说完，齐桓公按照礼仪下阶跪拜，又登阶接受了祭肉。尽管依然需要向周王室下拜，但齐桓公已经坐实了春秋第一霸主的位置，靠着丰厚的财力和强大的军队，齐桓公灭掉兼并了谭、遂等数十个诸侯，国境急剧扩大，成为东方最富裕最强大的诸侯国。这里是位于山东淄博的桓公台遗址，据说这里曾经是齐桓公宴会诸侯、聚召群臣的地方。还有一种说法称这里是齐桓公的拜将台，数千年的过往，这里已是一片良田，耕种鱼丝的人们在齐桓公昔日挥斥方遒的土地上收获着丰收的喜悦。然而一代霸主最后的结局却十分凄凉，管仲死后，齐桓公宠爱佞臣，以至于当他病重无法理政的时候，几位佞臣肆意妄为。齐桓公的几个儿子也为君位相互争斗，宫中空虚，一代霸业就此凋零。齐桓公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他所建立的春秋霸业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齐桓公的身后，由他兴起的霸主政治已经成为春秋时期的主流，霸主纷争依然依次上演。
1: 应该说啊，霸主政治替代了啊周王室这种正统的政治，它啊已经啊是不断的是在向前啊发展啊。那么其他的诸侯国之所以争霸，就是争夺的是这个统治权、号召权，大家啊都是想方设法富国强兵。
0: 春秋时期，出自不同国家的诸侯先后成为了霸主，而其中最为出名的五位被称为春秋五霸。关于春秋五霸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影响最大的说法有两种，一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种说法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这是有名的吴王夫差矛，这是锋利的越王勾践剑，他们分别是吴越两国国王的兵器。春秋后期，位于长江下游的两个诸侯国吴越先后兴起，他们也将兵锋直指中原，加入争霸的行列。但当时的事实是，无论是吴王夫差还是越王勾践，都没能再组织起齐桓公那样大规模的诸侯盟会，也没有广为诸侯所接受和认可。而齐桓公之后的争霸主要是在晋楚两国之间展开的。这是一幅在山西博物院里收藏的油画背景图，图中描写的场景是晋国当年打败楚国，从而奠定霸业的城濮之战的场景。有意思的是，在湖北博物院也有一幅从色彩到人物形象都和山西博物院中的那幅油画高度一致的背景图，唯一不同的是，这幅图记录的场景是楚国大败晋国的邲之战。当年的晋楚争霸似乎跨越数千年的时空，依然在如今的晋楚两地有趣的隔空对峙。晋楚争霸当中，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是晋国的国君晋文公。这是一幅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绘于北宋末年，现在收藏于美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晋文公复国图全图分为六段，采用连环绘图的形式，详尽地描写了晋文公重耳被他的父亲放逐在外19年所发生的十几个故事。当年重耳出奔时，胡彦、介子推等随行，到宋国，宋襄公赠以马20乘。到郑国，郑文公不理；到齐国，齐国国君将女儿嫁给了重耳，重耳一度享富贵，不再考量回归晋国。而齐国公主和随行大臣设计将重耳灌醉，偷偷送出齐国。此后，重耳又到楚国，楚国大臣子玉欲杀之，而

0: 于晋文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特别是在现在的山西，很多地方还形成了独有的风俗。每年的五六月份，北方也进入了时断时续的雨季。在寒食节快要来临的时候，山西的介休地区的老百姓就早早开始忙活了。村里的老人们将面揉好后，捏成燕子的形状。这种用面食制作的燕子叫紫推燕，也叫清明燕。在山西介休的方言里，燕的发音同念。当年在晋太子重耳逃亡途中，饥寒交迫，介子推曾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为重耳熬汤。而有了像介子推这样忠心耿耿、生死相随的肱骨之臣，才成就了晋人至今津津乐道的晋国霸业。如今人们在做紫推燕的过程中，一定会用剪刀剪出一些花纹。一方面，剪出的花纹会让紫推燕更加好看，另一方面，这也寓意着一代霸主晋文公和他的大臣们始终保持着忧患意识，富庶之后不忘刀锋之难。
1: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来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刚刚过去的9月，上海合彩京昆艺术团在新疆喀什地区沙车县带来了10场演出，从乡镇巴扎到乡村校园，从沙车四中到特殊教育学校，他们把京剧啊、昆曲啊送到了各族群众的家门口。水袖一甩，台下纷纷惊呼。在互动环节，孩子们抢着上台比划，谢幕了，观众还久久的不愿意走。这场浦江雅韵戏润沙车文化交流演出，不光是送戏，更是沪沙两地的一次双向奔赴。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上海合彩京昆艺术团创始人、团长张莹，来分享一下这次跨越山海的戏曲之旅是如何策划、怎么落地，又是如何把人唱哭、唱笑、唱到心里去的。我们接下来请进今天的嘉宾张团，你好。
1: 你好，主。
0: 首先第一个问题，我特别想知道，就这次这个浦江雅韵戏润沙车的文化交流演出，哎，当初是怎么会想到要策划这样的一场演出的？
1: 上海浦东和沙车县本身就是对口之源，然后也有持续深化文化交流的规划。我们上海合彩京剧团呢，京昆艺术团一直也在把京剧和昆曲艺术带出剧场，走到基层，走到学校的一种演出。然后这次呢，也是由上海援疆指挥部沙车分指牵头，在和当地沙车县委宣传部沟通之后呢，借着这个文化润疆的项目契机，再结合当地的文化需求，最后确定了京剧和昆曲专场的交流演出方案。这对于我们京昆团来说呢，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戏曲演出，而是想把京剧、把昆曲这个传统文化瑰宝深入的带到新疆本地。最后我们是经过多轮方案打磨，确定落地了这次浦江雅韵戏润沙车的系列巡演。那作为上海本地的文化团体，也想为上海援疆贡献文艺力量，尽一些绵薄之力。
0: 张团一说话就感觉和这个我们普通人说话感觉不一样，就总感觉好像还带着一些戏腔，童子功，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学戏曲多少年了？
1: 专业学习到现在大概是15年了。
0: 已经15年了。
1: 15年了。
0: 再加上在戏曲当中的一些表述和表达方式，好像带入到生活当中了，对不对？
1: 是的，它是会一直在不停地贯穿着我的生活，是会像我们比如说朋友之间，我都会用一些戏曲的念白方式会回答他们，比如说啊，知道了，不说知道了，说明白了
0: 啊。
1: 对对对对，
0: 把戏曲当中的一种表述运用到生活当中了。
1: 是的呢，是的。
0: 所以戏曲就是生活了。
1: 是，因为戏曲已经是占据了我1/4的生活了，现在已经是这样。随着我年龄的

0: 增长，因为我从小5岁开始进入兴趣班学习京剧，然后到11岁进入到刹车县的第6幼儿园，我们当时看到在他们的学校里面有一个专门的戏曲角戏曲室，然后也摆了很多戏曲京剧啊昆曲的服装，然后他们也贴了很多之前比如说上海昆曲团还有其他的一些院团来教授教课的一些照片场景。对，
1: 所以他们是之前就接受过就相关的课程了，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对。还有一个小朋友因为我们还有互动体验的环节嘛，有一个小朋友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是所有的互动体验环节都结束了，我们下一个节目要准备开始了，都准备放音乐了，他突然冲上台，他跟我们说，
1: 小朋友冲上台，
0: 对，他冲上台，他说我也会唱，让我唱一段吧。然后我们就真的
1: 唱了吗？
0: 让他，当然让他唱了，他唱的还真的不错呢。
1: 唱的什么？
0: 他唱的花脸的《铡美案》。
1: 哦，小男孩，
0: 小男孩
1: 几岁啊？
0: 幼儿园估计
1: 6、7岁，5、6岁，
0: 5、6岁这样。
1: 那他应该是之前就学过，而且学了还挺长时间了。
0: 是的，
1: 要不然怎么能记住呢？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们给指导了吗？
0: 没有，没有，因为有这种勇气能冲上台来，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表现了，
1: 特别棒了，
0: 对，特别棒，特别棒。
1: 而且这次你们是去了8个人。
0: 对，我们团队一共只去了8个人，包括演员，包括服装师、化妆师，包括舞监，音响、控台、字幕，
1: 这太不容易了，
0: 一共是8个人。
1: 这8个人里面有唱花脸的吗？
0: 有。
1: 这个花脸的演员到了台下有没有和小朋友沟通一下、交流一下？
0: 后来因为结束之后，各个老师他们就代班回自己班级了。
1: 哎呦，那太可惜了，
0: 比较可惜。对对对，但是也有很多小朋友，我记得是有2个班嘛，当时他们就是不肯走，不肯走，然后一定要就合影，要单独合影，然后一个人这样子合影。对，因为我
1: 这个时候很有成就感，
0: 非常有成就感，非常有成就感。然后包括到在特殊教育学校我们结束散场之后，因为我们戏曲的服装啊头饰啊还是比较麻烦的，全部拆完叠好，再收纳归箱装车，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然后有几个小朋友他们就一定留下来，一直在等着我们，然后最后还帮我们一起把这些行李搬上车，把这些服装搬上车，真的特别的感动，
1: 太贴心了。
0: 对，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这几场学校里的小朋友们了。
1: 刚才你特别提到这个，跟小朋友们会讲述很多这个戏曲方面的知识，对吧？
0: 是的。
1: 刚才你说到的是这个声行，小声啦、老声之类的，但你自己是唱旦角的。
0: 对，我是唱旦角的。
1: 有没有在这个和小朋友交流的时候，跟小朋友们去分享一些关于旦角的一些情况？
0: 有啊。
1: 能不能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就是有哪些故事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或者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不是特别了解的戏曲的常识？正好通过节目的平台也大概的分享一下。
0: 好呀。那我也还是从生旦净丑一起说吧。好吧。生行，京剧现在一共分为4大行当：生旦净丑。只有旦角是来讲述女性的。其他的生行、净行、丑行都是来形容男性的。对。然后生行呢，它是如果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它就大概是小朋友们的爸爸的这个年纪。对，生行他们，你想这个年纪是不是胡子已经长出来了？
1: 对，
0: 所以生行呢，会有很多是带着胡子演出的。那胡子也分黑胡子和白胡子和花白胡子。对，
1: 胡子有这么多。
0: 对，那其实它就是根据生活来的。年纪上涨了之后，像爷爷奶奶，对，最开始是黑胡子，稍微年纪大一点，那是花白的，就是黑白混杂着的。等到7、80岁了，那就是纯白色的胡子了。对，这是 生行他用

0: 不同的胡子，我们叫髯口，不同颜色的胡子呢，来区分这个舞台上这个角色的年龄状态。
1: 嗯嗯。
0: 是的，然后生行它又分老生和武生，老生它就是文戏，文的老生，分文分武，然后武老生呢就是武生，又分长靠武生和短打武生。长靠武生呢都是一些历史上有名的将相，比如说黄忠，对，然后比如说一些有名的将相，他们是挂帅出征，都是要带靠旗的，要穿靠旗的，就是背后的那四个小旗。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短打武生，短打武生呢又是比如说绿林好汉们，比如说武松，对，他不是将帅，不带着手下的兵们去打仗，他只是一个自己有武功的人，那就他就穿着短打的衣服，
1: 他们主要是练动作的，对吧？
0: 对，都要练，
1: 就是
0: 都要
1: 特别高难度的动作，都是这个武生这个行当来练的。
0: 对，不仅武生，还有五花脸，还有武丑，还有武旦。
1: 就是女士们练的时候，旦角也有这种带动作的高难度动作的。
0: 对，只要是有武戏的，有上台打架的这种，对，说的比较直白通俗一点，只要是武戏上台要打架的，那都是要有这些高难度动作作为基本功来训练。
1: 你是学哪个角儿？
0: 我京剧是学上派的青衣花扇刀马。
1: 是青衣，就是
0: 对
1: 他这个不会有特别的这个高难度的动作是吗？
0: 对的，只要是文戏，只要前面不带武字基本都是没有高难度动作，主要以唱段念白为主的。然后青衣呢，他就是讲大概已婚妇女的年纪，可以理解为小朋友们妈妈的这个年纪。对，然后她就是比较文静，比较端庄。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大户人家的女儿，都是青衣。然后花旦呢是讲一些小丫头、小丫鬟，这种端庄的，像古代来说，这种大户人家身边都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丫头，在身边，然后也可以演一些年纪比较小、比较可爱的小女孩，这都是花旦，然后再就是花衫。花衫呢，我们来说是一些结合了唱段，还有一些舞蹈表演，在舞台上以美观为主的舞蹈表演是花衫。
1: 你们在和小朋友们在分享这些戏曲知识、戏曲常识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各种图片和这个人物的展示，对不对？
0: 对，没有图片，只有人物展示。
1: 就是你们自己的演员穿好
0: 对
1: 衣服，扎好靠，
0: 对，
1: 然后做现场展示。
0: 对，
1: 那难怪小朋友特别喜欢。
0: 是伴随着我刚刚的这些讲述，我们每讲到一个行当，然后就会有相应的演出来呈现到给大家。
1: 所以说这次的这个活动其实是特别特别的丰富。刚才我们是请张团长介绍了这次的这个活动当中的一些安排，我们接下来来做一个电话连线的是上海原江干部刹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周一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分指的干部他们在当初策划这样的一些演出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想法。周部长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第一个问题特别想知道，当初为什么会想到和这个艺术团一起，和这个宣传部一起来策划这样的一次活动，把京剧昆曲送到乡镇巴扎，送到乡村和校园里面，主要有哪些考虑？
2: 其实我们前期呢也经过了一些调研，我们这个了解到啊，对于刹车的这些百姓啊，尤其是对于这些孩子而言，是比较少的机会能够近距离的去接触到京剧、昆曲这类国家级的一些传统戏剧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文化日常的项目，把这些京昆演出呢，能够送到乡村村落、校园，也就是真正的把这些优质的这个文化资源能够送到群众的家门口，让大家能够在家门口就欣赏到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那么我们也希望呢，以京昆艺术呢成为一个载体，让戏剧呢作为一个媒介，真正的用文化语言来促进我们互相两地的一个心灵交融，也是增加各民族的一个文化认同。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群体啊，我们。

0: 的这个金盔演出啊，是在校园里连演了好几场，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直观地感受中华文脉，不止家国情怀。那么同时呢，我们结合这个乡村的巴扎村落，在烟火气中呢，也是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真正的实现一个润物无声的文化浸润。
1: 嗯，刚才张团长在介绍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能听得出来，整个这个策划还是非常周到，而且通过各种比如说演出，通过讲座展示，然后让更多的群众，更多的孩子能够感受到戏曲的这个魅力。您觉得就是因为您也在现场看过了嘛，对吧？您觉得像这些活动对于刹车本地的文化来说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促进，对于群众尤其是孩子们来说，您觉得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0: 这个之前也是我们提到的，我们也是希望把共文化变为众文化。那么这场的活动呢，带来的其实是双向的文化碰撞与滋养。一方面呢，我们引入了上海成熟的金盔舞台艺术编排思路以及这个互动的一种模式，那么为刹车本地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也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样本，也是拓展了刹车基层文艺的一个展演思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上海的这些青年艺术家能够第一次的亲身感受到南疆的乡土风情，让我们沪沙的文化呢能够互相启发，也不是单向的文化输送，而是一个双向的文化交流。那么对于各族群众来说，在家门口就能够欣赏到高水平的京剧昆曲的演出，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古典戏曲之美。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活动现场我也在看到了现场的水秀武打的体验互动的，其实是拉近了传统艺术和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距离，那么也让群众在观赏体验中呢感受到中华的文化魅力，增加了文化自信。特别是对于青少年而言，我觉得这是一堂看得见摸得着的美育实践课。无论是优美的水袖、精致的戏服以及婉转的唱腔，一定会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一颗传统的艺术种子，让他们近距离感受中华文脉，能够让我们边疆的青少年建立一种文化共鸣，从心底里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是真正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那将来像这样的一种文化交流的活动会不会常态化品牌化的举行，在这个活动的形式啊、覆盖范围等等的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设想？
0: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京剧昆曲来刹车演出本身呢，就是我们每年常态化品牌项目的其中一个项目。我们每年呢都会引进上海优秀的这个文艺人才指导，并且参与到文艺创作活动中，对我们刹车的本土的这个文艺人才进行一个培养培训。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组织上海刹车优秀的文化产品开展双向的交流，每年呢也是不会少于10个场次。所以刚才提到的，这次我们张团长带团是上海的优秀团队到刹车演出，而今年的9月我们的刹车文工团也是结束了在浦东的6个街镇的演出，都是一种双向的交流。
1: 对，
0: 那么同时呢，我们每年还会选取10个乡村来打造一乡一品，去培养他们乡村的传统文化品牌，同时呢还会邀请上海以及其他省市的专家、非遗传承人到刹车开展培训等等。所以呢，我们其实在不断的深化这个沪沙文化的一个双向交流，不断丰富品牌内涵，真正的让沪江文化的交往持续走深走实，让文化润江的成果能够长久的扎根刹车大地。
1: 好的，感谢周部长的分享，再见。
0: 感谢主持人，再见。
2: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3: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2: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3: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
2: 援建之声，
3: 讲述
2: 真实动人的援建故事。
1: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上海和彩金昆艺术团创始人团长张莹来分享我们这次在刹车演出的相关的情况。那么刚才张团长也在介绍，就整个这个演出过程当中其实精选了很多很多的剧目，而且台下的观众其实反响还是非常的热烈的。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音频来感受一下这个当时演出的情况。

0: 这个是天女散花的选段。
1: 天女散花，对对对。
0: 这个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
1: 长
0: 会有十几米的长绸的这个，
1: 对对对，
0: 是吧？这个是在什么地方演出？
1: 这一场基本是室内的场地，我们全都演了。除了大巴扎和两个学校以外，就是四中和六幼以外，剩下我们全部都演了。
0: 这是一个女演员的戏，
1: 对，女演员的戏。
0: 这个对于基本功来说要求很高，
1: 对，而且是一边唱一边舞的。对，
0: 所以这个剧是又好听又好看的。
1: 是的，是的，
0: 难怪会选择这一场。

0: 像这个是天女散花，我们刚才介绍到这次的演出呢，还有杨门女将，对吧？还有牡丹亭游园、红梅赞，还有沙家浜智斗，这个是红色戏曲。
1: 对，
0: 包括武家坡2021。
1: 是的。
0: 选取像这些的这个选段，像这些的这个折子戏，它这个标准是什么？就是从策划来讲，你们特别想给刹车的观众带来什么？
1: 是这样，我们从一开始定这个节目单来说，就想，大概方向是定了两个篇章，三个篇章这样。第一呢是京昆雅韵。把京剧和昆曲的传统戏，以最传统戏和我们对京剧昆曲最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好看的头饰，不一样的这个妆容，然后这是京昆雅韵带给大家呈现，然后一定京昆雅韵呢一定是先立住京剧和昆曲的本身的这些艺术底色，让大家先感受到这种传统戏曲的美，然后再就是第二篇章的薪火同心，从传统的戏曲传统京剧再往延伸到红色精神的现代戏，比如说沙家浜智斗，比如说红梅赞，对，然后再到后面的当代国风新作，比如说武家坡2021，它是前几年最近几年都比较火的一个戏腔歌曲，叫对京昆民谣，可能我唱两句大家都反应过来了啊。
0: 对
1: 就是我的妻往事报船，是不是有
0: 是这首？
1: 对就是这一首有印象了，对，然后再加上我们京剧传统的水袖舞，水袖舞，但是它的音乐呢我做了修改，我用了甄嬛传里面比较火的一个惊鸿舞的伴奏。
0: 哦，就是甄嬛自己跳的那个舞。
1: 对，
0: 也是甩一个长绸的，对吧？
1: 也是一个长的水袖。对，从白色的那一部分我们叫做水袖，然后身上穿的就是靴子，我们行话叫靴子，就是衣服嘛。那个水袖的部分一只有1.5米长。对，这个视觉的冲击，这个视觉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然后这所以我就想呢，这是既有审美的欣赏，然后也是根据这个时代发展，然后来展现这个戏曲的不同的变化，然后所以我们也是想传统的经典剧目负责展示传统的美，传统戏曲的美，现代京剧，然后选段就是共同承载的这些红色回忆、红色记忆
0: 啊，
1: 红色经典代代传，然后再让国风的这些新作品再拉近和年轻观众的距离。对，所以这样传统戏、现代戏还有当代的新作，这样穿插着来演绎，这样风格它就不单一了，所以就会避免掉这个观感枯燥的问题。

0: 题。
1: 对，
0: 因为京剧它不是所有都是像刚刚那么欢快的唱的，也有一唱就是十分钟就一点都不停下来，大家可能就会听睡着。对，所以
1: 老生的一些唱段，
0: 对老生
1: 他一个字儿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的。
0: 对对对，像我们老生啊或者青衣啊都有这种唱的段子，一个字儿可能就得唱一分钟。对对，这是经常的现象，所以就把这些冗长的唱段呢，我们就减少，避免这个听不懂，然后看起来还差，因为老生和青衣这种文戏来说的话，他们就是以唱功为主了。如果听不懂唱的话，他在台上又没有什么动作，哎，那就肯定会觉得枯燥了。所以这次选的传统戏和现代京剧，全部都是以观赏性强，然后以欢快，然后以台下的效果为优先的。所以这75分钟呢，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
1: 对
0: 对，要同时做到这个男女老少各个民族都能看得进去的内容，其实我们也是下了一番，也下了一番功夫的。
1: 我觉得你们特别厉害，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你们也特别不容易。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们会截取很多的戏曲里面的精华片段，然后再做自己相应的一些改编和串联，然后让它能够适应更多的人的这种审美，对吧？而且是针对不同的观众、不同的场地来做适应性的一些调整。那么不容易在什么地方呢？就我们也知道像这个不管是昆曲还是京剧，其实它对于演出的条件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对吧？
0: 是
1: 它至少这个地面要平整，它得有多大，然后有上场门、下场门，然后灯光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音响收音是什么样子的，包括你看我们扔这个抛这个水袖还是什么的，有14米长，这个最长的，对吧？
0: 对 对, 对。
1: 短的这个，你像刚才说到这个惊鸿舞也要1米5。
0: 1米5。
1: 你想这抛出来两边各1米5的话，其实要超过3米了，因为还有人的距离。
0: 还有人的距离，那就是4米5。
1: 对，所以你看，它对于场地来说，其实是有挺高的要求的。那你每一个演出的地方，可能都需要自己去踩点，然后还要根据场地的条件来做相应的调整。尤其什么呢？刚才你还说了一句话，就是希望这次演出呢，这个效果不能打折。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演员的精力不能分散。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做起来难不难？对于你来说，你正好是这个院团的一个掌舵人。
0: 是，这次呢，我不仅是掌舵人，我还是演员。对，我们全部是身兼多职，然后再完成了这一项这一轮的演出。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最难的不是这种场地，不是专业剧场，这个都不是最难的问题。但是舞台呢，确实是基本都是水泥地，水泥地，然后也高低不平，然后声场也不一样，然后根本就没有演出灯光，然后像室外的话，这个风啊也是我们控制不住的，然后也没有固定台头，对对对，有很好几场都是临时搭出来的舞台，对，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这个备选剧目，我们每场演出我们提前两个小时到3个小时这样到场地，先看实景，先看实景，每一个点位就提前走台调试音响，然后话筒设备，然后如果遇到场地限制的问题，比如说层高，比如说室外，比如说它那个水泥地有的是铺上了红地毯，但是它这个红地毯又是那种很薄很轻薄的那种，我们演员在台上也很容易滑倒，对，遇到这种场地限制的问题，那我们就做快速的调整，然后换戏、换伴奏、换字幕、做替补，然后保证这个演出。场地呢可以简易，条件我觉得也可以有限，但是我对于我们演员来说，演员的基本功、舞台的态度、对待每一场的观众的态度，这个是不能降，这是我的执行要求。对对对，
1: 这么高的要求，演出下来其实您也在这个策划方面其实也是 下了一番功夫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在这个巴扎演出的时候，应该是下面叫好声不断。到了这个幼儿园，到了学校之后，孩子们其实反馈也都还是非常的热烈，
0: 对，非常热烈。
1: 有没有和当时的观众，包括孩子们，包括在巴扎的这个乡亲们，有没有做这个直接的沟通？就是听听他们的反馈到底是什么？
0: 当时有。在我想一下，在有一个乡镇上的演出，然后我记得非常的清楚，然后那个台呢是一个室外的讲台一样的，室外的讲台，然后下面全部是空的场地，然后每个乡亲们都是拿着自己的小板凳小马扎就过来坐着看戏了
1: 啊，
0: 对对，然后有我们演出本来是有配有这个互动环节体验环节的嘛，然后到了演出之后有几位女孩子她就到我面前来，她就说你这个好漂亮，我想问这个是什么做的，或者你这个妆是怎么画的，时间要长不长呀，我们再合照两张吧，我真的很想学习，但是在刹车太远了，也没有老师教，但是我手机上会经常看一些这些戏曲的演出，我真的觉得特别的美对对对，然后小朋友也是会非常的热烈，非常的热烈，他们就会有演出结束了也不愿意走的，然后但是都是被老师班主任说该回去接着上下一堂课了，
1: 对，就是你听到这样的反馈的时候，看到人们特别热切的目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再多的辛苦再多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对吧？
0: 是的，
1: 有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包括京剧的这个装扮啊唱腔啊动作啊，所以但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可能想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其实还没有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所以把戏曲送到他们身边，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值得啊。
0: 对，对，是这次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就是也是一次特别珍贵特别宝贵的机会和交流体验。说实话，因为我们平时大多还是在城市的剧场里面的专业舞台上来演出的，然后也会有一些下乡的演出，但是他们的热情度就远远高出我们之前的这次的小朋友们啊，然后维吾尔族的姐姐妹妹们呀，然后他们的这个热烈程度反响程度就是远超我们之前的一些感受。然后这一次又是走到边疆嘛，我们这从上海到刹车大概5000多公里，
1: 对
0: 对，5000多公里之外能感受到这种戏曲的戏曲的美，让他们感受戏曲的美，然后让我们感受到观众的反应热烈程度，我真的是让我们大家都真切的感受到这个戏曲的根就是要在普通群众当中的，要在每个人的身边，然后也能让我自己更明白我自己的这些传播传统文化的一个责任。对，
1: 感觉到这个担子越来越重了，对吧？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对于艺术团的成员来说，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对吧？
0: 是，
1: 我相信对于大部分的艺术团成员来说，应该都第一次去刹车。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次行程，对于我们的年轻的演员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历练，也是一种积累。就是你不到和群众这么近的距离去做演出，你不知道自己的这种文化是多么的受到人们喜爱，对吧？而且你有了他们的反馈之后，你才会知道哦，哪些桥段是人们真的是特别喜欢的，
0: 对，
1: 哪些桥段其实我回来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加工改进一下。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刚才问这个周部长的问题，因为您是院团的这个掌舵人，其实对于这个院团接下来的这种活动呢，可能我们也会在积极的策划当中了，对吧？那么接下来的话，像这类的这种文化的活动会不会一直办下去，做成一个系列的品牌，包括在这个接下来的剧目的更新啊，包括上海和刹车的合作啊，当地的这个人才的培养方面啊，有没有什么打算？
0: 如我自己的想法呢，是如果能把 戏曲把京剧昆曲带到各个角落各个地方，
1: 嗯，
0: 都是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从毕业到现在一直主要在做的就是传播咱们的传统文化，把这种

传统文化的美带到各个人的身边。比如不管是任何场景，见缝插针的，只要是我们平常不看戏的人，比如说今天我看了这么一场当时的面对面的演员就在我面前的演出，那我可能会有点兴趣，我会拍拍照，发发朋友圈，发发视频，那下一次在短视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

0: 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做了两三款的这个特殊的不一样的这样的水果的一些、就是节目
1: 内容，是的。
0: 对，所以呢今天也给大家揭露17款国内稀有的小众水果，当然了等一下会介绍到更多了。
1: 是的是的、不知道大家吃到过几种也可以分享出来啊，
0: 或者是见到过几种呢、下面按照西南、华南、华中、华北、华东整理一份中国本土市面上比较少见、味道又特别独特的小众水果，这些呢都是国内少部分人才能够吃到的。
1: 是的啊，
0: 第一个就是西南山野小众，像云南、贵州、四川为主的一些小众水果，
1: 叫黑老虎，又名呢是布福纳，云南、贵州、广西这一块是多见的啊，有点像迷你菠萝吧，果肉呢清甜，有这种葡萄加荔枝味的这种感觉啊。看起来其实我觉得它的颜值还是蛮高的，摆盘的话应该非常的不错。
0: 没错，那这个特别像海贼王里面的恶魔果实。
1: 那对，就是确实是有点像这个迷你的小菠萝啊。
0: 对，
1: 是那种粉粉嫩嫩带点紫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漂亮，颜值很高，
0: 它
1: 看起来还是蛮有
0: 那种，
1: 对对对，蛮有食欲的啊。
0: 其实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这种大盘点，以前我特别爱看各种各样的科普水果的视频啊，然后他们就说这个很像海贼王里面的这个恶魔果实，超像。然后接下来说到就是羊奶果，
1: 对，
0: 它是在云南西南，那长像的是小红果，带着银色的斑点，酸涩微涩，有山野香气。这个水果很神奇的一点就是，我之前在节目里也给大家就是推荐过一个博主叫滇西小哥，她是在云南的，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她很像李子柒的一个风格。她当时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个水果也是好多年前，她在视频当中用羊奶果做了非常多的羊奶果糕，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食物，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羊奶果是什么，为什么叫这个，然后呢就一下子有了很深的一个记忆，就是他当时做出来这种凉糕，我看着感觉还挺好吃的样子。
1: 确实啊，看起来感觉有点像小西红柿，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这个羊奶果，
0: 没错，
1: 它呢其实据说是长在这种藤蔓上。然后成熟之后的是这种鲜红透亮的这种颜色啊，
0: 是的，
1: 像一串串的迷你的这种红灯笼挂满整个枝头，捏开一颗呢，就汁水直接会溅出来。它的这种果子呢也是那种酸甜交织中还带一点点的这种清爽的酸涩味吧，有点酸涩啊，
0: 没错，
1: 有人觉得上头，也有人是被它的这个涩呢劝退了。不过呀别急，涩不涩其实很大的程度上呢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一个接受程度以及它的一个品种和处理的方式吧。刚才小艾也是简单的提到了它的一个吃的方法。那么云南人怎么吃羊奶果呢？其实据说最经典的吃法呢不是直接去啃，而是当这个天然的酸味剂把这个果酸融进各种的菜里边，凉拌这个羊奶果，然后呢就是洗净之后呢就拌盐、白糖呀、胡辣椒呀等等去进行一个调味吧，也是云南人的一个下午茶了。
0: 是的，如果说怕酸涩的话可以先用热水烫一下，去皮搓揉之后再进行拌。羊奶果是胡秃子科的这个属，常年的是攀援灌木，树木无刺，幼枝偏扁，密被银白色或者是灰黄色的鳞片，就是一点一点的然后粘在上面，老枝灰黑色，叶脂质，椭圆形或者是宽椭圆形，花银白，那这个被这种鳞片就是白色的斑点像鳞片一样的覆盖着的。

0: 她的长相呢，我觉得其实还算挺讨喜的，有点像小圣女果。
1: 对对对，小圣女果啊，看起来其实，也确实让人有点食欲的那种感觉啊，蛮可爱的，一串一串的。
0: 没错，接下来就是酸角了，也叫罗旺子，它在云南为主，像大花生一样，果肉很酸甜，做饮料非常的赞。其实近些年来有很多酸角类的食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酸角糕。它是云南的一个本地的品牌，其实超市各大商超也有很多。我还给这个办公室的好多小伙伴们带过，
1: 带过，
0: 对，
1: 哎，是落下了我吗？
0: 没有，就很多，你还说很好吃呢，
1: 哎，
0: 它就像糖果一样，就是那种就是软的那个，非常像，我忘了叫什么牌子，但是这个酸角糕跟大家说很好吃，而且我记得这个酸角小时候小学门口也有卖。
1: 其实这个酸角啊，就是刚才小爱提到的罗旺子，我确实在市面上见到过，每次都想要尝试着去买去尝尝一尝，但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自己去购买去尝过啊。
0: 是的，
1: 蛮期待的，哪一天我要去尝一下它具体是个什么味儿。
0: 它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酸角饮品或者酸角糕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其实就有点像这种山楂糕和苹果糕的结合体吧。
1: 哦，有点酸酸甜甜的那种啊。
0: 对，做出来很好吃啊。这个在云南等地是常用的调味食材，富含钙、膳食纤维、有机酸和多种矿物质，酸甜解腻，生津消暑，它口感比较独特吧，风味也很浓郁，也是记忆当中的解馋小零食。我也记得小时候老见到一块钱如毛钱一包的这种酸角啊。
1: 哦，就是当零食去吃啊。
0: 没错，
1: 其实第一次见这种酸角还是感觉它好像是这种晒干的豆角的那种感觉。
0: 对，它里面果肉黏黏的。
1: 对对对，不妨去尝试一下啊。这是另一种水果，酸角也叫做罗旺子。
0: 没错，那它呢有一些是比较酸的，很开胃，如果说直接去吃它的话，哎，就会觉得就是有点酸掉牙了。但是也有甜角吧，因为甜角它带着这种稍微甜一点的清甜口味，果肉呢都是软软糯糯的，剥壳去籽之后就能吃，它看着是一长条剥开之后，但是里面其实籽儿挺大的，
1: 挺大的啊，感觉果肉好像偏少一些。
0: 对，但是吃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吧。
1: 据说云南人呢把它做成这种酸角汁儿啊，就是酸角糕，妥妥的开胃饮料，一听就感觉有点跟山楂是比较近距离的啊。
0: 对，就是那种山楂糕和苹果糕的味道。
1: 对对，是，如果大家去云南了一定可以尝试一下这个特别的水果啊。
0: 没错，
1: 叫做酸角。
0: 接下来呢就是木奶果，也是在云南华南，成串成串的小果子，酸甜滑嫩，像迷你的小荔枝。
1: 是的是的啊，刚才前面也是跟大家提到了羊角果啊，羊奶果，现在这个是木奶果啊。
0: 对，
1: 其实木奶果它呢也是挺奇奇怪怪的，就是属于广西这种奇奇怪怪的水果之一了啊。
0: 是的，它长相我觉得有点像成串成串的龙眼，我不知道大家，
1: 哎，对对对，
0: 就是一整条都是卖龙眼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一整条，它就是红色的，然后呢也是剥开皮来吃的，果肉像这个蒜瓣儿一样。
1: 对，摆起来也感觉还是蛮好看的啊。
0: 对，
1: 就是像怎么形容呢，有点像现在的这个恰麻菇吧，刚出来的这个恰麻菇，一串一串的那种全部绑在一起啊。
0: 对，它也算是热带水果之一。
1: 对对对，它呢其实也是皮呢比较好剥一些，果肉呢分三瓣嘛，像迷你山竹，酸甜爆汁，嫩滑无渣，香清香不腻啊。也偏甜，也属于这种酸甜的吧，就是非常的开胃，夏天就是避暑的话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对，没错，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像龙眼和山竹，它的果肉是一半一半，像大蒜瓣一样。
1: 对对对，
0: 但是果皮
1: 清透的那种。
0: 对，包括个头又特别像龙眼。那同时呢它有高维 C 加抗氧化提高免疫力的一些能力，低糖高纤维，控糖减脂非常友好了。
1: 是的，
0: 怎么样去吃，直接鲜食原汁原味，还有就是榨果汁，泡果酒，做果酱等等，都还是特别不错错的一个水果了。
1: 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说到的就是八月榨野香蕉，这个也是在很多的这个小众水果视频盘点当中经常出现的。它呢在西南还有南方的山林，果皮是紫红色的，果肉白糯香甜。
1: 对，看起来好漂亮啊。
0: 对，就是这个颜色就是很梦幻吧。这个我觉得它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1: 对，紫色的，然后炸开的那种感觉啊。
0: 对，而且在很多的这个像我们的水果商超，其实到现在为止八月榨还是非常的少，
1: 少见啊，很少见，怪不得我没有见过，我觉得很稀奇啊。
0: 它也叫八月瓜。
1: 对对对，就是很漂亮，看起来像茄子吧，紫色的那种。
0: 对，它成熟之后会炸开一个口子。
1: 很 八月瓜其实也是很奇特的一个水果吧，就是也算是一种小众的水果啊，很多北方朋友会觉得它很陌生，但

0: 是他呢两年八月瓜，就是这两年的八月瓜其实已经走出了神山，也变成了一种网红的水果吧。
1: 嗯，没错，他呢是和刺梨啊、沙棘、树莓、酸枣、八月瓜等等，这些都是最开始是属于野生的山果，直到这个营养价值高包括味道很好的时候，哎，才慢慢被发掘，所以导致了现在也有一些这个产业，水果产业去发掘它、种植它。首先八月瓜它的这个营养维生素特别的高，
0: 是的啊，
1: 属于药食同源的食物，
0: 没错啊，是维生素 C 的一个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啊。
1: 嗯，
0: 其次钙含量与奶类也是非常的足的啊。
1: 嗯，
0: 那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必需的这个氨基酸的种类呢也是比较全的，比例是非常棒的啊，以及粗纤维的含量也非常的丰富啊。
1: 嗯，
0: 其实它的营养价值还是蛮高的。
1: 嗯，没错没错，它的这个除了果肉以外的营养，籽儿里面的油脂也非常的丰富、皮的抗氧化成分也特别突出，尤其是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后面可以用来做榨油啊、抗氧化提取物等等更多的用途。
0: 对，
1: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几款小众的水果吧。
1: 是的，长相非常的奇葩，味道呢又颠覆咱们的想象啊。
0: 对，其实我挺推荐大家去看一些那种
1: 吃播，
0: 小众的这种就是推荐的东西，我好多都是从里面学的，不管说是水果啊、植物，我还爱看别人种树，我不知道在节目里提到过没
1: 有？
0: 有
1: 提到过，我就觉得很神奇啊，是什么样的人会喜欢看别人种树？
0: 但是他不是说那种种下去慢慢等那种，他是一期然后介绍一个种花种树，一期介绍一个，然后他种还不是说买苗，就比如说他就是把甘蔗种进去，或者这种马铃薯切开种进去，要不然西瓜籽他是直接拿原材料去种
1: 啊，
0: 我就觉得特别解压，我不知道为啥。然后一期节目大概4-5分钟，然后呢他是一个那种比如说他今天发了视频，然后他是去年的时候就种了的这种，哎，我就觉得我特别爱看这种类型的，
1: 就是很解压啊。
0: 对，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长相奇特、口感惊艳，每一款都是大自然的限定美味，猎奇的水果党，速速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龟背竹。
1: 哎，这个看起来就很奇怪啊。
0: 对，
1: 其实这个果实呢，必须是等这个表皮脱落才能够吃这个水果。脱落一节吃一节，千万不能心急。
0: 没错。
1: 据说口感呢像香蕉，有一些绵软，但是呢比香蕉多了一颗颗的这种颗粒感的味道，因为看起来它就有颗粒感嘛。
0: 是的。
1: 味道很丰富，是淡淡的清香，淡淡的这种甜味和一些淡淡的水果酸味，有点像菠萝，又有点像苹果和香蕉混合在一起的口味啊。不过吃完以后呢，确实有点炸嘴。
0: 对，
1: 这个口感确实着实有点多啊。
0: 大家都知道这个龟背竹它是一个家养的观赏性植物嘛，
1: 我看起来它有点像马蜂窝啊。
0: 对，然后呢就是它的叶子，其实小帕一定见过龟背竹，它有一些城市的绿化带里也会种龟背竹。
1: 哦，就是不知道它是一个水果能吃哈，
0: 但是它的果实很少见，我个人认为啊，因为我到现在为止见到龟背竹里面就是没有长过果实，然后这个果实呢，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口感可能会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吧。
1: 你也吃过？
0: 没有吃过，就是我看它的样子，
1: 看样子就能猜到它是什么味儿啊。
0: 对，因为我看过，确实看过吃播，然后
1: 因为确实他听介绍就感觉它的味道有点多。
0: 对
1: 啊，确实有点混，比如说说到了像菠萝，又像苹果和香蕉混在一起。
0: 对，又是一颗一颗的。
1: 哎，对，又有点果酸味儿，然后还扎嘴。确实有点像马蜂窝啊。
0: 是的，那我觉得这个水果很奇特。接下来就是牛奶果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牛奶果看着好可爱呀。
1: 是，它有点像山竹啊，但是又比山竹更丝滑一些。它的外皮呢光滑，刚才也说到了嘛，成熟之后呢是呈这种深紫色的，切开之后会流出一些乳白色的汁液，这种口感啊，这种
0: 是的。
1: 那它的口感呢就是软糯清甜的，汁水呢又非常的丰富，中间的果肉类呢就是类似于

0: 成熟的这种柿子的果肉吧，
1: 嗯
0: ，QQ 弹弹的，半脆半糯，哎，还带点脆啊，啊，味道呢和完全成熟的柿子甜度呢其实是有一些相似的，
1: 是的，
0: 带有一些汁水，然后汁水真的有一定的这种牛奶味啊，朋友们，这个应该非常好吃，好看又好吃，
1: 嗯，
0: 还能尝出一些桂圆加山竹的味道，我就说它长得像山竹吧，
1: 嗯，长得很可爱，圆圆乎乎的，
0: 对对对，而且让人很有食欲啊，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水水润润的，
1: 没错，接下来就是蛇皮果，
0: 嗯。
1: 这个蛇皮果看着外面确实像蛇皮的纹理一样，但是剥开果肉就很像大蒜和山竹结合体，也是一颗一颗排列着的，
0: 对，
1: 然后呢果肉白白嫩嫩呈蒜瓣状，口感是酸甜爽脆的，吃起来有点像脆脆的菠萝蜜的味道，
0: 嗯，
1: 多嚼一嚼有菠萝的味道，虽然说不是很甜，然后是那种清甜微微酸，有人也觉得它像菠萝和菠萝蜜和苹果的混合风味，带着淡淡的花香，但也有人说它臭，嗯，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口感，希望就是有吃过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了，
0: 对，是什么样的一个臭味啊，嗯，同时呢还有另一个水果，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吃过啊，市面上还是比较常见的红毛丹，那它的外壳呢是长满了这种柔软的红色的毛刺啊，朋友们，然后呢剥开之后里面的果肉是晶莹剔透的，就有点像这个荔枝啊，清甜多汁，剥开壳之后呢一定要从有蒂的那一头，就是那个小洞那一块开始吃啊，
1: 嗯，
0: 方向呢千万不要搞错了，也不要去着急，小口一点啊，皮是不会跟着果肉去掉出来的，
1: 没错，
0: 它的口感相比于荔枝的软糯呢，红毛丹的果肉呢更偏这种脆韧一些，吃起来呢更有嚼劲儿，味道上面整体呢跟荔枝味道确实是很像的，因为它长得就像嘛啊，
1: 没错，
0: 但是比荔枝更加的甜，有点像在吃这种蜂蜜水的这种味道，
1: 对，
0: 嗯，那确实很甜，
1: 是的，我觉得这个红毛丹呢还是大家可以在水果商超里买的，
0: 哎，对，尝试一下，
1: 嗯，
0: 很常见啊，
1: 接下来就是莲雾，其实莲雾也可以买得到，
0: 对，很常见了，
1: 对，它的无论是外感就是外观还是口感，它都是一种很清新的味道，
0: 嗯，
1: 外层脆脆的，里面软软的，吃起来很清脆，像是马蹄和甘蔗的一个结合体吧，但是没有甘蔗那么甜，
0: 嗯，
1: 水分也很充足，
0: 对，就是淡淡那种清口的这种水果香啊，
1: 对的，
0: 那还有就是鸡蛋果，朋友们，
1: 嗯，
0: 鸡蛋果很神奇，听名字啊，颜色像煮熟了的鸡蛋黄一样，真的就是蛋黄一样啊，
1: 看一眼都觉得噎得
0: 有点噎哈，嗯，一定要放熟了再吃，就是没有放熟吃的话吃起来可能会硬邦邦的啊，
1: 是的，
0: 它的口感和味道呢是非常丰富的，真的能吃出那种榴莲的味道，
1: 嗯，
0: 有板栗的甘甜，当然也有鸡蛋黄的绵密哈，啊，
1: 是的，
0: 然后又像这种干椰酸奶啊，甘甜又好吃，确实它的这些果肉这个味道呢其实还蛮多的啊，
1: 嗯，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嗯。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接下来聊到的就是释迦果了。
1: 对，释迦果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那种果子啊，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好看。
0: 嗯，对，但是这个我在那个喀什的一些商超里看到
1: 见过，
0: 对、
1: 哦、见过。
0: 而且给大家说，释迦果真的是纯甜爱好者朋友们的一个心头好，
1: 巨甜是不是？
0: 很甜，而且它的果肉很软糯吧。
1: 嗯，
0: 然后我是因为就是偶尔吃过一次，然后我实在是太想继续吃、
1: 哦、
0: 然后我跟大家说，就是在某多多上我买过，好像是30多块钱40多块钱买了4颗吧。
1: 嗯 嗯，
0: 特别推荐给大家，如果说大家能买的话，真的可以去某多多上
1: 试一
0: 下，很好吃，
1: 据说特别的甜啊。
0: 嗯，对，
1: 它呢是长得就是也不算特别好看吧，我觉得、
0: 嗯、
1: 清新的那种绿色，口感的话就是果肉乳白色嘛，是芒果的这种口感，带着一点雪梨，咬下去的这种籽啊也是有拉嘴的这种感觉，味道呢是真的甜，非常的甜，刚才也说到了啊，有水果冰淇淋的这种美称，太甜了。
0: 嗯，没错，那它呢很适合喜欢纯甜的朋友吃。
1: 对，
0: 嗯，就是我真的挺推荐大家尝试一下，因为口感还不错。
1: 是的，
0: 还有呢，接下来我们提到的就是仙人掌果了。
1: 嗯，长得很漂亮。
0: 对，
1: 就其实看很多人吃播呢都会吃这个果子啊，吃完之后整个嘴巴呢都会被染得红红的。
0: 嗯，
1: 其实因为仙人果就是它的名字就叫仙人掌果嘛。

0: 它里面就它外皮就是有点像仙人掌啊。然后呢，口感的话也是酸酸甜甜的，水分非常的充足，里面会有很多的籽，也要吐出来啊。味道的话，算是火龙果和猕猴桃的混合体吧。
1: 嗯，对。
0: 颜色非常的鲜艳，汁水呢像颜料一样，就是确实会把嘴巴染上啊，染上颜色，就是那种紫红色。
1: 对，我觉得这个仙人掌果真的很特别。我觉得仙人掌果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0: 小小的这种啊，玲珑。
1: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有一个特别的水果，像龙眼也像小土豆，更像黄皮，但它是个冷门的水果，
0: 丑水果啊。
1: 究竟是什么呢？它叫龙宫果。
0: 龙宫果，
1: 对，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0: 名字很高级了啊，像土豆的这种奢侈品啊。
1: 对，
0: 奢侈水果，
1: 30元一斤也不是很便宜，60块钱一公斤了。它呢是东南亚的水果，也曾经是贡品。龙宫果也被叫做龙宫果、耶色果、佛头果、兰萨、龙贡等等。它是一种热带水果，生产于东南亚。在这里呢，基本上是每年的6月份至9月份会大量的上市。
0: 没错，
1: 它是成串成串长的。
0: 哎，对对对，龙宫果就是那种一成串一成串的，每串呢大概有25到30个果实嘛。外形有点像现在的这个黄皮嘛。所以龙宫果还有一个别名就叫做泰国黄皮。那果，如果说你对这种黄皮也很陌生，其实龙宫果也比较像这种龙眼吧，可以说是
1: 对
0: 微型的小土豆啊。然后果皮呢呈这种淡黄色，果皮的表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这种绒毛，带一点点毛，摸起来呢是那种柔软而细腻的。那当然里面的果肉呢有点像山竹或者是腌过的大蒜，果肉呢也是分这种五瓣，有点像大蒜嘛，刚才说了呈半透明的这种状，晶莹剔透的啊，也是看起来还是非常好吃的那种口感。
1: 是的，这个果子虽然说还不错，但是比较难以走出热带雨林，或者是难以走出我们的市场。因为它首先第一个知名度并不高，很多人没有见过没有听过，像我也是第一次听啊。
0: 是，
1: 还有呢就是保质期太短了，龙宫果的保鲜期非常短，也就几天的时间吧，成熟之后必须马上摘下来，否则就很容易变质腐烂，常温还很难保存，所以要放到冰箱里进行冷藏。
0: 是的，
1: 首先保鲜时间短，运输时间长，没有好的冷藏，然后保鲜技术也会不是很好，所以说等龙宫果到了我们这边的消费者手里的时候已经变质了。所以说一来二来的这个口感打了折扣，还有就成本太高了，
0: 吃起来可能就没有刚刚了开始的那个口感好啊。
1: 对，所以就导致我们这边可能会
0: 少见少吃。对，
1: 还有一个就是种植难度比较大。
0: 没错，龙宫果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嘛，适合在热带雨林当中生长，对光照、水分和土壤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种植难度呢就比较大了，在其他地区呢很难种活，所以说即便能够种活的话，产量也不是特别的高。
1: 没错，
0: 而且龙宫果生长的也比较缓慢嘛，种下树苗之后最起码也要3年到5年才能够结果，有的甚至需要7到10年，那这么漫长的周期的话，无疑会打击这些种植户的一个积极性吧。
1: 是的是的，而且龙宫果确实在这个国内知名度比较低，很多人呢也没有见过，所以说就是比较少了，
0: 市面上很难找到啊。
1: 对，那我们接下来聊聊口感如何呢？那其实在网络上大家对于龙宫果的评论也是两极分化，有人爱的不行，有人尝一次就拔草了，这就跟我们前面的油柑差不多。
0: 对，一样的啊，能接受的就是爱的不行，不能接受的那是一点不沾边啊。
1: 是的，它如果是自然成熟的果子是以甜为主的，清甜当中带着微微的酸，味道像荔枝、像柚子、还像葡萄，比较复杂。有人评价龙宫果口感丰富有层次，像多种水果的集合，甜中带着微酸，很梦幻。但如果说买到不太熟的果子，比如说你要经过运输啊，或者说是长时间储存，没有那么熟，吃起来就会觉得，哎，怎么感觉有点酸涩，不好吃，还有点苦呢？所以就导致了大家对于它的一个评价真的是两极分化了。
0: 是的，是的。同时龙宫果的营养如何呢？其实因为种植和运输的一个限制吧，它在这个除了东南亚很多地方呢就比较划算，算是小众的水果之外呢，可能就不普及，导致目前对于这种水果的一个研究资料呢也是比较少的。
1: 是的。
0: 那也有人确实找到了它的一个营养价值吧。那比如说水分啊，碳水化合物都是有的，包括以及膳食纤维、钙、钾都是非常高的啊。
1: 没错。
0: 首先说到的是糖分嘛，龙宫果当中的每100克当中含有14.2毫克的碳水化合物。虽然与苹果、梨、火龙果等水果的含量相当，但是因为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呢，每100克当中有0.8毫克，所以龙宫果的糖分呢还是比较高的啊。
1: 是的，那钾的含量就比较高了，每100克当中有275毫克。

0: 的钾是苹果的3.3倍，桃子的2.2倍。夏天出汗多，钾会流失。适当的吃含钾的丰富水果，也可以防止水盐代谢紊乱导致的中暑。当然了，也希望有一天能够尝到龙宫果吧。
1: 没错，
0: 因为我太好奇了。
1: 是的，是什么味道啊？
0: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再会。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动荡岁月里的哈尔滨，暗夜笼罩，危机四伏，爱国志士潜伏周旋，书写热血不屈的抗争篇章。接下来欣赏夜幕下的哈尔滨，演播王刚。
1: 塞尚霄当然没有疯，不过他更内向了，更沉默寡言了。像往常一样，他还在看文艺书籍。在念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他在无意中读到了一篇介绍歌德和他写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文章。塞尚霄发现歌德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只有25岁，比自己也大不了多少。书中的维特几乎就是写他自己，是他自己对封建社会的呐喊。这些情况的发现使塞尚霄忽然萌发一个大胆的想法，年轻的歌德能把自己的烦恼写成小说，我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经历也写成一本书呢？这个念头一经出现，万千思绪便一齐兜上心头，人物在眼前闪动，情节在脑海中翻腾，闹得塞尚霄吃不饱睡不好。于是他便毅然地拿起笔来，悄悄地写上小说了。他怕被同学们发现，多半是半夜爬起来写，一个人跑到教室里，有时候一写就写到大天亮。写的时候他激动的手发颤，眼泪流在纸上。他写呀写呀，把几年来咽到肚子里的眼泪又倾洒在纸上，把多少年对谁都不能说的话又用笔说出来了。真是悲愤出诗人。塞尚霄的小说文字虽然不讲究，技巧虽然不熟练，但是这是一个人发自肺腑的声音。他的小说初稿写完了，有15万多字，书名为《人生》啊。小说不算太长，但塞尚霄却累出了泪膜炎，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这一来可把他的父母吓坏了，把他送进了最好的医院，包了一间最好的病房，让他一个人住着。这一下可倒好了，塞尚霄反倒因病而得到了最好的写作环境，他又悄悄地把小说修改了一遍。当李汉超和王一民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把小说稿偷偷地交给他们，请他们做第一个读者。李汉超和王一民半夜坐在教室里，一看看到大天亮，两个人都被感动了。他们没有告诉病中的塞尚霄，就一个人分一半给他抄得清清楚楚的送了回去。塞尚霄面对着那一丝不苟的蝇头小楷，感到无比的温暖。自从他来到这个人世上，生活在人和人中间，给他温暖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他的父母有的是金钱，缺的却是感情。人家说是把这钱字拆开，一边是金字，一边是两个歌字，歌者兵器也，手持兵器就要杀人，杀人是残忍的，是无情的。有一个歌字就够呛了，而钱字一沾金字边竟出来两个歌，可见钱与情

力到什么程度，要钱就不要情，甚至出卖情，绞杀情。钳子下面干出了多少男盗女娼、杀人放火的勾当？钱使塞尚肖的父母变得无情，盈利场上使他们无情，对待子女也使他们无情。塞尚肖在家里得不到温暖，在学校里也很少得到。而现在，两个亲爱的同学把温暖送到病房中，使他高兴地感到人生并不都是冷冰冰的，也是有温暖，有快乐。塞尚肖向李汉超和王一民征求对小说的意见，他们两个人在称赞了一番以后，都不同意塞尚肖那个悲惨的故事结尾。那个结尾竟把一个被大家庭、旧礼教、旧婚姻制度压榨和逼迫的走投无路的青年处理成上吊自杀了。李汉超和王一民认为，这个青年应该从这个家庭里走出去，找自己的路，哪怕就像易卜生写的《诺拉》那样，也比这凄惨的结局好得多。可塞尚肖听完之后只是痛苦地摇摇头，走不出去，走不出去。你们不理解，墙壁太厚了，走不出去啊。书总算是写出来了，可下一步怎么办呢？写书不是给自己看呢，总要拿出去发表，装印成册。可塞尚肖甚至连怎么投稿都不明白，他自己夹着厚厚的一摞稿纸往书店里跑。当时吉林市的书店都不大，出书能力很差，再加上作者是个黄嘴鸭子未退的小青年，都怕招来一项赔本的生意，所以看都不看就给推出去了。吃了几次闭门羹以后，塞尚肖忽然想起他有一个叔伯叔叔叫肖文斌，现在哈尔滨北方日报当主笔。从前在吉林做事的时候很喜欢塞尚肖，经常领着他上街听书看戏。后来因为这位叔叔总和自己的父亲闹别扭，就越来越疏远了。据说他的这位叔叔啊，曾经给他父亲出过好多主意，甚至让父亲出洋考察回来兴办实业。这些主意不但都被父亲顶回去，还说他云山雾罩，玄耳又玄，萧家出了这么一个光辉叫的百灵鸟，还不如有一只会下蛋的老母鸡好。他父亲的这番话不知怎么的传到叔叔耳朵里去了，他气得说了一句：“真是个老木乃伊，实在不可教也。”从此就再也不来了。他叔叔的话又传回来，可是塞尚肖的父亲竟弄不明白这木乃伊是什么玩意儿。请问了两位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他们都摇着头说：“哎呦，不知这典故出在何处。”越不知道越感觉是回事儿，越要弄个明白。后来在医院里请问了一位医科大学毕业的大夫，才知道木乃伊竟然是那没有腐烂的僵尸。他父亲一听勃然大怒：“哼，这还了得，竟敢以小犯上，辱骂德高望重的兄长。哼，你既然如此无礼地称兄长为没有腐烂的僵尸，这回我就要来个诈尸给你看看。”这位老资本家坐上大马车，想找上门去大兴问罪之师，可谁知道竟然扑了个空，人家已经不辞而别到哈尔滨报馆做事去了。现在已经相隔多年，不同音讯，但塞尚肖却总想着这位叔叔。
有时候就跑图书馆去翻翻哈尔。

滨北方日报，发现有他叔叔的文章就读一读，越读越觉得他叔叔是正确的。他几次想给他叔叔写封信，尤其是在婚后悲痛的时候，但千头万绪，他不知从何谈起，也就没有动笔。这回他又想起了叔叔，决定给他寄去。他写了一封充满热烈感情的长信，真实地叙述了自己的写作动机，叙述了婚后的不幸。他跟着叔叔说，这小说是写他自己的。小说原稿和信寄走不久，塞尚霄就接到他叔叔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说他写的小说使他叔叔很感动，只是文字差一些，他叔叔准备帮助他润色一番，然后在北方日报上连载，连载完了还要出书，这一切都由他叔叔负责了。同时他叔叔建议他不用本名发表，因为他越看呢，越感觉这书里的那个封建家长，也就是旧势力的代表，太像他的哥哥作者的父亲了。用本名发表不但会气死他父亲，而且也为本族那些老辈儿所不容，弄不好就会惹起一场轩然大波。书中旧势力的代表那么像塞尚霄的父亲，这是塞尚霄本人所始料不及的，因为他完全是凭着久已积压在心里的爱和恨写出来的，自己几乎从来没有认真的分析过。现在经他叔叔一说，他自己也出了一身冷汗，于是就决定用塞尚霄的笔名发表。他给叔叔写了封信，希望他叔叔在修改的时候把凡是明显触犯他父亲的地方都去掉。他叔叔呢，就照着他的意见做了，删去了很多。由此可以看出，这叔侄二人不可能是个彻底的叛逆者。小说《人生》啊，终于在北方日报上连载了。塞尚霄让叔叔把报纸都给他寄到王一民家里，稿费存在叔叔那儿。这样在吉林就只有三个人知道这小说是谁写的，那就是塞尚霄自己、王一民加上李汉超，连塞尚霄的父亲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进了自己儿子的小说。小说每天只能连载四五百字，到塞尚霄高中毕业的时候，小说还没载完。这时候他那63岁的父亲得了重病，中风不语，倒在床上。塞尚霄眼看着同班同学各奔前程，自己却不能动地方。李汉超考进了北京大学文学系，这对他是个很大的刺激。他早已经感到自己那小说文字表现能力太差，需要提高，但就是走不了。两个月以后，他那位63岁的老资本家父亲僵卧在棺木里了，但是他成不了木乃伊。他这副皮囊不如他的思想坚硬，他的思想是至死也冥顽不化的。塞尚霄的父亲死后，那些买卖都由他的两个亲叔叔分别掌管起来。塞尚霄不但与叔无争，还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向他的两位叔叔致意，说只要能供养他的母亲和他自己念大学，就余愿足矣。他的两个叔叔满口应承，一表示要奉养老嫂以终天年，二表示要把侄儿媳妇儿当成儿媳妇儿一样看待，三表示对塞尚霄念书完全赞成，慢说上北平念大学，就是出国留洋他们也同意，花多少钱那都不成问题。这样塞尚霄就上了北平。北京大学在他去的时候早已开学，进不去了。
他和李汉超一商量，就进了私立的朝阳大学。私立大学学费比较高，但是对赛尚霄当然不成问题，能学习就行。从此赛尚霄开始了新的生活。赛尚霄在朝阳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小说《人生》啊，不但在报纸上连载完了，而且由哈尔滨时代书店出版了。这书的封面画了一只枯树，树下边是一面打碎的镜子。书名《人生》啊，是用小型书体写的，惊叹号画得很大。赛尚霄三个字是作者自己的签名，写得很潇洒。15万多字的小说，有一个不算窄的脊梁骨了，摆在书架上还蛮好看。赛尚霄喜欢的晚上睡不着觉，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真正的欢乐。从前他觉得人生是灰色的、暗淡的，甚至相信生活就是一系列惩罚的说法，觉得人生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只有死亡才能解脱，所以他才让他小说里的主人公上吊了。可现在他觉得人生是光明的，前途是灿烂的，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他招手，只要肯努力去奋斗就能获得幸福。赛尚霄高兴的晚上做的梦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以前他经常做噩梦，不是死爹就是死妈，可现在呢，他一闭上眼睛就是鲜花和笑脸。他梦见一群姑娘给他献花，梦见他写的一大部长篇小说出版了，那本书布面精装，名画家插的图，书名从中国字变成各种外国字。他梦见全世界都在争着看他的书，外国的报纸上登着他的大照片。他梦见他在一座大学的操场上发表演说，他站在高处，周围围得人山人海。醒来的时候，他总觉得这个场面在哪儿见过。后来他猛然想起来了，这不是前几天自己在北师大操场上听鲁迅先生演讲时的情景吗？哎呀，哎呦，鲁迅竟变成了自己。想到这儿，赛尚霄不由得脸上直发烧，这要叫同学们知道多不好啊。可是一年来，同学们对他是越来越敬重了。他这班同学虽然都是学文学的，但是多数都是才练习着写作品，有几个能在报屁股上发表个千八百字的短篇，已经像在一片幼苗中长出的几棵高草一样自视甚高了。稿费虽然只有几块钱，也炫耀着请几个同学上东来顺吃顿涮羊肉，哪怕再赔上几块钱，精神上却得到了满足。赛尚霄可和这样的同学不同，他接连着用赛尚霄的笔名在北平晨报和创作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这两种报刊当时在学生中都是很有影响的，所以一下子便传开了，全校学生几乎都认识他了。好多人想知道这个眉清目秀细高挑的同学是哪儿的人，从哪儿来的，从前写过什么作品没有，关于这些大家都弄不清楚。正在大家窃窃私议的时候，人生啊单行本传到了北平，传到朝大了。这一下一传十，十传百，同学们都议论开了。哎呦，这是赛尚霄的书啊，赛尚霄在中学时候就写书了，天才，天才，天才就在我们朝大呢。由此

0: 塞尚萧被公认为青年作家了。1928年新年的时候，北平晨报请他写文章，还登了他的照片，学校也请他发表谈话，他自己也觉得比以前高大的多了。正在塞尚萧春风得意之时，一股冷风向他袭来了。在那一阵热乎劲儿过去之后，评论出来了。开始只是一两篇小文章，发表在晨报上，说塞尚萧的作品是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文字粗浅，不能给人以美的感受。接着又出了几篇有分量的评论，说他那只是萌芽状态的文艺，在为人生的旗号下粗制滥造，劝他赶快提高。这些评论就像一盆一盆的冷水从他头上浇下来，不但浇到他的头上，也溅到同学们的身上，有些人便对他摇起头来，甚至从前佩服他、捧他、替他吹嘘的人，也用怀疑的眼光来看他了。其实这些本是很正常的事儿，因为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供人评论的。从抱在母亲怀里，就有人说：“哎呦，真俊呐！看这孩子这大眼睛。”等到会坐着、会走路、会说话，每长一寸都会产生新的评论。所以人本应该习惯于被人评论，不但应该习惯，还应该锻炼的能和那不公正的评论做斗争，有的应该顶回去反驳战斗，像鲁迅先生那样。但是塞尚萧可不行，他又开始做噩梦了。在他眼前，灿烂的前途没有了，闪光的未来不见了，一切又都开始灰暗下去。他在苦闷中开始研究自己的作品，越研究越感觉评论说的有道理，自己写的那些玩意儿确实粗糙，确实艺术性很低，确实应该提高。他把自己的书摔到一边，看着那书皮生气，为什么画了这么个破镜子呢？这简直就是不祥之兆。他给他的叔叔写了封信，向他请教，叔叔回信也要他提高，刻苦的提高。于是他就猛读起外国名著，他专挑那些文字写得美的、技巧高的来读。读着读着，他对英国19世纪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作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读他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为他那俏皮而洗练的台词所倾倒。他又读他的童话集《快乐的王子》，又被那宝石一样的光彩照射得叹为观止。当时王尔德虽然已经轰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还不多。他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位作家，就加紧学英语。他的英语在中学就开始学，进大学后又接着学，拿着字典可以看英文书。这时再一抓紧，勤奋加上他的聪慧，很快就能读懂原文了。于是他直接给英国书店去信汇款，把所有王尔德的作品，连同宣扬他那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的论文，以及关于对王尔德的评论都买来了。塞尚萧完全沉醉在对王尔德的研究之中了。1928年的中国正是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战斗的时刻，一方面是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中国人民举起了武装斗争的大旗；另一方面 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各派军阀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对革命人民进行着血腥的屠杀。在这种形势下，北平的学生运动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而塞尚萧却真的两耳不闻天下事。他一方面陶醉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里，一方面又沉沦在北平学生公寓的放荡生活中。北平学生公寓住的95%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塞尚萧住的这个公寓就更多一些，因为都是朝阳大学的学生。对这些学生来说，念书就是混张文凭，闹个大学毕业的资格，所以念书倒成了次要的，吃喝玩乐才是真格的。熟悉那时候北平学生公寓生活的人都知道，旧社会享乐的一些玩意儿在那里面几乎都可以找到，赌、酒、女人，甚至抽大烟，在公寓里都很方便。当然，没有一家公寓不是明文禁赌的，又没有一家不是公开拒赌的。如果你要想打麻将，只要告诉伙计一声，马上就可以送上一副上好的骨牌了，只要投钱多打一些就可以了。女人呢，反正有钱就好办，伙计是善察人心的，他甚至会给你领一个女学生打扮的姑娘来。半夜12点过后，肚子发空了，要吃什么几乎是一呼就到，钱多的伙计给你用提盒到饭店去提，钱少的门外就有馄饨硬面饽饽。你又没钱又要喝酒怎么办呢？那就先赊着40枚花生豆、2两腊肠、一壶烧酒，就可以让你有半仙之体，甚至可以腾云驾雾。公寓周围有不少靠着这帮学生少爷吃饭的，坐在屋子里什么肮脏的勾当都可以办到。这哪是念书的学生，这是书本里的蠹虫，是书桌里的蛀虫。他们很小很不显眼，但是天天在那里觅食，天长日久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蛀空了。这是腐朽的旧中国的产物，你到这样的公寓里转一圈，真会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当然，塞尚萧和这帮蛀虫一样的学生少爷还不大一样，他还要研究他的王尔德，他还要思考问题，他还想写东西。但是他和他们有时候就闹到一块儿去了，甚至还闹得很凶。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接下来请欣赏《夜幕下的哈尔滨》。
0: 就在塞尚萧和那帮学生少爷闹到一起的时候，李汉超入党了。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斗争非常紧张，但是李汉超并没有忘了塞尚萧这位颇有才华的老同学。李汉超劝塞尚萧走出公寓，走出课堂，到斗争中去看一看，可塞尚萧紧摇着头：
2: 不，我是搞艺术的，不是搞政治的。一个艺术家如果一沾政治的边儿，那就会把艺术上的美破坏得体无完肤。
0: 李汉超一听这话，立刻就会激动起来，两个人就会争得面红耳赤。虽然如此，关系却从未中断。他们的关系一直继续到1931年918事变发生的时候。918事变的枪声响后不久，李汉超抛下妻女赶到抗日第一线，参加东北义勇军去了。塞尚萧还是原地没动。他大学本来已经念完了，但是他不愿意离开。

开了学生公寓，不愿意离开已经过惯了的北平生活，而且北平的图书馆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回吉林那个老家。他的媳妇儿对他就像一块永远不散的黑云一样，随着他的心情在他头顶上飘来飘去。有时候离得远些，有时候离得近些，有时候就顺着头顶压下来，压得他喘不过气了。他曾经给母亲和两位执掌家业的叔叔写过好多次信，要求离婚，结束他和他媳妇儿那痛苦的生活，还给他们婚姻上的自由。可是每封信都遭到言辞拒绝。他母亲甚至告诉他，这是他父亲为他办的亲事，要把媳妇儿休回娘家，除非让他父亲点头。哎呀，这是从何说起？父亲已经进入九泉之下，难道要到阎罗殿前去找他？而最后家中给他的一封来信更加厉害，竟附上他媳妇儿的一段誓言。那誓言是这样的：我幼读女儿经，长读闺中训，我明白德容言恭与三从四德，我也知道好马不配双鞍鞯，烈女不嫁二夫郎。我进了萧家的门，活着是萧家人，死了是萧家鬼，今生今世不和你打把刀。接到这封信后，塞尚萧就再也不向家中提这件事了。也只有这时候，他才真正感受到中国这套封建礼法把人束缚到什么程度。有些人就像最虔诚的宗教徒那样，一生就以身殉道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塞尚萧不愿意回吉林老家，不等于他不惦念东北家乡。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对家乡的沦陷、人民遭受的涂炭还是思念不已的。9月21日，他从报上看到了日本大兵开进吉林省城的消息，塞尚萧痛苦的连王尔德都研究不下去了。过不几天，王一鸣给他来了信，信上说他准备马上就离开吉林，投笔从戎，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去了。信中愤慨地述说了吉林被汉奸西洽出卖的情况。塞尚萧看完了信，气得咬牙切齿，他恨西洽这个民族的败类，祖国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几乎想拿起笔来写一篇声讨西洽的檄文，但是他没有，他不能这样做。他可以在心里恨，在嘴里骂，但不能诉之于笔墨。他认为他的笔墨是献身于艺术的工具，不能为任何政治目的去乱用。他从来就反对所谓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他认为国防和文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为什么要硬拉到一块儿去呢？用文学干国防，不但国防干不成，连文学也干没有了。就这样，塞尚萧在心里筑起一道长城，把文艺和政治完全隔离开了。这道长城的地基还是王尔德那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塞尚萧思念东北，又不愿回吉林老家，怎么办呢？北平学生公寓终究不是长居久安之地。这时他就想起了哈尔滨，那里是他的发迹之地，他的处女作《人生》啊，就是在那儿出版的。他觉得这个塞外的城市是可亲的，而且自己的名字正叫塞尚萧，命里注定要过塞上的生活了。

于是他就给在哈尔滨北方日报当主笔的叔叔写了一封信，叔叔回信要他立刻前往，一切都不成问题，工作也已安排好，就在日报编文艺副刊。叔叔说他已经是有名望的青年作家，又在文科大学里深造了数年，日报能得到这样的人才，真要以手加额，高呼天助我也。塞尚霄非常高兴地来到了哈尔滨，以他叔叔为首的日报全体同仁热烈地欢迎了他，叔叔特意领他去拜见了日报董事长社会名流卢运起。第二天，日报就在显著位置上发表了塞尚霄抵达哈尔滨的消息。拥有大量读者的哈尔滨五日画报也刊登了塞尚霄的大幅照片。几天热闹过去，塞尚霄到日报去上班了。可是没到一个星期，他就受不了了。怎么呢？每天按时上下班，趴在桌子上一天到晚看别人的稿子，去为他人做嫁衣裳。刻板的生活，劳累的工作，坐在那儿，表就像定住了一样，真成了度日如年了。他塞尚霄本来是作家的材料，怎么能干这样繁琐的工作呢？在他坚决要求之下，他首先从报馆退出来，接着又从叔叔家里搬了出来，住进了花园街现在的住处。从此，塞尚霄就当上了职业作家。日报上开始发表塞尚霄的新作品，熟悉他的读者一看，都感到文字确实比以前美了，构思比以前巧妙了，只是内容空虚了，有的甚至是无病呻吟，玩弄辞藻。在一首题名《夜空》的诗里，竟出现了这样的诗句：没了光芒，月去星藏，深夜呀，怅惘凄凉，斜风细雨，凭窗仰望，夜空啊，迷迷茫茫。下边还有好几段都是这样，没有任何内容，就像一位老人要与世长辞时发出的痛苦哀鸣一样。诗发表不久，就收到日报转来的一首诗，诗的作者叫南方笛，简直和他这塞尚霄是对着干的。南方笛的那首诗曰：塞尚霄啊，不要怅惘，不要凄凉，天在头上，地在脚下，不会迷茫，夜空就是夜空，何必劳神仰望，奉劝君莫学那犬儿汪汪叫，莫学那乌鸦把脖扬，赶快缩回去，俯身桌上写些有意的篇章。下边落款是南方笛敬献塞尚霄。塞尚霄看完，急把扯得粉碎，用力摔进痰桶里。刚一摔完，又觉得诗上的字迹有些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他急忙又走到痰桶前，往里一看，已经完全浸到脏水里去。塞尚霄当时是没有想到，这个南方笛就是李汉超。塞尚霄又陷入了苦恼中，他又好几天没有动笔写东西。有一天晚上，他叔叔给了他一张诺拉的戏票，是北方剧团在亚细亚电影院演的，让他去看，最好能给写篇评论。他不愿意去，因为他在北平看过著名电影演员黎丽丽、谭英、郑君里演的诺拉，

0: 塞北的剧团怎么能和上海来的名演员相比呢？可是他叔叔一定让他去看，而且告诉他这个北方剧团和日报是一个董事长，都是卢运起出钱办的。卢运起是一代名流，风流儒雅的名士，名士就爱办这样能出名的事业，要不怎么能称为名士呢？叔叔一定叫他去，他只好去了。他的座位在第五排正当中，是看话剧最好的位置。他开始确实没抱多大希望，幕布拉开以前，他昏昏欲睡地坐在那儿。等到幕布拉开，诺拉从门外走进来，蔡尚霄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看，但是没到半分钟，他的两只眼睛就全睁开了，而且越睁越大，越看越出神。
1: 哦，这个诺拉真美呀、啊！在她那俊美的鸭蛋型脸上，鼻子眼睛搭配的那么合适，浑身上下那么匀称，线条那么好看，简直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他不仅形象美，声音也好听，而且表演得恰到好处。在塞尚霄的脑子里，原认为北平那位电影明星演的诺拉是个高峰，那鲜明的形象过去经常出现在他的眼前，但是现在被台上的这位一比，便立刻黯然失色，金秀无光了。第一幕的幕布刚一合上，塞尚霄立刻跑出去买说明书。说明书上写着，演诺拉那个女演员叫柳絮影。塞尚霄又回到座位上继续往下看，他越看越兴奋。如果说前一幕他感觉到的主要是柳絮影形象的美的话，那么越往后看，他越感觉到她的精神美，内在美。她满脸正气，一尘不染，简直像个圣洁的女神。戏演完了，塞尚霄不由得拍手叫好，他感到这才是真正的艺术，真正的美，也只有这样的美才是最真实的，最有价值的，最感动人的。他真要为这出戏写评论了，不，不是为这个戏，而是为这个演员。塞尚霄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后台。他从布景片子后边走过去，来到了一个小化妆室门前。门半开着，屋里通亮。他站在门前往里一看，只见柳絮影正坐在一面大镜子前，从头上往下拔鬓角上的一朵小花，一边拔一边对身后的几个人笑着。在他靠背椅的后边站着五六个不同年龄不同装束的人，有穿着最讲究西服的青年，也有穿长衫的中年人，甚至还有一个挂着警玉肩章的警察。他们这些人都向柳絮影笑着说着。那个穿西服的青年把柳絮影刚从头上拔下来的小花一下子抓到手里，啊，送给我做个纪念吧，柳小姐。哎，你们不要抢，你们不要抢啊，那个我先拿到的嘛，你们真是的。他的手才抓着那个小花，几只手同时伸过来了，大家抢着笑着闹着。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仆役打扮的人从塞尚霄身旁一挤，急匆匆走进化妆室，对柳絮影弓了弓腰。柳小姐，滨江警备司令部李司令李大公子的车在外边等着您，请您到宴宾楼去吃夜宵。还有，柳絮影一皱眉朝那仆役一挥手，你告诉他们我今天晚上不说。

不服，哪儿也不去。那不太好吧？柳小姐，这时候忽然从赛尚香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砸踏的脚步声。赛尚香一回头，只见有三个人直向这个化妆室跑来。为首的一个约莫有30左右岁，高个子，赤红脸儿，一脸疙瘩，穿一套深绿色的西装。后边紧跟着两个像马便一样的随从。崭新的军装，十字花的武装带，屁股后边都挎着匣子炮。这三个人一阵风似的跑过来，赛尚香忙将身子往旁边一闪，为首的那个昂首阔步的走进去，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那两个随从一边一个，像二鬼把门似的站在了门旁。门关得紧紧的。赛尚香觉得鼻子一酸，心口像被谁打了一拳似的难受。他一转身跑出了后台，跳上一辆人力车，很快地回到了花园街宿舍，饭也没吃，就蒙头倒在床上。赛尚香没有写剧评，但却产生了写剧本的冲动。那天在后台对柳絮影短促的一瞥，给赛尚香造成了一个强烈的印象。想不到在前台那样圣洁的柳絮影，回到后台却是那样放荡，这是赛尚香心里在一时之间很不好受。以前他从没接触过女演员，现在他似懂非懂的在想，戏子。戏子就是演戏的，在前台那一切都是装出来的，装得越像，戏就演得越好，甚至可以使那么放荡糜烂的女人装成头上放出灵光的圣徒。哦，这大概就是他们的本事，他们的表演才能吧。但是过了一段，赛尚香又有些怀疑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公允了。你说柳絮影放荡吧，他也只是在从鬓角边摘花的时候对那些人笑了笑，至于那些人抢那朵小花，总归是那些人的事儿。你说柳絮影糜烂吧，并没有看见他有什么不堪的行为。说他投身于有权势的汉奸公子吧，他却向仆役挥手拒绝了。这一切搅得赛尚香思想很混乱，甚至很头疼。他想不去想他，但是不行，这个柳絮影啊，竟好像在他脑子里生了根儿，挥之不去了。想来想去，赛尚香忽然想出了一个办法。对，我要写个剧本请他演。他在后台究竟怎样，只凭那一瞥那是判断不清的，但在前台他是出色的，迷人的，有艺术魅力的，那我就发挥他这方面的才能吧。赛尚香决定用自己那本小说《人生》啊为主要故事线索，写一出婚姻恋爱自由的剧本。赛尚香夜以继日地写上了。由于他有自己悲痛的经历，深刻的感受，所以写的时候竟冲破了那唯美主义理论的束缚，出现了现实主义的色彩。其实王尔德也有过这种情形，写作中出现的现象有时候是特别复杂的。赛尚香的四幕话剧《茫茫夜》终于写出来了，他叔叔领着他去找了卢运起，得到了这个老头的支持，剧本交给北方剧团排演了。对于赛尚香这一系列的思想变化和近来的行动，王一民是了如指掌的。由于赛尚香和卢运起很熟悉，所以王一民打算约他一同去卢运起家，以完成李汉超代表上级党
交给他争取卢运起。

这个特殊任务。今天王一民已和塞尚肖约好5点多钟一同到卢运起家里去，他4点多钟回到住所，胡乱地吃了口饭，就坐在写字台前，把几张薄薄的白纸铺在一张报纸上，开始起草一份传单，想一边写着一边等塞尚肖回来。这份传单是李汉超交给他的任务，入春以来日寇出动了6个师团的日军和3万多人的伪军，对我通化、哈东、绥宁、汤原地区的游击队进行了一次所谓春季大讨伐。讨伐刚一开始就被我游击队迎头痛击，打得落花流水，现在以失败而告终。我们游击队经过激烈的战斗反而更加壮大起来，满洲省委要把这胜利的消息传给城乡人民，号召一切反日力量都要团结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王一民正在激动地写着，忽然听着外边一阵笑语喧哗，人声脚步声冲着他的屋前响来，接着外屋的门打开了，女人的尖叫声、男人的嬉笑声直达他的屋内。王一民急忙将传单藏好，接着他侧耳细听，认定塞尚肖领来的又是北方剧团的那帮男女演员。自从他把那本《茫茫夜》交给北方剧团排演以来，就和这个剧团分不开了。王一民知道他是迷上那位漂亮的女主角柳絮影了，因为塞尚肖曾经长吁短叹地向王一民表露过自己的苦闷。塞尚肖说，这个柳絮影简直像个谜一样在他眼前闪动着，那次后台一瞥中留下的印象一直深深地留在他的脑子里，但柳絮影好像对谁都那样，不冷不热，不急不离，真像他那名字一样，柳絮影，柳絮随风飘荡，这里站一站，那里停一停，对谁似有意，对谁又无情。可是也不尽如此，柳絮影对那些像苍蝇一样追逐他的权贵阔少之流就十分冷淡，他公开拒绝过大汉奸伪军政部大臣、参议府议长张景惠干儿子的邀请，还曾经当着大家的面使滨江警备司令部李司令的大少爷下不来台，还敢从哈尔滨市长、日满协和会事务长吕荣环的宴席上退场。据说他还打过一个对他动手动脚的警佐的嘴巴子，致使一些警察特务也不敢对他轻举妄动。这柳絮影会巧妙地运用他在社会上的声誉以及那些权贵中间的矛盾，使自己从危急四伏的缝隙中钻出来。所有这一切塞尚肖看在眼里，听在耳里，使他不断地生出一些幻想，这幻想有时眼看着要变成现实，有时又化为泡影，这就使塞尚肖更加难熬了。每逢柳絮影和剧团演员到塞尚肖宿舍来玩的时候，幻想就展开了翅膀，塞尚肖会变得像孩子在新玩具面前一样高兴，像百米运动员在起跑线上那样兴奋。今天这个柳絮影又来了，塞尚肖能从那起跑线上退下来吗？他能舍得撇下柳絮影陪王一民到卢运起家里去吗？王一民很了解塞尚肖，他知道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外屋地里有几个男女在吵嚷着，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事情，王一民真怕他们闯进来，他知道只要他们一进来，他就什么也干不成了。这些演员因为来的次数多了，和王一民也熟悉了，有时候

他百思不得其解。此时外屋地里的吵嚷声音越来越大了，他们好像在做菜。一遇上这种事，多半宿也别想消停。王一民紧锁双眉，望着自己的屋门，屋门没有插上，他回来的时候整所房子都没人，所以没有插门。他这样做也是有意表示自己没有什么背人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今天却带来麻烦了。就在王一民想着心事的时候，突然外屋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王一民惊得一抖，接着他的屋门被猛的一下撞开了，一个黄头发的女人扎撒着两只手，大瞪着两只惊恐的黑眼睛，一边尖叫着一边倒退着跑进了王一民的屋子。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国庆的风吹遍万家灯火，
1: 是旅途的欢笑，是团圆的温暖，是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守。
0: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山河，
2: 从戈壁到绿洲，从城镇到乡野，每一寸土地都回荡着奋进的声音。
0: 大国安康，小家幸福，
3: 与您共庆华诞，共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伊拉，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小院直播间。今天我带大家看看我们家的农家乐，这里是地道喀什乡村小院，风景好看，空气也特别新鲜。很多朋友问我喀什去哪放松最好，答案就是这儿。来。

0: 来就对了。
1: 丫头，你在干嘛呢？给谁说话的呢？
0: 爸爸，我在直播。
1: 直播？直播是什么呀？
0: 大大，直播点比我斯克尔斯多斯点点托尔的比我斯克尔斯克尔的们。我正在直播宣传小院。
1: 哦，明白了。好，好好介绍咱们农家乐。咱们农家乐宽敞环境kızım, muhitimiz retlik, pakiz, azadi degenni devlet ortak tilida nime deymiz?
0: Bu gapni hwanjing zhengjie shushi deymiz. Zhengjie shushi degen retlik, pakiz, azadi degen gap.
1: Zaman yuanzi kuanchang, hwanjing zhengjie shushi.
0: 是的，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小院全貌。院里花草多，四季都有景色，夏天凉快舒服，秋天风景更美，特别适合散心拍照休闲。
1: 女儿，全貌散心是什么意思？
0: 大大，全貌的言我母咪可以不得，散心的言穷了阿吉玛的言给
2: 马伊拉，可不可？
0: 我不可，妈妈，我在给大家介绍我们家院子呢。
2: 那我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可以啊，
2: 欢迎各地朋友来我们家做客。我们家的食材都是新鲜的，饭菜也是现做的，干净又好吃。
0: 没错，我家最大的优势就是新鲜，蔬菜都是我们自己种的，不打农药，绿色又健康，当天采摘，当天端上餐桌。
1: 可是农药的烟得看起了多少的烟给我。
0: 是的，爸爸。
1: 采摘呢？什么意思？
0: 采摘的烟最是的烟给。
1: 我们每天都四洗大扫院子，桌椅餐具全部干净卫生，就是想让游客住得舒心。
0: 不管家庭聚会还是朋友聚餐，不管短途游玩还是自驾游，我们农家乐都特别合适，位置安静，停车也方便。
1: 女儿，家庭聚会、聚餐、自驾游是什么意思？
0: 聚餐的言我不知道了呢，家庭聚会的言我一理了些，自驾游的言我是 automobile 撒呀一点。
1: 明白了。
3: 你好，请问这里是马伊拉农家乐吗？
0: 是的，欢迎你们。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呀？
3: 我们呀是外地来喀什旅游的，刷到你的直播专门找过来的。
4: 我们是本地的游客啊，听说你家小院口碑特别好。
1: 欢迎欢迎，快进来坐，一路开车过来辛苦了。
2: 我给你们先拿点水果尝尝，都是咱们本地新鲜水果。
5: 哇，院子真漂亮，绿植这么多，看着就特别舒心。
3: 城市里看不到这样的田园景色，空气清新，让人特别放松。
0: 你们先坐休息一下，想吃什么特色美食都可以点，我们家都是地道农家口味。
4: 我们就想吃点家常味道，外面饭店的饭菜吃腻了。
2: 我们不做花哨的菜，只做朴实地道的农家饭菜。
0: 直播间的朋友们看过来，来我家一定要吃我们家的特色。首先就是我们家的招牌菜大盘土鸡，鸡就是自家散养的土鸡，肉质紧实，口感特别好，土豆青椒都是院里现摘的，配菜新鲜，味道原汁原味。
5: 那我一定要尝尝这个大盘土鸡，听着就特别地道好吃。
0: 我们还有地道的红柳烤肉，慢火慢烤，这样烤出来特别香，烤肉也是肥瘦适中，吃着不油腻。
1: 女儿，你说的这些话给我翻译一下。
0: Bizning yana haqiqiy yulg'un kopimiz bor. O'tinning cho'g'ida asta-asta qoqlab pishirimiz. Bundaq pishirganda nayti mazalik bo'ladi. Go'shtning urug' semizligimi muvofiq, ko'ngilga tegmaydi dedim dada.
1: 说的没错，我们还有手抓羊肉、猪囊。还有焖饼、凉菜、特色汤饭，家常菜品特别丰富。
2: 对，我家的饭菜不放那么多调料，不重口，不刺鼻，老少皆宜，

0: 我们出来玩啊，最怕吃太咸太油的，你们家这个刚好清淡舒服。
1: 我们每次来农村就爱吃这些，吃得踏实，价格也实惠。
2: 对，我们主打性价比，让游客吃得好，花得少。我再给大家说说小院的玩法。我们这里可以自助烧烤，椅子和场地全部免费提供。
3: 周末很多年轻人来烧烤，氛围热闹，大家玩得很开心。
2: 院里可以散步、拍照、赏花，随手一拍都是田园风景照，非常适合打卡朋友圈。
3: 女儿，赏花是什么意思？
2: 赏花деген gül seyles kılış деген gap。
4: 带小朋友来也特别合适，环境宽敞，不用担心拥挤，孩子可以自由跑动玩耍。
5: 现在旅游就喜欢这种地方，不拥挤，不赶时间，很自在。
0: 是啊，景区太挤了，来小院休息特别舒服治愈。
1: 喀什周边我去过很多农家院，你们家最干净，服务也好。
2: 谢谢大家的喜欢和认可，我们一直用心打理小院。
3: 我们真诚对待每一位游客，来了就是客人，来了就是朋友。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心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今天的文化方板块，我们来分享燕子出使楚国。
1: Bugünkü medeniyet gözündeki sahibimizde köpçelikke Yenzi'nin çoğu belgelikliğe elçi bulup birişi diyen hikayeni sözler birimiz.
2: Yenzi 出使楚国，齐国派燕子出使楚国。当时楚国比较富强，根本不把小小的齐国放在眼里，因此楚王就想戏弄一下燕子。燕子到了楚国的都城，看到城门紧闭，前来迎接的官员请他从一扇新开的小门钻进去。燕子长得很矮，他知道这是楚王在嘲笑他个子矮，就从容地说，呵呵，这哪是城门，这分明是个狗洞啊，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钻狗洞，难道楚国是狗国吗？楚国的官员听了，只好打开大门让燕子进去。燕子到了宫殿，楚王见了他，装出很惊讶的样子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燕子说，齐国的都城内挤满了人，人们把袖子举起来就可以遮住天，每个人甩一把汗，城里就好像下了一场雨，大王怎么能说齐国没有人呢？楚王见燕子中计，高兴地说，既然齐国有那么多人，为什么派你这样一个矮子来呢？燕子不慌不忙地说，我们齐国的人实在太多了，各种人才都有，因此就定了一条规矩，出使君主贤德的国家就派出优秀的人，出使君主昏庸的国家就派出平庸的人。至于我呢，是齐国最不成才的，所以就被派到你们国家来了。楚王原本想侮辱燕子，没想到反被燕子侮辱了，心里非常生气，但是他又不禁暗暗佩服燕子的机智和口才。燕子圆满地完成了出使楚国的任务，齐王感到非常欣慰。过了不久，齐王又派燕子第二次出使楚国，因为上一次被燕子侮辱，楚王心里很不服气，听说燕子又要来楚国，他就找了几个大臣来商议如何驳倒燕子，以挽回楚国的面子。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策划一出表演。燕子和楚王第二次见面，行过礼后，两个人面对面坐了下来。这时候，有个武士押着一个犯人来到大殿上，楚王问道，这人是谁，犯了什么罪？武士回答说，大王，这是个齐国人，在我们楚国又偷又抢，干了许多坏事。楚王听了，转过身装出很失望的样子对燕子说，怎么搞的，难道齐国人都是小偷和强盗吗？燕子从容地说，我听说淮河以南的橘子又大又甜又好吃，是很好吃的水果，可是如果把它移植到淮河以北，就变得又酸又涩，非常难吃，这是什么原因？这是环境造成的。这犯人我认识，他在齐国是个规规矩矩的好人，怎么到了楚国就变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喀什地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积极探索盐碱地治理和戈壁设施农业发展新路径；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与喀什地区维吾尔一医院签订院包科共建协议；喀什地区今冬供热准备就绪，十月下旬陆续开栓供热。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推进国土绿化，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实现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近年来，喀什地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积极探索盐碱地治理和戈壁设施农业发展新路径，以科技赋能生态治理，走出一条生态改善与产业富民双赢的绿色发展之路。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粤水电能源集团新疆分公司光伏发电盐碱水淡化与水土协同改良种植项目成效显著。依托充足光热资源，项目以光伏绿电为动力，驱动盐碱水淡化设备将高盐地下水净化为可用灌溉水源，规模化试种耐盐碱谷草作物，构建以电治水、以水改土、以土兴业的一体化生态治理体系。

0: 玉水电能源集团新疆分公司巴楚光伏四电站运维人员李永轩：
1: 我们依靠光伏产生的绿色电能，驱动盐碱水淡化系统，把咸水变成灌溉水，配合土壤改良技术，在荒漠盐碱地试种耐盐碱作物。我们将持续优化这套绿电淡化加荒漠种植模式，不断扩大改良和种植面积，
2: 把更多荒漠盐碱地变成良田，守护好南疆生态防线。在沙车县戈壁产业园，连片标准化温室大棚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棚内茄子、豇豆、辣椒、黄瓜等蔬菜陆续成熟，种植户穿梭垄间采摘、分拣、装筐。 依托戈壁充足光热资源与科学分茬种植模式，园区打破传统季节限制，实现果蔬四季稳产、分批采收。新鲜果蔬职工喀什地区各县市商超及农贸市场。
3: 沙车县戈壁产业园技术园徐建民：
4: 戈壁产业园现有大棚是3956座，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技术指导，拓宽销售渠道，
2: 引导群众科学管护，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升级设施，延伸产业链，做强设施果蔬产业，带动村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内生动力。站在巴楚县光伏电站的板镇之间，这片曾被判定有水不能灌、有地不能种的盐碱滩，如今靠着一度度绿电、一滴滴淡化水，一寸一寸地换回了生机。 而在沙车县戈壁产业园，大棚里藤蔓攀爬，果蔬满枝，一茬接一茬的采收，撑起的不仅是自家的日子，更是南疆冬季菜篮子里那份踏实。绿色发展的分量，不仅体现在数据里，更写在这片土地上。当光伏板挡住风沙、淡化水润透碱土，当戈壁棚里有了四季常青的绿意，生态治理成效便不再是遥远的蓝图，
5: 而成为群众家门口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10月12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与喀什地区维吾尔伊医院举行院包科共建签约仪式。喀什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魏巍、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李可健出席活动并致辞。
6: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中医专业，在中医骨病、脑病、老年病等病症治疗方面成效突出。喀什地区维吾尔伊医院深耕慢性病防治、康复理疗等诊治领域，深受群众信赖。此次签约旨在聚力发挥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专业特色优势，更好服务喀什群众健康。
2: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张鑫：
7: 全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留得住、用得上的专业康复队伍。
2: 此次签约是山东医疗援疆以院包科精准赋能、提质增效模式的生动实践，标志着两院帮扶由专家支援进入以院包科系统化、常态化的共建新阶段。
8: 喀什地区维吾尔伊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麦丽开·阿卜杜拉：
9: 主动向援疆的老师们虚心请教，紧跟着诊疗思路，学习评估与实操。李组我院试剂，边实践边总结，持续提升科室整体康复诊疗能力，更好地满足辖区群众的康复就医与需求。近日，喀什地区召开
5: 2026至2027年采暖季城镇供热保障工作视频会议， 指出，地区供热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计划10月下旬陆续开栓供热。自今年10月1日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正式施行，喀什地区以法治化、标准化服务为京东民村供热工作保驾护航，同时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强化应急抢修保障，确保供热平稳有序。
2: 喀什地区共有19家供热企业，供热总面积达到5065万平方米。在供热方式上，喀什市主要采用热电联产供热，叶城县主要采用空气源热泵集中供热，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采用电供暖，其他各县主要采用燃煤供暖。全地区供热期约135天，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为180天，已于10月1日开始供热。京东供热。

0: 筹备期间，各地扎实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专项检修工作。目前全地区64座热源已全部完成维保，绝大多数换热站检修工作已完成，剩余站点将在开栓供热前完成检修。燃煤、天然气等供热能源储备足额到位，夯实供热保障基础。供热期间，喀什地区将严格落实室内供热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的法定标准，依托24小时抢修热线做到接速即办、闭环管理，推行未速先办服务机制。
1: 10月12号，沪江琴声一节同心2026沪喀书法艺术源远流长作品展在喀什书城开展，沪喀两地百余位文艺工作者、书法爱好者齐聚现场，以笔墨为桥，共叙跨越千里的文化情谊。
2: 本次展览是沪喀两地文化交流系列活动之一，汇聚上海老中青三代书法家与喀什本地书法家的精品力作，涵盖篆、隶、楷、行、草多种书体，既展现海派书法的灵动底蕴，又体现丝路文化的厚重气质，为喀什群众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传统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作品颁证、现场挥毫、公益捐赠环节，沪喀艺术家共同创作的数十幅书法作品全部无偿捐赠给喀什地区文联、喀什书城等文化单位永久收藏。活动最后，沪喀两地嘉宾共同为展览揭幕，作品展正式向全体市民开放。
3: 喀什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喀什书城党支部书记、经理海丽：
4: 今后我们将持续发挥书店公共文化平台作用，引入更多上海优质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书画展览、艺术家交流等活动，让两地文化互动持续走深走实，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连日来喀什地区石榴陆续进入采收季，万亩石榴园里红果满枝，果农抢抓农时采摘分拣装运，合作社统一收购冷链外销，榨汁果酒等深加工生产线同步运转，产销两旺，小小石榴正串起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特色林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0: 走进叶城县百溪热客镇万亩石榴园，石榴果实饱满红润，果农们有序开展采摘分拣工作，园内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3: 叶城县博溪热客镇种植户阿布拉江阿布利米提：
5: 我家一共有20亩石榴地，每年石榴成熟之后，合作社都会同意上门采摘，同意销售，等着结款拿钱就行。
0: 当地合作社构建起标准化种植加工体系，不仅对鲜果进行分级包装，还依托冷链物流销往全国，并延伸产业链条，建设榨汁、果酒酿造生产线，研发石榴原汁、果酒等深加工产品，有效提升产品附加值。
3: 叶城县红太阳林果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努尔麦麦提土拉麦提：
6: 现在我们已经建好石榴榨汁生产线和果酒酿造车间，主打石榴原汁、石榴果酒、石榴白酒这些深加工产品。今年合作社石榴产业综合产值预计能超1500万元。
0: 小小石榴果撑起大产业，点亮乡村幸福生活。眼下，喀什市百石刻然木乡叶汉里村石榴挂满枝头，果农抢抓农时采摘丰收果，如今石榴种植已发展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喀什监管分局驻村工作队队长张嘉林：
7: 石榴产业呢，是我们村的主导产业，我们村的种植面积大概在1774亩。今年以来，在乡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积极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在施肥、作果、修剪上加大了科技投入，取得了丰产。
1: 叶色县农华灯初上，近日夜游古城主题巡演快闪活动在喀什古城景区精彩上演，秋词五韵、戏曲风华、国潮新姿、古风雅集四大特色巡游轮番亮相，沉浸式街头演绎点亮古城璀璨夜色。
2: 伴随着轻快悠扬的乐曲，夜游主题巡游正式开启， 过往游客纷纷驻足观看，拍照记录。

0: 杭州游客陈雅文。
1: 专门晚上来逛喀什古城，刚好碰到这个巡演，太惊喜了，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特别的舒服，特别的治愈。
2: 丰富多彩的文艺展演不仅充实了古城夜间文旅内容，更以轻松热闹的方式让各族群众在共享文化盛宴中增进交流，加深情谊。
0: 参演演员迪丽胡马尔艾克拜尔。
3: 我们把传统舞蹈、戏曲还有国潮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就是想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文化的美。
2: 灯火映古巷，同心聚温情，热闹的夜游场景生动展现了喀什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其乐融融的美好画面。
0: 喀什市民麦日巴艾丽。
4: 最近古城晚上的活动越来越丰富了，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看这么精彩的表演，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幸福了。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10月10日，莎车县举行以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为主题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歌演唱活动。来自全县各乡镇街道的7支代表队以歌寄情，用经典红色曲目追忆长征峥嵘岁月，抒发爱党爱国情怀，表达建设美好莎车的信心决心。
5: 连日来，乐浦湖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农资市场秋季专项检查，进一步规范农资市场经营秩序，严防假冒伪劣农资流入市场，保障广大农户合法权益，为秋冬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南基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3: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1: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度青天而攀白日。
0: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4: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影

千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欢迎收听万卷时光，我是新奥。现在是下午四点多，窗外是十月的喀什，此时此刻我们不着急赶路，也不急着要一个答案，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是属于一本书，属于文字，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读的这本书名字很特别，把地上的事儿往天上聊。

次听到这个说明我愣了一下啊，地上的事儿怎么往天上聊呢？我们平时聊天不就是坐在墙根底下，坐在炕头边上，坐在巴扎的茶棚里，说说今年的收成，说说谁家的孩子出息了，说说昨夜那场风刮得很大吗？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怎么就聊到天上去了呢？带着这个疑问呢，我打开了这本书。书的作者是我们的老朋友作家刘亮程，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在万卷时光里和大家聊他了。之前我们聊过一个人的村庄，聊过大地上的家乡，聊过早空，今天这一本有点不一样。它不是散文集，也不完全是小说，它是刘亮程写作30年来第一部谈话集，收录了他的访谈、演讲和随笔。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细细密密的谈话聊天就像一次次发生在民间墙根院角的喧哗。这本书一共分成四集，那个让我飞起来的梦，一个人的自言自语，菜子沟，土地上的睡着和醒来，木垒书院随笔，四集内容其实就是他把自己30年的写作生涯从头到尾捋了一遍，从最早那个叫黄沙梁的村庄，到如今在菜子沟建起的木垒书院。他在其中讲述一个人的村庄、寒风吹彻、凿空、烧化这些作品的创作经历，回望自己文学世界的精神源头，也分享他从日常闲事里悟出的智慧。今天这期节目，我想做一件事情，把这本谈话集当成一次和作者的隔空对谈，也当成和作者的一次隔空对话。我们上半场先解开书名的秘密，中场聊聊他书里的那些经典作品背后的故事，下半场走进菜子沟，走进木垒书院，看看一个人是怎么把日子过成一篇散文的。

今天全程我们还有三个朗读者环节，会分别从书里请出三段最有味道的文字，让他们的声音穿过电波落在你耳边。好，我们开始。先了解一下书名，什么叫把地上的事儿往天上聊。在这一集那个让我飞起来的梦里，刘亮程专门用一篇同名文章回答了这个书名。他说，散文是聊天艺术，何谓聊天，就是把地上的事儿往天上聊。这句话请大家多品一会儿。我们平常理解的聊天就是说事儿，可作家刘亮程说这个聊天不只是说事儿。他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说话方式，万事天作主，什么事儿都先跟天说，人顺便听到。您看这个说法多妙，一个人对着天空说话，旁边的人只是顺便听到了。那些写在纸上的散文原本不是写给读者看的，而是写给天空，写给天地万物听的。您恰好路过，恰好坐在旁边，于是就听见了。所以他接着说，把地上的事儿往天上聊，也是所有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最高表达。

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最早的文字是字符，是写给天空看的，最早的诗歌是巫师的祈祷词，是对天空说的，声音朝上走，天听过了再落回到人的耳朵里。他还讲民间的戏台，传统戏台对面都有一座关帝庙，关帝庙里端坐着关老爷，演员唱戏眼睛是看着关帝庙的，很少看台下的。

人，他们知道啊，自己唱的是关帝的戏，不是人戏，台下的人只是旁听，天道的不过是一场人神交流的漏音。这个比喻啊，一下子点破了这本书的气质。刘亮程写的那些东西从来不是要对着你说教，他就像是坐在墙根底下眯着眼睛对着天空自言自语，您走过去听见了，心里动了一下，这就足够了。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作家刘亮程给这种聊天起了个北方的名字，玄荒。书里还有一个词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这个词儿，玄荒。作家刘亮程说，聊天之外啊，北方语调里还有一个词叫玄荒。玄是地上的嘈杂之音，荒是荒天野地的荒。请您闭上眼睛想一想这么一幅画面啊，一场语言的喧哗与寂寥正发生在民间的墙根院落里，喧荒可能从一件小事儿、一个故事发端，无非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但是说着说着就不一样了，语言开始脱离琐事，有了一种朝上的态势，像荒草一样野生生的疯长起来。那些野生长出来的语言一直说到地老天荒，说到荒诞，说到荒芜，这才叫玄荒。它是从地上出发往虚空里走，一直宣到荒为一言，荒为一人，这就是话语的奇迹。您发现没有，我们喀什的巴扎上巷子

里馕坑边，其实天天都在发生这样的喧荒。几个老大爷蹲在墙根下聊着聊着，一头牛，一场雨，一个走了很多年的老朋友，最后聊到了生死，聊到了天。别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可他们自己心里亮堂得很。这就是散文的种子，这也是散文的种子。作家刘亮程说得很直接啊，说到乡间随便坐到哪一个墙根，跟那些老人说话，听他们喧荒聊天，聊的全是散文，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那么散文为什么是慢的呢？是飞的呢？在这一集里啊，作家刘亮程还提出了两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散文是慢艺术，慢艺术，散文是慢艺术，散文是飞翔的艺术。关于慢，他说，这个世界的匆忙用小说去表述，这个世界的从容和安静用散文来呈现。小说的每一句都在朝前走，散文的每一句都是凝固的瞬间。散文没有那么多空间去容纳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散文总能让故事停下来，让人间某个瞬间凝固住，被我们缓缓而仔细地看见，然后刻骨铭心地记住。关于飞，他说，散文是一种飞翔的艺术，它承载大地之重，携尘带土朝天飞翔。他笔下的文字是有翅膀的文字，负载着土地上的芸芸众生，托尘带土朝天空飞去。他还批评有些散文作家是爬行动物，低着头一路写到底，把苦难写得更苦难，把琐碎写得更琐碎，把无意义写得更无意义，他们从来不会走一会儿神。这句话我念给大家听的时候，自己心里也是很受感触啊。是啊，我们多少人的日子不就是低着头一路走到底吗？忙着赶一场直播，忙着赶一条稿子，忙着赶一趟车，忙着把今天熬过去，然后是明天，然后是明天。我们很少走一会儿神，很少抬头看一眼天。而作家刘亮程做的事就是把地上的事儿往天上聊一聊，一聊人就亲了，聊天开始人就把地上的负担放下了，就像把身上的尘土拍落在地。就这就是为什么这一集叫那个让我飞起来的梦。人活在地上，脚要沾土，可是心得有一个能飞起来的梦。

0: 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该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朗读者萧雨。接下来要读的这篇就是书里那篇点题之作。好，接下来我们把声音交给他。
1: 大家好，我是萧雨，接下来要读的这篇就是书里那篇点题之作，把地上的事儿往天上聊。这几段文字特别有嚼头，请大家把耳朵交给我。聊天是聊天艺术。何谓聊天？就是把地上的事儿往天上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说话方式。万事苍天做主，什么事儿都先跟苍天说，人顺便听到。把地上的事儿往苍天上聊，也是所有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最高表达。从地上开始，朝天上言说，余音让地上的人隐约听见。文学艺术的初始都是这样，最早的文字是字符，写给天看的。最早的诗歌是巫师的祈祷词，对天说的。比如说屈原的《九歌》，说给苍天听，也说给天地万物听。那声音朝上走，天听过了，落回到人耳朵里。民间的传统戏台对面都有一座祠堂，祠堂里诸神端坐，听戏人坐地上，戏台高过人头，那戏是演给对面祠堂里的看。说唱也是给祠堂里的听，唱音越过人头顶，直灌进万物的耳朵。整个一台戏是台上演员和祠堂里的交流，演戏者眼睛对着祠堂，很少看台下的人。他知道自己唱的是神戏，不是人戏，人只是在台下旁听，听见的也只是人神交流的漏音。与聊天相近的还有一个词叫喧荒，北方语言。喧是地上的嘈杂之音，荒是荒天野地的荒。想想这样一场语言的喧哗与寂寥，时刻发生在民间的墙根院落。喧荒或从一件小事、一个故事发端，无非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但是逐渐的，语言开始脱离琐事，有了一种朝上的态势，像荒草一样野生生的疯长起来。那些野生出来的语言，一直说到地老天荒，说到荒诞荒芜，这才叫喧荒。是从地上出发，往虚空走，直喧到荒无一言，荒无一人。这是话语的奇境。无论是聊天也好，喧荒也好，都是把地上的话往天上说，也就是把实的往虚里说，又把虚说得真实无比，也无所谓有无。宣至荒处，聊到天上，已然是语言尽头，但仿佛又是另一句话的开始。
0: 您刚才听到的是朗读者萧雨为我们带来的把地上的事儿往天上聊中的节选。谢谢我们的朗读者。刚才这段话里啊，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一句，宣至荒处，聊到天上，依然是语言尽头，但仿佛又是另一句话的开始。是啊， 一句话说到了头，不是结束，而是另一句话的开始。这大概就是文学最迷人的地方，它永远有下一句在那里等你。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周一到周五16点整，万卷时光给你的大脑充充电，用暖暖的故事和碎碎念的好心情，慢慢讲书页里藏着的烟火气，旧书里的老邮票，小说里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或是刚好戳中你今日心绪的某段文字。一本好书，一段轻旋律，一小时松弛空隙。 FM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临近你的午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进入中场，我们来到全书的第二集，一个人的自言自语。如果说第一集是刘亮程敞开胸怀聊散文的道，那这一集就是他在自言自语地交代自己的来路。这一集里几乎都是问答录啊，答诗人北野问，答新浪读书问，答南师附中学子的问，还有答动物保护者问，还有韩少功、刘亮程、严金明三个人的对谈。在这些一问一答里，他把自己几部最重要的作品一步一步地讲了出来。我们的老朋友，一个人的村庄，寒风吹彻，凿空烧化，他们的创作全过程都在这一集里有了交代。作家刘亮程说过很多次，这本书是怎么长出来的。那一年他刚满30岁，辞掉了乡农机管理员的工作，一个人跑到乌鲁木齐打工。城市那么大，他那么小，可就在某一个黄昏，他走在乌鲁木齐的街上，突然回了头。他说他的家就在乌鲁木齐的正西边沙湾县，所以他每一次看见太阳从城市上空落下去，都知道那太阳正落在他的家乡。那里的漫天晚霞一定把所有的草木

庄稼、房屋和网规的人们都染得一片金黄，就像他小时候看见的那样。就是在这个回望里，那个被他扔在远处让他度过童年和青年时光的小村庄苏醒了。他说那一刻他像是从一场睡梦里醒来，看见了另外一个世界，如此强大饱满鲜活地存放在身边，那种状态宛如天开，根本不用考虑从哪儿开始写，家乡的事情熟烂于心，从哪儿开笔，怎么开头，怎么结尾，都可以写成这个村庄。就这么一篇一篇，他写了近十年，从90年代初写到90年代末，写完的时候他已经36岁了。他给这件事情下了个判断，这是家乡在我的文字中的一次复活，他把我降生到世上，我把它书写成文字传播四方，我用一本书创造了一个家乡。大家听清楚这句话，用一本书创造了一个家乡。这里就要说到第二集里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了，刘亮程说写作是一场语言的回乡。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拥有家乡，也迟早会离开家乡，成为这个世界的异乡人，但是我们从不曾失去家乡。每个人都背负着一个自己有时知道有时不知道的家乡，它是那么沉重又那么轻盈，常常被遗忘，却终究无法被完全抛弃。他还说过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写进了大地上的家乡里，每个人的家乡都在累累尘埃中，需要我们去寻找认领，我四处奔波时家乡也在流浪。您看这句话多扎心，我们总以为是我们在离开家乡，其实家乡也跟着我们一起流浪。所以写作是什么？写作就是把这些流浪的散落的被尘埃埋起来的东西一个一个捡回来，认领回来。而他在书里写的更朴素，他是这样说的，我写的每一个句子都在回乡之路上。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啊，我们在他乡生活，或者我们的父辈从别的地方来到他乡，又或者我们中的一些人正打算离开他乡去更远的他乡，但不管怎样，每个人心里都存着一小块地方，那地方是你认作家乡的，它可能是一条巷子，可能是一排白杨，可能是母亲站在门口喊你回家吃饭的那个傍晚，它一直在那里等着被你认领。

第二集里还谈到他的另几部作品，谈到凿空，这是他写南疆阿布旦村庄的一部长篇小说，他说那是一个人的新疆。这本书里驴和坎土曼的意象贯穿始终，写的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谈到烧画，他讲了这本书独特的声音体系，他说小说家也是烧画人，写小说就是在人鬼万物之间替一些人说话，替一些已经不能说话的人说话。而他谈得最深的也最动人的还是那篇《寒风吹彻》。在这本书里专门有一篇叫做《寒风吹彻现实温暖》，讲的就是这篇文章，这篇散文是中国当代散文里几乎绕不过去的名篇。他写一个寒夜里被冻走的老人，写一个在冬天里等待着春天的姑妈，写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作家刘亮程之所以能写出这些，是因为他从小就在西北的寒风里长大，他看见过一个人是怎么冻走在路边的，也看见过一个老人是怎么盼着春天，最后却没有等到春天的。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那件事，文学不是凭空造出来的，它得从土地里长出来，从一个真实的人，一件真实的事，一场真实的寒风里长出来。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二位朗读者孙思为大家读一读寒风吹彻现实温暖你的选段。这一段全是写的人间冷暖最见功力的地方，请大家听仔细了。
1: 大家好，我是孙思，接下来我为大家读这篇寒风吹彻现世温暖里的选段。我曾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把一个浑身结满冰霜的路人带进屋子，给他倒了一杯热茶。那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身上带着许多个冬天的寒冷。当他坐在我的火炉旁时，炉火须臾间变得苍白。我没有问他的名字。在火炉的另一边，我感到迎面逼来了一个老人的痛苦寒气。他一句话不说，我想他的话肯定全冻硬了，得过一阵才能化开。大约坐了半个时辰，他站起来朝我点了一下头，开门走了。我以为他暖和过来了。第二天下午，听人说村西边冻走了一个人，我跑过去，看见这个上了年纪的人躺在路边，半边脸埋在雪中。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被冻走了，我不敢相信他已经走了。他的生命中肯定还深藏着一点温暖，只是我们看不见。一个人最后的微弱挣扎，我们看不见。呼唤和呻吟，我们听不见。我们认为僵了，他的身上怎么能留住一点点温暖呢？靠什么去留住？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一小炉火，对这个贫寒一生的人来说，显然杯水车薪。他的寒冷一个人老的时候，是那么渴望春天来临。尽管春天来了，它没有一片要抽芽的叶子，没有半瓣要开放的花朵。春天只是来到大地上，来到别人的生命中，但他还是渴望春天，他害怕寒冷。
0: 您刚才听到的是朗读者孙思为大家朗读的《寒风吹彻现实温暖》里的选段。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

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各位听众，这句话是我读作家刘亮程所有文字里最舍不得放下的一句。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落着别人看不见的雪，您身边的同事，您的家人，您路上遇到的那个沉默的人，他心里可能正在下着一场大雪。所以对身边的人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温和，这也正是这一集叫一个人的自言自语却最终通向所有人的原因。一个人在对自己说话，说着说着我们全都听懂了。好了，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好，我们进入下半场，下半场要讲的是这本书的后两集，第三集菜子沟土地上睡着和醒来，和第四集木垒书院随笔。这两集啊是本书里最有现场感的部分，因为他们讲的不是理论，而是作家刘亮程这几年实实在在过着的日子。时间拨回到2013年那一年，作家刘亮程搬离了生活20多年的乌鲁木齐，住进了新疆木垒县的菜子沟村。他自述过那种感觉啊，晚上听着狗吠会睡得很安稳，早晨在成片的鸟叫虫鸣中醒来。在菜子沟，他是泥瓦匠，是木工，是铁匠。他养鸡、种菜、写作。他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这里保留着儿时的记忆，是他认为作为家乡的村庄。他说，两房两屋散落在小溪和山边，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一幅山水画。在这本书的第三集里，他讲了菜子沟的故事，讲了他怎么和一群人一起把这个半空的村庄一点点救回来。他把这些年积累的经验、观察和思考都放在了这里，其中有一篇特别重要，叫用文学艺术的力量改变一个村庄。他做的这件事，说实话，我第一次读到时是很震撼的。

他发现那个村庄有成片的老宅院，是几百年的拔廊房，可村子里的年轻人走了，老人一个一个离世，空房子越来越多。他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一户人家在拆卖院子，一座百年老宅几千块钱就卖了，被人拆成木头拉走。他说一个延续百年生活的院落被人当一车木头拉走的时候，剩下的就是一堆废墟，一个家族或一个家庭延续百年的烟火就中断了。看到这一幕，他连夜做了一个方案去汇报，能不能把这个村庄交给我们去打理，我们抢救性的把那些要卖要拆的老宅院收下来，然后号召艺术家来居住做工作室。这个方案得到了支持，他们一进村，原本几千块钱一个的农宅几天内就变成几万块钱。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收下了数十个院落，收的最大一个院子是60年代的一所中学，荒弃10年当过羊圈，这个羊圈后来变成了木垒书院。作家刘亮程说，他给村庄定的主题是我们要用文学和艺术的力量加入到这个村庄的万物生长。他还出了一句话，我在节目里念给大家听，他们在荒弃的山坡上刻下了成百上千的人像，想用这一山的人头把走远的人喊回来。后来这个村庄真的不一样了，走远的人慢慢回来了。刘亮程说，因为作家文学和艺术的介入，这个村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三集里还有一个很精彩的篇章，比如说菜子沟与过去相遇，乡村是我们的老家，夜已深了，心灵的语言可以相互听懂，近月远来，新疆是人类文明遥远的家园。他反复讲一个观点，乡村是我们的老家。

我们现代人住进城里太久了，久到常常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可只要回到乡村，一闻到柴火味，一听见鸡叫，一看见清晨的雾，身体里某个地方就会被唤醒了。作家刘亮程说，菜子沟能让他这样一个在城市里生活了20多年的人放下戒备，是因为他保留了我小时候的村庄记忆。他还讲了一个很动人的事儿，那就是他后父50岁那年，把他和大哥叫到跟前，郑重地交代，我50多了，你俩呀是家里的长子和次子，该为我的老去做一件事了。做什么呢？去打一口棺材，早早地放在院子的柴棚下面等着。这件事啊，很多听众听起来可能会心里一紧，但刘亮程讲得很平静。他说，在我们那个村子里，人一到这个年纪，一到送走了父母，自己前面再没有老人，变得光秃秃，只剩下自己的时候，一个人就可以说自己老了。父母在的时候，我们没有资格去老，父母一旦离世，人生那面朝未来的墙就再也没有遮风挡雨的东西了。

好，我们看看第四集《木垒书院随笔》，这一集是全书最亲的部分啊。这一集里还有一篇《等太阳从西边升起》，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句诗，太阳怎么会从西边升起来呢？可是在刘亮程的文字里，它就是会升起来的，因为我们读他的文字时，整个世界都翻了个个儿。我们开始

0: 用一种朝上的眼光看地上的日子，用一种慢下来的时间感去过每一天。好，下半场的最后，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三位朗读者稻子。
1: 大家好，我是朗读者稻子，接下来要读的是第三集里的一篇谈话，蔡子沟与过去相遇。这是作家刘亮程讲他怎么遇见蔡子沟，怎么决定留下来的那一段，声音里全是决定的味道。我们听一听，一个人是怎么跟一片土地重新相遇的。我为什么会选择在木垒蔡子沟村建立艺术家村落？这里究竟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2014年初，大冬天，木垒邀请我们给当地做旅游文化策划，沿着冬天山边走，发现那些村庄里有成片的老建筑，当地人叫拔廊房，其实就是简化的内地廊房建筑，廊檐拔出来，有了一个新名字。当时就想多走走看看，走着走着一拐弯，到了蔡子沟村。我当时的感觉非常奇异，这个村庄安安静静停在那里，好像是专门等我来的一样。它一半的房子是空的，村子里的老人守着院子过日子，走一个空一个。可它保留着我小时候见过的村庄的样子，那些荒弃的田野，老旧的院墙，冬天的雪盖在屋顶上，你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它都是一幅画。我当时就想，这样的村庄在中国已经越来越少了，它们正在消失，或者在拆，或者在空，或者被人忘了。我心里有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楚，我们能不能把它留下来，用一种方式让一个快要空的村庄重新有人住进去，重新有灯亮起来，重新有说话的声音。不是把它变成一个景点，而是让它继续是一个活着的村庄。我们给这个村庄定了一个主题，用文学和艺术的力量加入这个村庄的万物生长。因为有作家和艺术家的进入，我们想那些走远的人会回来。
0: 您刚才听到的是朗读者稻子朗读的把地上的事儿往天上聊的选段。我们想那些走远的人会回来的，我把这句话送给今天我们所有的听众。故乡也正在发生这样的故事，我们身边有很多年轻人走出去，去了更远的地方，可是家乡始终在这里，守着他的人也等着他们回来。而万卷时光其实就是想用一本书，一段声音，把那些走远的心轻轻地换回来。

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又一起读完了一本书。今天这本是作家刘亮程的《把地上的事儿往天上聊》。我记得书里有一句话的题目是叫《我们的村庄有一场风那么大》，多好啊！一个人的村庄有一场风那么大。我们说了那么多，回头

物都是可以说话的，日子再小也能聊到天上。书里有一句话我想用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每个人都会接受家乡给他的所有，最终活成他自己的家乡。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把日子过得清凉踏实自在，也能都活成自己的家乡。今天的万卷时光就到这里，明天下午4点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
2: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动感一零。

0: 东莞大兴叹。
1: 那我就要问另外一首了，那慢情歌呢？
2: 对，慢情歌，慢情歌，这个我觉得也是从北上南下自己的一些感悟吧。因为，在这个城市里头，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很快节奏的，
1: 嗯，
2: 包括我觉得人与人的相处，包括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也会碰见一些，哎，也会碰见一些异性呀，也会有一些有时候也会有感觉的时候，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节奏都很快，
1: 嗯，
2: 大家都很快。你像现在这个时代，它又是有这些。短视频，
1: 嗯，对，
2: 啊，短剧，
1: 对，
2: 这大家的注意力似乎就是都在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1: 嗯，
2: 就是想的是怎么样更快的去到达自己工作的地方，想着能更快的怎么达成什么目标，
1: 嗯，
2: 所以呢，大家面对这个感情呢，反而在这个。江浙沪吧，他这个感情，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奢侈的一个东西，就很难去很慢的了解一个人，
1: 嗯，
2: 很慢的去跟彼此推心置腹，这个过程它变得越来越难。
1: 是，
2: 所以说这个歌，我觉得不光是写给我自己的感情，也是写给陪伴我的粉丝嘛。
1: 嗯，
2: 因为陪伴我的粉丝，我觉得我们也都是。很多年嘛，从我，你像我，踏入这个行业都快十年了，所以说我就是说，如果在这个现场能够碰见他们，或者说是我自己在生活中我能碰见那个心仪的另一半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的节奏都会慢一些，就是慢慢的相处，慢慢的了解，就没必要那么快，反而在这个快节奏的都市里，然后有一首慢情歌这样子，
1: 是，所以就是要长情的告白。
2: 对，长情嘛，
1: 不要很着急，说你喜欢我吗？马上回答我，需要那么着急？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哇。

0: 不好，
1: 梁红绸才高潮，高潮要当心，抬头飞火。

0: 星探。
1: 那丽斯卡尔顿呢？
2: 丽斯卡尔顿这个我觉得是写给我在感情中自己的一些反思吧、
1: 哦、
2: 对，是自己的一些反思，因为我觉得其实感情经历是让一个男生很快成熟起来的一个方式，
1: 没错，
2: 对，就你可能你在生活中，你在工作中，你也会经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2: 但其实你不会像照镜子一样把自己的问题看得那么深，有的东西其实是你通过工作去麻痹，通过什么各种各样的方式你去逃避的你内心的一些问题，
1: 嗯，
2: 但可能你在感情中遇见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它就像照镜子一样，你的就观人如观己，你可能就会看到你自己内心的很多问题，你可能也会看见就是打碎了自己，我看见父母留下那一面镜子嘛，这个就是我丽斯卡尔顿里头一首歌，我就会看到，哎，我上一辈的相处模式是怎么样的，那我希望去在感情里做成什么样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有很多的内耗和反思吧、
1: 嗯、
2: 你就会说好像确实在你没觉知的时候你一直在重复一些错误的想法，你一直在重复一些错误的一些事情，那我就觉得慢慢的去改变嘛，很多东西可能它是你性格底色的一部分，
1: 是，
2: 但丽斯卡尔顿这个我觉得就是我能看到我这些点，然后我也希望去在未来做得更好，但是可能留下的遗憾反而让我们的人生我觉得是变得更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嘛。
1: 真好，我觉得在人生当中阶段性的一些小小的回看，或者说反思，或者用现在很流行词叫复盘，
2: 对，复盘
1: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让自己成长的一个方式。
2: 是的，
1: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你不是进步，你是在进阶。
2: 对，
1: 嗯，
2: 反正没有，我觉得就有时候也算这一个人的时候，这张专辑写的时候，也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吧。我觉得。
1: 嗯。

0: 东莞大星探，
1: 更多是给自己一个交代。这张专辑其实我觉得做得很私人，就是很私人化，因为是想完整的把这十年来的心路历程去告诉大家，去告诉大家自己在感情呀，在事业呀，在漂泊呀，在很多事情上，对家庭、对父母，就身为一个男孩的男人，所有的理解
2: 是
1: 去都告诉大家，
2: 是
1: 他其实非常的私人嘛，
2: 是。所以那个封面选了一个应该是地铁车厢的一个背景，
1: 对，
2: 这是哪里的一个地铁的车厢？
1: 这是
2: 还是它其实是个道具？
1: 它其实是在一个片场。
2: 啊，
1: 是一个片场找的，因为如果在真的地铁里的话，那个
2: 有点难拍，
1: 对，太难拍了，对，太难拍了，所以找了一个类似于这样的片场。因为当时我就想呢，其实，在地铁里是最我觉得有象征意义的吧，有象征意义的，因为上海的地铁永远都是人来人往，然后我就漂泊的人也非常多，它是四通八达，通向任何一个方位嘛。
2: 对，
1: 嗯，
2: 哇，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所以跟小白呢只能暂时咱俩先畅聊到这里。
1: 对，
2: 感觉还没聊完，
1: 还没聊完，
2: 刚开始
1: 啊，
2: 就是回头咱们再接着聊，
1: 回头再接着聊，回头
2: 再好好接着聊。但是大家不要忘了，真的去听听看这张《北上南下》专辑，
1: 北上南下，
2: 还有小白的巡演，《北上南下》的巡演。我就很期待，很期待这个就是限定版的、不同的站的这个限定版的这个演出。
1: 对，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分嘛，包括也希望能够，因为生意上是在上海嘛，也希望到时候能再回到上海，到时候咱一起去看，一起去玩。
2: 那必须的，
1: 必须的啊！
2: 好的，
1: 好嘞，
2: 就这样。
1: 好嘞，
2: OK，
1: 说好了，
2: 好嘞，
1: 就这样，就这样。

首超级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会进入到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环节，最后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呢，我们要给各位小宝贝们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欢乐广播之旅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老婆婆和母熊。从前在巴比伦的一个森林里，住着一只残暴而凶狠的母熊，它不允许任何人住在它所在的森林里，不管遇到什么人，它都要把它咬死。有时候它还到附近的村子里去，一会儿拖走一头牛，一会儿偷走一只羊。村子里的人为了抓住这只熊，想尽了办法，却没有伤到它一根毫毛。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个乞讨的老婆婆，她知道情况后说：
1: 我一定能活捉它，你们看我的吧。
0: 说完，老婆婆就向那只母熊居住的大森林走去。母熊带着她的孩子住在一间牧人住过的破旧小房子里。老婆婆来到房前，侧着耳朵仔细听了听，发现母熊不在家，就上前去敲门。小熊蹒跚着跑了出来，看见门口是个老婆婆，就问：
2: 老婆婆，你在这儿找我什么呀？你不怕我妈妈把你吃了吗？
1: 我很害怕。
0: 老婆婆说：
1: 可是我真的太饿了，也顾不上害怕了。求求你给我一些吃的吧，我会给你讲故事的。
0: 小熊就拿东西给老婆婆吃，老婆婆吃饱了以后，就开始给小熊讲故事，讲得一个比一个好听。正当小熊听得入迷的时候，老婆婆突然停住了，说：
1: 啊，我该走了，要不你妈妈回来后会吃掉我的。
0: 小熊还想听故事，怎么也不肯让老婆婆走，于是老婆婆说：
1: 好吧，那我先上楼去躲一会儿，你妈妈回来以后，你叫她不要碰我，如果她答应了，我就下来继续给你讲故事。
0: 老婆婆说完便爬到楼上去了。她刚上楼，母熊就回来了。小熊告诉母熊老婆婆给她讲故事的事，求母熊不要伤害她。
3: 好吧，我就不去碰她。
0: 母熊答应了。老婆婆听了就从楼上下来继续讲故事，母熊和小熊听了整整一夜，母熊真的没有去碰老婆婆。从此以后，老婆婆就住在母熊和小熊的家里，不断地给他们讲故事。有一天，母熊出门找吃的去了，老婆婆趁小熊不注意，在房顶上掘了一个洞。过了几天，下雨了，屋顶开始漏水，母熊很着急，老婆婆安慰她说：
1: 你别着急，我来给你盖一幢新房子。
0: 老婆婆回到村子里，让大家帮忙盖了一幢新房子。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房子，而是一个底下装有轮子的大箱子。母熊和小熊见到这个漂亮的新房子，开心极了。可是他们刚钻进去，老婆婆就把门一关，上了锁，推着大箱。

0: 子向村子里走去。母熊马上明白自己中了圈套，他怒吼着，挣扎着，后来又向老婆婆祈求：
1: 老婆婆，我再也不咬人了，再也不伤害马和牛了，你就把我们放了吧。
0: 村里人听到母熊的吼声都跑来了，要把母熊打死。老婆婆却对他们大声说：
2: 我已经给你们送来了两只熊，现在我请求你们把他们都放走，我保证他们以后再也不欺负任何人。
0: 村里人商量了一阵，就答应把母熊和小熊都放了，让他们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去。但是这两只熊再也没有回到森林里，反而跟着那个老婆婆走了。老婆婆给他们讲故事，母熊去找吃的东西，从此老婆婆再也不用去乞讨了。

0: 喜欢思考的男孩。牛顿出生在英国林肯郡的一个偏僻小村镇，他的父亲是个农场主，在他出生前三个月就因患流行性肺炎去世了。这样一来，生活的重担落到母亲身上，耕田种地、收获粮食等重活累活都只能靠母亲一人来完成。他咬紧牙关，默默忍受着这些，只盼望着小牛顿将来能有出息。但过了不久，他就开始忧虑起来，因为小牛顿已经四岁了，不仅不像个聪明的孩子，相反反应迟钝，做事拖拉。又过了一段时间，母亲改嫁了，从此牛顿就由外婆照看，祖孙二人相依为命，生活十分凄苦。在这样的环境中，牛顿只能一个人玩，因此他渐渐地形成了沉默寡言、腼腆孤僻的性格。牛顿上小学时学习成绩很差，许多顽皮的同学经常欺负他，但是小牛顿心灵手巧，擅长手工制作。这时候他寄住在克拉克大叔家里，克拉克大叔教小牛顿制作手工，给他传授各种知识。有一次，克拉克大叔给了他一本书，叫《自然和记忆的奥秘》。这本书揭示了许多关于大自然和科学家的有趣的秘密，使小牛顿大开眼界。他照书中介绍的方法制作烟火，调色绘画，从而大大激发了他的动手能力和探索自然奥秘的欲望。有一天，牛顿把自己制作的小风车拿到学校给同学们看，一下子吸引了很多小朋友，他们一边看一边夸奖。也有一些同学不相信这是牛顿自己做的，正当同学们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个学习成绩好而又十分傲慢的学生跑了过来，他盛气凌人，一把夺过小风车，只看了两眼，然后嘴一撇，轻蔑地说：
1: 你的手还挺灵巧，当一个木匠还算可以，可是我问你，你的风车为什么能够转动？你能把这个道理给我讲一讲吗？
0: 这可真把牛顿给难住了，他羞得面红耳赤，答不上来。那个学生更神气了，竟把风车扔在地上，不停地用脚踢，把好好的风车给踢坏了。一向懦弱的小牛顿愤怒了，他握着小拳头，用尽全力朝那个不可一世的同学打去。这件事情之后，牛顿更加发奋读书，并试着多和同学们交往。不久，他的学习成绩便名列前茅。他还帮助许多同学做了提灯，让他们在黎明前上学的路上照明用。同学们也和牛顿亲密起来，再没有人欺负他了。当时，牛顿生活的格兰萨姆镇没有工厂，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用的计时工具非常简陋，是一种沙漏时钟。牛顿仔细观察后，发现沙量的多少和沙粒间的互相挤压都会影响沙流的速度，这样的时钟就不可能准确。所以他制作了一个水漏时钟，在时钟上装了上下重叠的两个小槽，在上水槽底开了一个小洞，当水滴入下水槽时，就会带动数

0: 字圆盘装置，这样指示的时间能精确到分的程度。有一次，牛顿正背着书包上学，在去学校的路上，他看到阳光下自己的影子是朝西的，而且无论走到哪儿都是这样。小牛顿感到很奇怪，当他下午放学回家时，却发现自己的影子不在西边，跑到东边去了。小牛顿看看就要落山的夕阳，脑筋一转，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回到家，他一头钻进了自己的小房间。不久，他兴冲冲地提着个东西跑到外婆面前。外婆拿过来细看，原来是块木板，中间钉着钉子，并且以钉子为圆心画着数条等角的线条。外婆不禁联想到上次外孙给她做的计时漏钟，没想到她这次又做了一个太阳钟，外婆很高兴。可好景不长，牛顿的继父去世了，由于经济困难，母亲再也无力援助他，牛顿只好辍学了。他并不反感做个农民，可是除了做农活以外，他的脑子里总是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牛顿16岁那年，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袭来，所有人都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牛顿却在暴风雪中又是跑又是跳，还冒着风雪去量这一次跳和上一次跳的距离，想要计量风的力量有多大。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舅舅。舅舅说，
1: 这个孩子应该去上学，他一定会有出息的。
0: 得到了舅舅的资助，牛顿拼命读书，努力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牛顿终于在166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剑桥大学。

0: 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海星为什么能用它的身体感知周围的一切？海星主要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浅海底沙地或礁石上，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研究发现，海星浑身都是监视器，它凹凸不平的皮肤上长有许多微小的晶体，每个晶体都是一个具有聚光性质的眼镜。这些眼镜使海星能同时观察到来自各个方向的信息，以便及时掌握周围情况。海星属于能迅速再生的动物之一，如果一只海星的一只触手被切断的话，过一段时间，海星便能长回触手。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啦。希望好听的歌曲、奇妙的童话故事，还有有趣的十万个为什么，能给各位带来满满的快乐和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想，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
2: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5: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心。

0: 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3.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6: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7: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6: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8: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工作日。
2: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0: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1: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2: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3: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

0: 即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暨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2: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1: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2: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2: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30-20:30，
3: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2: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听众朋友，大家周三下班快乐！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是我和小爱呢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就刚才呢，我在想，今天是真的周三了吗？
1: 嗯，时间过得还是太快了，总觉得今天才周二呢。
0: 是的，我觉得有时候允许自己慢一点，别把发条拧得太紧了，匀速前进才能走得更远，是不是啊？
1: 没错。
0: 所以说这周的苦终于吃完了一半啦，就是感觉今天完了之后周末就在等着我们了的感觉。那不知道大家此刻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在路上已经下班了，在接娃的路上呢，还是在家里面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还是有些朋友说在单位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也会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好像有时候在下班的这个时间点打开自己的手机，搜索喀什地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可以在云听、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上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或者在咱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大家就特别的有劲儿。
1: 嗯，
0: 说在下班的这个点好像给自己加了一把油一样。
1: 是的，而且就是戴上耳机听，哎，就是听上十来分钟，刚好下了班然后回家，完全就是衔接上了。
0: 对，无缝衔接，这是，所以说到了在下班的这个时候呢，确实还有一点点的期待。那我们肯定是充满了期待的，因为我们已经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了。
1: 嗯，没错。
0: 那就是还没有下班的朋友啊，想想下班了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啦。确实的，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出门的时候抬头呢，感受一下这个天空的颜色。哎，虽然今天是灰蒙蒙的，早上下雨了，然后下午呢也是好像有浮尘的这么一个天气。
1: 嗯，
0: 但是依然我觉得在周三的下班的这时候，就是能让人感到很开心。
1: 对，因为每到周三，我记得上学的时候也是，总感觉周三好像更快乐一些。
0: 嗯，对，就是感觉。这个撑过了今天，一切都好了，就像这个生活像极了盘了三天的文玩，有点包浆，但是离圆满还差的有点远。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今天放松心情继续盘。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其实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热点的话题。
1: 嗯，
0: 就是很多的朋友可能这几天就是看到了这个热议，说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
1: 嗯，是的。
0: 这天怎么塌的呢？
1: 为什么会突然天塌的？
0: 天塌了。
1: 其实我看到这个第一反应，为什么呀？
0: 对啊，是不是？就是啊，这洗衣凝珠怎么了？我也用呀，洗衣凝珠不是挺好用的吗？
1: 嗯。
0: 那今天下午估计下班之后，也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把这两天的衣服寄到。

0: 起要用洗衣机洗一洗。洗的时候大家也来说一说，大家平常洗衣服的时候是用洗衣粉呢、洗衣液呢，还是洗衣凝珠呢？
1: 对，
0: 那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就想了，今天这个小爱河里面说天塌了，怎么塌的？
1: 对，我们稍后也会在节目里跟大家仔细的聊一聊。
0: 嗯，
1: 一说到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平时都用什么呢？其实我记得最开始就是在我小时候有记忆的时候，那时候用的是洗衣粉。
0: 嗯，洗衣粉是在手洗是吧？
1: 对，那时候也是洗衣机，
0: 也是机洗。
1: 对，但是那个时候它就是用洗衣粉会多一点，然后到后面我发现有皂粉了。
0: 嗯，
1: 然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吧，然后就是突然洗衣液大家都换成了洗衣液。
0: 嗯，
1: 然后呢这些年，然后我才看到了洗衣凝珠的一个横空出世。其实我刚开始也抱着好奇的一个心态买过洗衣凝珠。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洗衣凝珠和我们家的那个洗衣机不太适配吧，每次它都会就是那个膜它不会完全的就是
0: 化开。
1: 对，因为我们家的那个洗衣机不是涡轮的。
0: 嗯，
1: 然后呢它呢就是比较就是怎么说，水比较少吧。
0: 嗯，
1: 所以每一次就是还是用洗衣液会更多一些。
0: 我用洗衣凝珠就是比较多的。我觉得洗衣凝珠它有一个什么让我特别喜欢的地方，
1: 很可爱开心是
0: 吗？对，还有一个就是它会是一个就是浓缩的，会把那种香味啊柔顺剂浓缩成一个。
1: 嗯，
0: 所以用的时候呢是比较方便，就衣服洗出来呢香香的，所以比较爱用。
1: 是的。
0: 那有网友反映说自己的妻子在洗涤衣物的时候呢，试图将两颗受潮粘在一起的洗衣凝珠分开，但是凝珠呢在撕开的瞬间突然爆破炸裂了。
1: 嗯，
0: 高浓度的洗衣液直接进入了眼中。当我看到这一个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就是我来分开那个洗衣凝珠的时候那个场景。
1: 嗯，是的。
0: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洗衣凝珠特别特别容易粘在一起，它遇到一点点水它就会
1: 粘在一起。那究竟为什么洗衣凝珠有这么大的伤害呢？
0: 嗯，
1: 也有专家表示到，普通的洗衣液有效的成分浓度分别是10%到20%，而洗衣凝珠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可以达到80%以上。
0: 嗯，
1: 所以说直接去接触眼球的时候，腐蚀性远高于普通的洗衣液。同时，凝珠当中的碱性成分接触到角膜之后，不会像酸性物质一样快速凝固在表面组织，反而会向深深的组织持续的渗透，短时间内就可以腐蚀角膜上皮。
0: 嗯，是的，是的。你看刚才说到了，就是洗衣凝珠的它的活性表面就是活性剂啊、碱性助剂特别的高。那这个他的妻子就刚才说到了，有一个网友说到他的妻子把这个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进入了眼中，起初呢就是他以为简单的冲洗就可以了，没有想到就疼痛加剧，去医院检查才知道眼睛呢已经有一小块的角膜因为被腐蚀而缺失了。
1: 嗯，没错。
0: 你想想刚才就说到了，直接接触眼球时的腐蚀性远高于普通的洗涤液，这个真的是有一些危险。所以说眼球的黏膜本身呢就极其的脆弱，角膜的表面呢没有角质层呢作为保护屏障，高浓度的洗涤液附着之后呢几分钟之内就会明显的有这个化学的灼伤，直接呢出现剧痛、畏光、视力下降这些症状。
1: 嗯，没错，我觉得这一些行为啊就是确实很伤很伤眼睛。那如果说我们已经造成了眼角擦伤，医生表示它是不能够仅凭冲洗后完全就消失疼痛的。
0: 嗯，
1: 那部分的碱性灼伤损伤存在着延迟显现的一个特征，拖延数小时就可能错过最佳的窗口期。所以说医生说到了，赶紧带上涉事的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然后直接去医院，也方便医生查看成分表，开展针对性和中和的一个处置。如果说后续仍然出现着视力模糊、畏光、剧烈疼痛、红肿加重等等的一个情况，需要赶紧再去复诊一下了。
0: 嗯，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说到了，大家平常用洗衣粉呢还是洗衣液呢还是洗衣凝珠呢？
1: 嗯，
0: 大家觉得哪个好用呢？说实话洗衣粉好像现在用的比较少了。就是我记得我就是洗抹布的时候会用到洗衣粉，我觉得洗的比较干净。然后洗衣液呢是经常会用，而且经常会换，比较喜欢的就是那种浓稠的感觉，而且有那种香味的这种的洗衣液。洗衣凝珠真的我觉得它只有一个不好的，就是每次粘到一起的这个不好，我觉得用起来还是比较好用。
1: 对，而且就是洗衣凝珠它一颗一颗的，然后基本上做出来很好看的样子。
0: 嗯，
1: 所以也会吸引到人们多去用洗衣凝珠，只不过它的存放要求确实比较严苛吧，是需要干湿分离的一个状态。
0: 哎，是的。所以呢我们的网友也

0: 说到了，说之前也是小时候贪玩拿了一个，然后捏着捏着就溅到了眼睛里了，
1: 嗯，
0: 就是特别的好玩，你感觉捏的时候还像那个捏捏一样，是不是有那种感觉
2: 很可爱，嗯，我觉得捏着 很舒服，
0: 就是你会忍不住去捏它，虽然你知道它不能捏，但是看到它的时候你会忍不住捏一捏。
2: 对，
0: 所以这位网友也说到了眼睛特别的痛，然后呢鼻子和嘴巴都在冒泡。
2: 嗯，是的，
0: 这个冒泡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拿这个洗衣粉做这个泡泡，
2: 嗯，
0: 就是彩虹泡泡一样。
2: 对，
0: 然后有时候吸到嘴里面，一张嘴那个泡泡从嘴里面出来了，
2: 还有点苦呢感觉。
0: 对，有一种碱碱的味道，碱性的味道。
2: 没错。
0: 嗯，那有网友说到了，当时呢我就不小心挤破了，它就蹦到了我的眼睛里面，当时呢眼睛火辣辣的，疼了好几天，大家还是要小心点儿。哎，是的。还有呢，有个网友分享说，小时候十一二岁吧，在卫生间呢玩那个洗衣凝珠，没见过，很新奇，
2: 嗯，
0: 在洗手池里挤着玩，然后呢就有一个就有一个点儿蹦到了眼睛里，在眼珠子里待了一晚上，
2: 嗯，
0: 我妈寻思说没啥事儿啊，就没管，后来眼珠子充血了三个月。哦吼，真的，这命挺大，眼珠子命挺大。
2: 是的。
0: 所以刚才说到了，如果大家在家里面被洗衣凝珠里面的液体溅到了眼睛，赶紧的到医院。那第一个步骤呢，其实还是立即的到水龙头跟前撑开上下眼帘，使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从内眼角向外眼角缓慢的冲洗眼球。那冲洗的过程当中呢，要频繁的眨眼睛，
2: 嗯，
0: 轻轻的转动眼球，总冲洗时长呢不得少于15分钟，就你一直一直冲洗。
2: 嗯，是的。
0: 嗯，如果液体量溅的比较大的时候，你可以延长冲洗的时间，那可以冲洗30分钟，这是第一个处置的步骤哦。如果事发的时候呢，大家佩戴了这个隐形眼镜，需要冲洗的过程中直接的摘除。那冲洗完之后呢，即便眼部的疼痛呢有所缓解，也不可以自行的随意滴用各类的眼药水，需要第一时间前往眼科就诊。
2: 对，而且不要用手搓揉眼睛，凝珠的残留化学成分会跟着摩擦渗更加进一步的去深化加伤这个角膜的损伤，嗯，也不要用纸巾干毛巾直接去擦拭眼球表面，很容易造成额外的角膜擦伤，
0: 嗯，
2: 前面也说到了，不能仅凭冲洗疼痛消失就好了，很多碱性的灼伤有这个延迟的一个反应，所以说最好的还是带上洗衣凝珠直接去医院，然后让医生做一个判断，然后再进行一些开药啊或者是护理等等。
0: 嗯，是的，是的。那大家还是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有没有被洗衣凝珠哎溅到过眼睛呢？大家又是怎么处理的呢？有没有受到一些就是这个持续性的伤害？

0: 快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媒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大家平常会用洗衣粉、洗衣液还是洗衣凝珠呢？大家觉得哪个好用呢？说实话，洗衣粉好像现在真的，就是这个妈妈辈、奶奶辈他们会用的比较多一些，好像习惯用这个洗衣粉，而且洗衣粉感觉让心里特别的放心，就是你感觉它洗得更干净。
1: 反正每次家里大扫除、每年大扫除的时候会用到洗衣粉比较多一点。
0: 尤其是洗抹布的时候，我觉得洗衣液确实感觉没有洗衣粉用的那么顺手。
1: 对，就是、
0: 洗得没那么干净。
1: 然后一到了这个厨房啊，包括这个卫生间打扫，还有这个洗这个地垫，好像用洗衣粉会更多一点。总感觉洗衣粉洗得更干净一点。
0: 是的，那个泡泡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你就觉得很干净？洗衣液呢，现在大部分家庭可能洗衣服在洗衣机里都是洗衣液，洗衣凝珠呢，确实我觉得我最喜欢它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很香。
1: 是
0: 倒不是因为我觉得它洗的有多干净。那稻子也说到了用洗衣液，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洗被套床单的时候用洗衣粉，那衣服呢就用洗衣液，洗衣凝珠呢用了一两次有点贵不经用啊 Miss 妈。确实的，洗衣凝珠呢有时候你觉得那一颗好像不太放心，你觉得这么点儿它能把我的衣服洗干净吗？
1: 对，我也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担忧吧，所以我每次觉得一颗
0: 洗衣凝珠，
1: 一颗洗衣凝珠没有办法把这一桶的衣服洗干净。
0: 对，会放两颗，对吗？对，我也是刚开始用的时候就会放两颗，但是看它的说明书的时候就说啊，多少衣服你只放一颗，后来也只放一颗，确实也洗的还是比较干净。
1: 是，
0: 但是最不好的地方就刚才说到了，特别的容易粘在一起。那不小心爆开之后，哎，我们的眼睛还会受到伤害，如果溅到眼睛里。
1: 没错，
0: 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曾经被洗衣凝珠溅到过眼睛，哎，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呢？我当时剥开，就是剥的时候它这个爆开了，溅到了衣服上，倒还真的没有溅到眼睛里。倒是很危险。看到我们的在这个热搜上的网友反映的情况，确实你看妻子的一块小的就一小块的角膜因为被腐蚀而缺失了。
1: 对，
0: 这个对后续的影响还比较大。
1: 是的，燕子也说到了一句话，他说真的是无论怎么升级，洗衣粉的去污能力还是无法代替的。我也一直有这种感觉，所以就导致了我家里人，因为大家了解到的肯定是身边的人会更多一点嘛，然后我身边人就是只要去洗那个脏的地垫呀，然后还有这个卫生间的一些清洁死角啊，一般是先拿洁厕灵就是浇一圈，然后再洗，然后再拿洗衣粉把马桶或者是角落刷一遍。我就觉得这两样搭配在一起洗的就特别干净。
0: 对，还有呢就是肥皂大家还用不用，就那个透明皂呀，这些大家有没有还在用呢？反正我是一直要备上一块的，有时候觉得洗不干净的东西，比如说我有些比较脏的衣服地上那个油点子呀，我都不会用洗衣液去先预洗它，我会用肥皂先去预洗的。
1: 我明白。
0: 搓完之后呢，再把它扔到洗衣机里面。
1: 我知道丽梅说的这个，因为我对洗衣皂，我特别喜欢香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我还有一个囤积癖，就是爱囤
0: 香皂。
1: 对，然后我囤了挺多的香皂，就是像洗手，我也喜欢用香皂。然后有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学校里要求表演的时候，那时候特别爱穿那个白色的小白鞋，还有女生穿那个白色的花裙袜，哎，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就是袜子周围有一圈花边的那个。但是小朋友有个点，他很爱把这些东西搞脏。然后那个时候穿这种连裤袜或者是花圈袜的时候，哎，家里人家长都会拿这种香皂，对，肥皂、清洁皂去搓它。然后这个香皂只要一洗就特别的白，特别干净。
0: 对，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家里是常备有一块肥皂的，但凡是觉得哪里洗不干净，就是用这个肥皂去搓，而且呢就是搓完之后你就觉得它非常的干净。我倒不是觉得洗衣液它洗不干净，就是我的心理上觉得这个洗衣液它不如肥皂好用，就是预洗这个脏的那个油点子啊这些处理的时候。
1: 没错。
0: 哎，说到这个热搜，最近的红果短剧《降智》也上热搜了。小爱有没有关注到这个内容？
1: 确实关注到，而且好多次吧，就是各种各样什么短剧不符合现实的价值观等等，也会被直接封禁嘛。
0: 对，因为现在好像就是 AI 短剧呀，或者红果短剧，就很多的朋友会看嘛。
1: 嗯，
0: 就是你看到这个热搜的时候，就啊，红果短剧降质了，那这个降质之后看了会怎么样呢？
1: 对，
0: 就很关注，就是自己也提醒自己要少看。
1: 是的，就是我最近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看红果短剧有一个办法可以戒掉，就是你看完一个，然后就直接隔上一阵子不要去想它，就可以戒掉了。
0: 我是怎么戒掉的呢？就是觉得它浪费时间，我就跳着看。
1: 嗯，
0: 你跳着看导致了什么呢？你觉得这个剧其实它没那么好看，它没那么有吸引力，
1: 是
0: 看着看着呢你就不看了。对，
1: 就是我发现我家里人啊，这个真的可以聊一下。就是我妈每天晚上她会看会儿红果短剧，就是她在看时间其实也不长，然后呢就是偶尔回家，但是我就发现她到了12点1点就在看红果短剧。我不太理解啊，因为我对红果短剧虽然看，但是并没有很着迷。然后呢，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看红果跟刷抖音一样，如果刷多了，就会觉得自己越刷越想刷，然后刷完之后呢，就会觉得哎呀有点没意思，然后重复去干这些事情，脑子就变迟缓了。
0: 对，真的是这样子。我觉得妈妈们的这个痴迷程度真的是非常的高，就有时候他们看一部剧，他们会认认真真的把每一集都看完，而且你知道晚上12点的时候你要刷一部剧，它那么长，然后等你刷完之后估计2个小时之后才能睡觉。
1: 嗯，
0: 其实蛮影响的。就是我之前呢就是刷剧有时候会刷到，然后自己刷开了，你看了一集你就想看下一集，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第一集看完我就刷到第10集，然后刷到第30集，刷到第50集，中间全部跳掉。然后你看了几部剧之后你发现
1: 太没意思了，
0: 就太没意思了，然后你会发现它特别的雷同，就特别的同质化，你也就没有那么想看了。
1: 没错。
0: 据中国蓝新闻，哎，不少网友发帖说到了，说刷完平台高密度反转的爽感短剧的时候，感觉脑子呢变迟钝了，甚至呢一刷就停不下来。
1: 嗯，是的。
0: 而且呢，很多的网友晒出了近期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长，显示呢红果短剧的日均使用时长超过了多少小时？
1: 嗯，没错，
0: 10小时。
1: 是的，然后也有这个专家表示啊，短剧密集的反转钩子持续的刺激多巴胺，让大脑持续的被动兴奋，超负荷运载，长期高频的消耗这一类神经递质之后，再去处理日常的一些事物就容易疲惫，而并非真正的智商下至，而是多巴胺储备透支了，导致了专注和理解能力都变差了，产生了变得笨笨的一种感觉。
0: 所以有朋友分享说，我真的要把红果卸载了，人感觉呢越来越傻了，说短剧真是太可怕了。我计划呢是学习英语，学习剪辑，看书健身。以前呢不看短剧，每天都会看书健身，现在呢一有空就看短剧，健身也不去了，感觉这个脑子越来越傻了。我真是说我一定要把它卸载了。
1: 对的，而且根据第三方的数据机构统计，2026年8月在中国阅读使用的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字节系的一些产品总时长份额达到了41.8%，其中红果短剧约125分钟每天，抖音约112到120分钟每天，这两项加起来基本一天4个小时就没事了。
0: 对呀、啊，你看那红果短剧刷的时间要比抖音的要长哦，现在每天是120分钟哦。那这一个就是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认为呢，看短剧会降低专注力与耐心，不少的剧情套路化，逻辑经不起推敲。确实的，说短剧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让人失去看长剧的欲望，耐心呢变得越来越差。能做的就是不要下载红果了。
1: 对，
0: 觉得真的是降质，而且大部分剧都是把这个女性的

0: 塑造的很卑微，哎，男的呢动不动就是霸总富二代，很多的剧情呢也是就是经不起逻辑的推敲，他不正是这种正常的逻辑，判断力弱的，比如说未成年人真的会被带偏，
1: 是的，
0: 那就是这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不管长剧还是短剧都是有质量好和质量差的这种差别，那观众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兴趣选择看什么是观众的权利。哎，有朋友说没有必要揪着短剧找茬儿，长剧现在难道就不降质了吗？啊，这话说的这确实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看时间长了，不管你是不是变傻了，总之你这个人他就不精神了。
1: 对，我觉得看短剧现在，然后再加上看抖音，然后再加上现在非常多的什么这个大时代那个大时代，哎，然后就是凑到一起之后整个人就会变得好像木木的。
0: 对，但是呢看短剧呢确实是属于个人的消遣的选择，那如今呢确实也有不少 AI 的短剧制作的水准呢真的是很精良了，就比起我们上半年的时候看这个短剧的时候，我觉得下半年的短剧的水准确实有所提高了。
1: 对，而且像是很多 AI 的短剧好像也比以前制作更精良一些，以前有些穿模呀这些的，我不知道大家关注过，我有点强迫症嘛，每次看到有穿模的一些剧情我就不想看

0: 快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此刻来到了19:47.31，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我觉得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的堵车的情况和早高峰还真的不太一样。
1: 嗯，晚高峰可能会更加拥堵一些了，当然早高峰呢确实它会在一个时间段内比较堵，晚高峰堵的时间会长一些。
0: 嗯，是的，此刻呢解放北路我就看到了真的是一路堵下来，在早上的时候我觉得解放北路基本是不太堵的，而且大家堵的一般是南向北的方向。
1: 对，
0: 但是到下班的晚高峰的这个时间呢，它堵的是北向南的方向。
1: 嗯，没错，那堵的呢会更加的长一点时间。
0: 嗯，深圳路的丁字路口下来之后呢，就一路堵到了土曼路的这个就亚瓦格路的丁字路口，就利民路的这里，那下来呢还算是畅通。那到了汉巴扎夜市的对向车道的这个位置，北向南的方向就一路一路一路堵到了大十字的这个位置。
1: 嗯，是的。
0: 嗯，那大十字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它的交通压力非常的大，人民东路的就是市人民政府的这个地方，一直到大十字的位置呢其实是排了较长的队的。同时呢，人民西路的西向东的方向那也是在大十字的这个位置是非常的堵的一个情况。
1: 嗯，对的。那同时我们的人民东西路包括喀麦大道、世纪大道这边

0: 现在确实堵得会更加的严重一点，或者是堵的段落会稍微多一点。
1: 嗯，
0: 就比如说世纪大道这一边，在国家会展中心、国际会展中心这边西向东的一个方向出现了一段拥堵，然后从喀什市人民法院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喀麦大道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的拥堵，同时艾丽扎提抓饭店的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喀什费克医院这边东向西、西向东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它连接着滨河北路，滨河北路从喀什市大巴扎综合市场这一块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出现了一段的拥堵。
2: 是的，总体来说呢，人民东路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纪大道的东向西和西向东此刻可能都会有一个较长的一个排队。
0: 对的。
2: 那我们再来看看健康路、穆士塔格东西路啊，此刻呢也确实是非常的堵，尤其是穆士塔格东路的这个位置，从时代大道出来快速路桥底下就开始堵，东向西的方向呢一直堵到了就是卫健委的这个位置，喀什市卫健委的这个位置。
0: 嗯，是的。
2: 下来
0: 它连接着新城南路啊，新城南路这边也稍微有点堵，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喀什市第46中学的十字路口。那穆士塔格东路的其他路段也还算可以，不是很堵，一直到中央美地这边也都还算不错。但是在东湖安居小区的门口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彩虹桥的十字路口这边也出现了一段的拥堵。那我们再往旁边看就是健康路了，健康路现在主要拥堵的是在三运司住宅小区包括农批市场双向的车流量比较大。
2: 嗯，对，那天南路呢此刻是不堵的，还有呢就是湖畔路今天也不错，也不堵。二医院就健康路这个位置，其实天南路的丁字路口的这个双向的到湖畔路是一个拥堵的情况，这个车流量呢我觉得在晚高峰的时候我觉得还不错。
0: 嗯，对，
2: 就是基本上两个红绿灯可以过去。那班超路呢今天我觉得比早上要好一些，建设路呢是一路畅通，但是班超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在昆仑银行的这个位置，那到群记酒店的这个位置就是湖畔路的交接口，这里呢是有点堵，但是堵过了湖畔路之后呢就畅通了。
0: 嗯，是的。
2: 嗯，西向东的方向呢我建议大家走班超路和建设路。那我们再来看看建国路，建国路今天早上也是我们听众朋友说到了西向东的方向，在乐湖广场的这里呢是路是通了，但是东向西的方向不通，此刻呢西向东的方向就比较堵了。从丽神酒店的门口到乐湖广场的这个位置，同时呢刚才说到了就是南湖路今天呢也是堵得比较长。
0: 嗯，没错，首先就是从盘陀城这一边开始北向南的一个方向车流量逐渐加大，一直到安泰小区和乐湖广场的十字路口，另外一边是在恒昌三期的门口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其他路段也还好，不是非常的拥堵，也算是能走。西环路这边呢现在连接着建国路这一块也算是比较畅通的一个情况。
2: 对，青年南路和新城南路这两个方向呢，如果大家选择的话我觉得都一样，因为青年南路的在五洲医院的这里肯定大家从建国路都是要右转的，所以此刻呢其实新城青年南路还是比较堵的，但是呢刚才说到了班超路不堵，就有一小段的拥堵。那新城南路呢也属于这个情况，它呢是南向北的方向还不错，大家可以选择，但是北向南的方向呢今天就稍微的有些堵。所以南向北的方向大家可以选择新城南路来走，因为青年南路说实话可能车会越挤越多。
0: 是的。
2: 那还有呢深喀大道，深喀大道今天堵的位置呢依然是振兴北路出来之后，那出来之后走一截就开始堵了，一直堵到了世纪大道南路快速路的桥底下，但是好消息是建国路这里是一路畅通的。
0: 没错。
2: 那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反映的就是在帕米尔大道的这个地方，就是五里桥的这里，哎，早上非常的拥堵。那也说到了这里的路有一段是锁的，能不能开？我们也给交警反映了，然后交警也是第一时间说到了到现场去核实。 那也会尽快的来核实这里的情况。那下午呢，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稍微的有点堵呢，就是在第34中学的前面的这个，也是在五里桥这里，其实就是古墨新村的对象的。

0: 车道。
1: 嗯，对的。哎，
0: 这里呢是南向北的方向稍微的有些堵，还有呢八里桥的检查站这里稍微的有些堵，其他的就是北向南的方向是一路畅通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就是很多的热搜，很多的就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其实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大家。你看，看到了事关棘手的网约车司机的网络主播的内容，是不是？这个新规呢，它就要来了。那我们也是第一时间，现在想要分享给大家这些新规到底是什么呢？
1: 首先呢，是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包括网络主播等等，主要的新型就业形态群体，像工资、工作时间、劳动强度、休息和社保等基本的劳动权益，同时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
0: 嗯，首先呢，就是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的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呢，纳入了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体群体。
1: 没错，办法针对新的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助等集体性的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2: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至20:30，
3: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2: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此刻来到了20:04:31啊，真的就是可能路上最堵的时候了。如果大家在路上遇到特殊的路况或者特别拥堵的情况，也及时的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那哪些路是大家觉得这个走也走不过去的。
1: 嗯，对，
0: 因为我们现在此刻看的可能是解放北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确实非常的

0: 拥堵，还有世纪大道和人民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包括人民西路整体的东向西的方向就一段一段的在堵，那西向东的方向呢也比较堵，所以走到这条路的时候可能大家要稍微的有些耐心。那健康路和慕士打格东西路呢，我觉得东向西的方向一段一段的堵，西向东的方向呢还不错。还有呢，我们看看班超路和建设路，我觉得班超路和建设路此刻可能是我们想要推荐大家走的路。
1: 对，现在班超路和建设路路面情况缓解了非常多。首先呢，这个班超路这边西向东的一个方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我们再看到建设路，建设路这一块也没有什么太拥堵的地方，可能就是在我们前面提到地质队的地矿花园这一边，然后连接着红盛苑小区南向北的一个方向有一小段的拥堵，其他的一个路段都还是好的，西向东、东向西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拥堵的一些路段了。
0: 此刻呢，这个建国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呢确实堵得也比较长，就是尤其是乐湖广场的这个位置，堵过了这个之后呢就一路畅通了。还有呢，就是可能不好走的就是青年南路的南向北的方向，那很多的车可能就排长队吧，排长队导致了整体的建国路从哪里呢，从就是京城的京威汽车维修厂的这个位置对向的车道就已经开始堵了，就一直堵到了加油站这儿，因为他们都要从青年南路要走，所以呢这时候呢可能排队的距离是越来越长了。
1: 是的，
0: 还有新城南路呢，我倒觉得此刻大家可以选择
1: 新城南路现在也确实会稍微的好走一点点，
0: 南向北的方向还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北向南的方向今天整体的新城南路都不太好走。
1: 是的，首先在第46中学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十字路口，莱宁饭店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刚好到了这个喀什万达这边的十字路口有一小段的拥堵，但是堵的都不是很长，我觉得等红绿灯就是会能过的。
0: 可以过。对，其实现在还有一条不太好走的可能就是慕士塔格东路和时代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确实的它堵的是比较的长，时代大道在世纪大道南路的快速路桥底下就非常的拥堵了，一直堵到了新城南路的这个十字路口交汇的，所以堵的相较来说确实我觉得三个红绿灯大家不一定能过去。
1: 是的，
0: 其他的路段还整体的不错，我觉得三个红绿灯就两个红绿灯能过都不算太堵。
1: 没错。
0: 那说完了路况呢，我们再来看看近期的天气情况啊。这天气大家也说就是有点猜不透啊，早上的时候有雨对吗，然后下午的时候有浮尘。
1: 是，我还记得其实前天晚上好像有点下雨了，然后昨天
0: 特别晴朗，早晨的时候特别清新，是不是啊？
1: 对，但是今天早上我一看又下雨了，然后我听说今天早上的时候下的还挺大的呢，直到这个10点左右好像稍微才会小一点。
0: 确实挺大的，而且我们听众朋友说到了昨天晚上的4点开始就开始下了，因为大家4点不睡说在加班，真的是蛮心疼的。4点多不睡觉的话，确实我觉得有些朋友对这个自己的工作的热爱程度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吧。
1: 对。
0: 那我们来看看10月14号的时候呢，新疆气象台相继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信号、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你看了三个都不一样，寒潮蓝色、道路结冰黄色、那大风蓝色，这就是路面的情况很复杂了。
1: 对，
0: 所以10月14号的17时17分，新疆气象台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的这个将出现的区域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看，预计明天白天呢至16号的夜间，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低气温呢将下降8到10度，将出现寒潮。
1: 没错。而且像是我们提到的新疆气象台发布到蓝色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晚上一直到16号的夜间，伊犁的河谷西部、亳州的东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的东部、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先后有8级左右的一个西北阵风，风口风力是10到11级，阵风

0: 风十二级，上述的局部区域伴有短时的扬沙或者是沙尘暴。16号白天到夜晚，南疆的盆地中东部是有五级左右的一个偏东阵风，局部区域是有不同程度的沙尘，请加强防范。
1: 嗯，是的，还有大风蓝色预警，那就是今天夜间到16号的夜间呢，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伊犁河谷一带，那么还有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先后有八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是10到11级，阵风是12级。
0: 嗯，
1: 哎，这个确实是，大家要去这些地方，比如昌吉东部、巴州北部、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嗯，是的。
1: 那我们也来看看喀什近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预计10月14号的白天，喀什平原各地呢多云渐晴，部分区域断续有微到小阵雨，气温下降3度左右。15号的平原各地晴间多云，夜间各地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风口风力呢是8级左右，气温上升。16号各地多云渐晴，偏东地区有浮尘，偏东风4级左右。
0: 嗯，没错，而且呢未来3天内南部山区及浅山区还是会断续有微到小雨，高海拔山区还是雨夹雪或者是雪。舒富县的木石乡至乌帕尔镇，英吉沙县的乌恰镇至克孜勒乡，塔县大同乡至马尔扬乡，热斯喀木村包括沙车县的达木斯乡至霍什拉甫乡，叶城县的棋盘乡至科科亚乡，乌下巴什镇至二木场，岑林县月镇一直到永康镇一带是有中雨，局地是有大雨的。
1: 嗯，是的，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你常用的，是洗衣粉呢、洗衣液呢，还是洗衣凝珠呢？哪个更好用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非常的全面，也给我们说到了就是怎么来分开用。尤其燕子也说到了说，洗老公这个用的起油掉色的发黄的枕巾啊、毛巾的时候，洗衣粉泡一泡，效果杠杠的。
0: 嗯，我觉得这些真的是太能体现这个大家的一个智慧了。
1: 对，是的。而且我记得就是我妈妈他们洗的时候，他们会用热水，
0: 嗯，
1: 用那个洗衣粉，很多的洗衣粉放进去，然后泡完了之后真的会非常的干净。
0: 对，但是我自己总感觉拿洗衣粉洗，小的时候拿洗衣粉洗东西就会觉得有点硬硬的。
1: 哦，对，
0: 尤其是洗垫子，像毛巾、枕巾然后这一类东西就会觉得有点硬，没有洗衣液软。
1: 嗯，对，是有点硬，而且就是那个泡沫你觉得就是不太容易清洗干净。
0: 嗯，对，嗯，
1: 这个就每一个好像都有它自己的软肋，好像每一个呢都有它的长处。就刚才说到了洗衣凝珠是吗？洗衣凝珠呢，确实这两天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话题就是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引发了热议，那说明大家都在关注，是不是？有网友就说自己的妻子在洗涤衣物的时候，试图呢将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
0: 嗯，
1: 但是凝珠在撕开的瞬间呢突然爆破炸裂了，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进入了眼睛当中。去医院检查之后才得知，眼睛呢已经有一小块的角膜因为腐蚀而缺失了。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到了今天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想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如果大家真的把这个洗衣凝珠的液体溅到眼睛里，第一处置呢就是立即的在水龙头的地方把这个眼帘上下眼帘撑开，然后使用流动清水或者生理盐水从内眼角向外眼角缓慢的冲洗眼球。
0: 嗯，对，这样是快速的让它用这个流水，嗯，然后去把这个腐蚀的一些液剂然后冲掉。
1: 嗯，是的，一定要不少于15分钟，而且呢大家如果进的量比较大的时候呢要冲洗至少30分钟。冲洗完了之后，就算你的眼睛疼痛或者不适有所缓解，大家呢还是要到这个医院去找医生，去这个检查一下，然后把这个眼睛呢处理一下。所以我呢真的是这个实测，就是它最不好用的地方就是经常的粘住之后你就要把它抠开，一抠开你知道在抠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污染到其他的洗衣凝珠，
0: 对，
1: 那些洗衣凝珠呢全部都粘在一起了。
0: 所以使用它的时候最好干湿分离，直接把它放在外面，然后要用的时候再拿一颗放到这个洗衣机里面。
1: 但是有时候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洗了衣服去拿这个洗衣凝珠，我的手或者是湿的，我去拿的时候不小心它就会粘在一起。
0: 嗯，对，
1: 所以呢就是大家就算抠开的时候从这个洗衣凝珠的盒子里拿出来，拿到洗衣机的上方，就滴也滴到洗衣机里了，它就不会滴到这个盒子里。所以呢就是

0: 好处呢，就是洗衣凝珠它非常的香，而且它呢柔顺剂啊，包括洗衣液啊，浓缩的它会浓缩在一起。
1: 嗯，
0: 你呢就是洗衣服的时候比较方便。好的，那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些最新的消息。

0: 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大家这两天加油了吗？
1: 还没加呢。
0: 还没加都别加哦，先别加，因为油价要降了。
1: 对，我本来打算这周五这周六加，然后刚好看到了这个消息也要下降了。
0: 哦，就再坚持坚持是不是？如果想要就是这今天没有油的朋友，当然了，你必须得加。
1: 其实我
0: 如果还能坚持一下也可以坚持一下。
1: 对，还有这个一点油的话，我们等到周五的时候加会便宜一些。
0: 周五就明天，其实晚上24:00之后就可以加了。
1: 嗯，是的。
0: 嗯，新一轮油价调整将在明天，也就是10月15号的24:00进行。车主呢，先不要急着加油哦。

0: 机构呢预测国内的油价将下调，最高预计降至每升是0.19元。
1: 是的，本轮油价走势是一波三折，周期刚刚开始，预计跌幅就突破了0.1元每升，中间一度扩大到0.2元每升。根据最新数据显示，预计跌幅小幅收窄。当前全国油品的一个均价是92号8.59元每升，95号9.17元每升，0号柴油8.27元每升。如果说本轮顺利的落地，部分地区的95号汽油有望跌破9元，重回到8元区间。此前呢是三连涨，然后大幅的超过0.8元每升的一个行情，但是按照最新数据预测，汽柴油预计下调220元每吨、210元每吨，折算成零售价就是92号汽油预计下降了0.18元每升，95号汽油下调了0.19元每升，0号柴油下调0.18元每升。普通家用车50升的油箱加满一箱油，大概能够省下9块钱。
0: 是的，就是之前的时候看到这个油价下跌的预测的时候没敢跟大家报，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很容易变化，刚给大家报了下降，如果大家开心，等一等再加油，没想到就上调了，是吗？所以呢还是要有一个最后的这个为准，就是咱们具体的这个实测的这个下调为准。那今天呢就是预计降的是每升0.19元左右，那每箱油省9块钱呢，这一个就是好吃的冰淇淋。所以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数据也是机构预测的数据，那到这个交易日当天呢可能具体的波动是怎么样的，那我相信大家加油的朋友就有一个最最具体的一个数据吧。那说完油价之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厄尔尼诺峰值将至，影响有多大？这两天其实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聊，就是它对我国的影响，天气的影响是什么，对我们个人的影响是什么，其实还是蛮大的。
1: 是的，近日呢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最新的全球性季节性气候通报，预计今年的10月到12月，厄尔尼诺关键的监测区尼诺 3.4 区域海表温度将较高出了往常的 3.7 度，12月前后将达到峰值期间，那持续的一个现象会维持到2027年2月份，可能性接近了100%。
0: 是的，就是之前呢我们给大家说到的可能2027年的整体的气温可能会比2026年更高。就2026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这么热感觉有点受不了了，那2027年呢这个会更加热。所以近期呢防洪抗旱都要两手抓，还有呢厄尔尼诺放大降雨突发性，前期久旱土地一旦遭遇多轮的强降雨，快速的会上演先旱后涝，给农田的排涝呀还有河道的行洪水库调度带来巨大的压力。
1: 是的，水利部减灾中心空天智能所研究室的专家表示，强降雨可能会集中落在小河山沟小范围的一个区域，短时间内水位会暴涨，不能够只看全市全省的一个大范围的维雨数据。
0: 厄尔尼诺呢属于自然气候现象，核心表现呢维持到太平洋中部东部海域海水异常升温，业内的专家也是提醒，本轮的超强厄尔尼诺呢还会进一步抬升全球的平均气温。
1: 是的，那还有一个大家最关注到的事情啊，相信大家应该都刷到过厄尔尼诺影响到了气温了，受厄尔尼诺的一个影响，2027年很有可能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各地的极端天气风险也都值得高度警惕了。
0: 是的，就是最热的一年，就有点不太想过2027了。
1: 我觉得今年其实就有点热了。
0: 对，能不能跳过？那此刻来到了20:24:21，路上呢依然是非常的堵，可以说在这个点呢它真的是各条路都没有得到缓解。
1: 对，
0: 基本上刚才我们报的路况也一直都是在拥堵的情况。
1: 是的，那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观测到了一条路面情况是越来越堵了。那它呢，就是在建国路、班超路还有南湖路这一圈都是这样的。首先，班超路这边从盘陀城这边一直到对面的昆仑银行分行这边，双向的是一路的都是很堵的。那还有就是在南湖路，南湖路也是从南湖公园的十字路口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堵到乐活广场十字路口。那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另外一边，南湖路这块从维也纳酒店这一块，和谐路第十六小学这边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也是一直堵到十字路口。那建国路更不用提了，已经超过了喀什丽笙酒店这一块，然后从我们的这个小立交桥下面就开始了，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也是一直到乐活广场是特别堵的。
0: 可以说是你看这个区域当中的车流量都非常非常的大。
1: 对，
0: 所以现在从回这个阳光小区的朋友还有恒昌乐活的朋友可能都会堵在路上。也只能说是堵车不堵心了。
1: 是的，
0: 因为在这个点当中呢，它确实是每一条路上的车流量都比较大。
1: 没错。
0: 那所以呢，保持好心情，还有呢，我们驾驶员朋友，就驾车的人员呢，一定要遵循一个不给别人造成麻烦。比如我要变道的时候，及时的来打转向灯，是不是？不要压线行驶，不要龟速行驶，还有呢，不要超车。那你要走哪个道，提前规划好哪个道。你加塞的话，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其实真的会很生气，影响到大家的心情。那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每天开心。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各地和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到中雨，最低气温4度，最高气温15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上强调，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以实际成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久久为功，生态惠民润天山。
1: 十五五期间，我区将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快矿产资源产能释放。
0: 前三季度，新疆电网累计发电量同比增长10%，新能源成为核心引擎。
1: 一至九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超15万辆，同比增长48%。
0: 2026年，自治区社保服务进办加活动启动，推动政策服务经办力量下沉基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10月14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春雷通报了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回头看发现的突出问题。陈小江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上来，坚持把巡视整改作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作为将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具体化实践化的关键环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直面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增强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巡视整改见真章、求实效。
1: 陈小江强调，要全面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强化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建立健全整改责任体系，推动责任落实到岗落实到人，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精准制定整改方案，逐条逐项研究整改措施，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章清单，既立足当下解决突出问题，也着眼长远完善制度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要持续强化整改监督，压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责任，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强化日常监督，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要着力形成整改合力，把自治区党委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贯通起来，与以往巡视未整改到位问题、其他各类监督检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工作统筹起来，一体推进落实到位。陈小江强调，要综合用好巡视成果，深化标本兼治，把巡视整改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实效。 要把巡视整改与推动155发展结合起来，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完善政策举措，深入查找和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突出问题，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要把巡视整改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要把巡视整改与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结合起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解决好各族群众反映强烈的极难筹判问题，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要把巡视整改与持续深化建章立制结合起来，深入推进源头治理，全面堵塞制度漏洞，建立健全关键岗位内部管理、风险内控等机制，提升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的综合效果。李刚主持会议，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组长、副组长和被巡视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地州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牢记嘱托，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沙漠到绿洲，从河流到草原，生态保护的成效持续彰显，在天山南北广袤大地上描绘出了一幅山青水绿、林茂田沃、民富的美丽画卷。请听报道。
2: 金秋时节，天山南北锦绣如画，在乌鲁木齐沿雅马里克山拾阶而上，彩叶交织，不少市民来此徒步游玩，尽享秋日浪漫。乌鲁木齐市民金逸飞：
3: 天比以前更蓝了，树也比以前更多了，一路走过来让人心情非常愉快。
2: 天山北坡大气治理是新疆污染防治的主战场，也是自治区实践民生实事之首，优化产业能源结构，推行一企一策治理，实施错峰生产，打出了一套科学治污、精准减排的组合拳。乌鲁木齐石化公司灌区挥发性有机物回收系统投资 2.8 亿元，随着8项核心治理改造工程的陆续建成，每小时可回收废气4000立方米，有效遏制了灌区无组织散逸。乌鲁木齐石化公司储运部建南油品区域工作人员杜泽鹏：
4: 2025年楚二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量较前期峰值减排了750吨左右，满足了 A 级排放指标的要求。
2: 截至2025年，天山北坡城市群空气质量优良率连续5年同比改善，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1%，达到有监测数据以来历史最优水平。蓝天是触手可及的幸福，碧水是永续发展的底气。五年来，新疆加大重点河湖的生态补水修复以及综合治理力度，自治区重要湿地总数增至19处，湿地总面积跃升至422.16万公顷。连续27年实施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输水工程，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近110亿立方米，下游河道沿线1公里范围内地下水埋深从8至12米回升至2至4米。维吕台特马湖已形成511平方公里的广阔湖面。科平县科马和哈拉昆胡杨林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周挺：
5: 胡杨林育碧度从4.71%提升至7.67%，植被总盖度从15.54%提高到18.39%，植被群落多样性持续提升。
2: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是三北工程的重中之重。2025年实现了锁边合龙的新疆将治沙重点转向扩边提质。在皮山县桑珠镇，当地群众入秋以来铺设草方格，为后续

0: 栽种杀生苗木筑牢根基。科技赋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新疆农业科学院的节水抑盐灌排协同产能提升技术，使重度盐碱地改良周期从5到6年缩短至2年。于田县创新梯田治沙模式，整合草方格固沙、现场育苗滴灌等技术，使治沙成本降低40%。巴楚县通过绿电淡化加荒漠种植模式，使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成为充满生机的绿色田园。粤水电能源集团新疆分公司巴楚光伏四电站运维人员李永轩：
1: 依靠光伏产生的绿色电能，驱动盐碱水淡化系统，把咸水变成灌溉水，配合土壤改良技术，把更多荒漠盐碱地变成良田。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以来，新疆已完成治理任务6063万亩，所编绿色防护带宽度拓展至110米到7500米不等。五年来，新疆累计造林969万亩，全区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由5.5%、40.7%增长到5.6%、42.33%，全民绿色财富不断积累。五年来，新疆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2.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16平方米，6534个村庄完成绿化美化建设，全区村庄绿化覆盖率超过25%，为群众增添了更多身边的绿和眼前的美。五年来，新疆城镇水源地优良率持续稳定在97%左右，涓涓细流悄悄提升着人民的生活品质，成为触手可及的民生福祉。生态固本强基，护绿久久为功。今日的新疆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持之以恒的定力筑牢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让天山南北山川更秀，河湖更清，绿洲更旺。
2: 五年成绩单。五年来，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综合性支柱产业，这份五年答卷写在各族群众日渐红火的日子里。绿水青山既是生态财富，更是民生福祉。民宿经营、餐饮服务、非遗手作、旅游向导，成为带动农牧民就近增收的新业态。2025年，全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旅游花费37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8%、8.4%， 创历史新高，带动就业超100万人次，文旅相关经营主体超51万户，从业人员100余万人。品牌出圈，产业升级，新疆做强夏季文旅资源，独库公路、G219、S101等自驾线路串珠成链。2025年，乌鲁木齐开行多趟天山号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串联南北疆精品线路。全疆现有18家国家5 A 级景区，776家 A 级景区，夜间经济、沉浸式演绎、节庆赛事激活消费，边境旅游、入境旅游稳步发展。近五年，新疆累计接待游客超12亿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1.3万亿元，文旅核心指标实现五年倍增，再创历史新高。
3: 我们这五年，五年来，新疆持续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历史性实现南疆五地州本科教育全覆盖。今天，让我们走进和田地区首所本科院校——新疆和田学院，跟随当地教师麦尔哈巴·买买提·图尔颂，感受南疆教育的五年蝶变，请听报道。
4: 大家好，想给你们看一张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照片，这是2024年11月8日学校揭牌之后新学期拍下的照片。随着新疆和田学院正式揭牌，和田地区彻底结束了没有本土本科院校的历史，让和田孩子们梦想成真，在家门口就能读本科。现在2468亩的昆仑路小区，教学楼、实训中心、图书馆、学生宿舍一应俱全。自治区专门筹措28.44亿元校园建设经费，推动南疆好几所高校体制扩容，

0: 国家是真的把南疆的教育放在了心上。我们学校的专业设置完全紧贴南疆实际，和田的核桃、红枣、石榴品质好，但保险和深加工一直是短板，所以我们专门开了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还有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医学检验技术，都是根据和田的产业需求来布的局。我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和田人，当年出去读大学，现在回来当老师，这五年的变化我是真切感受得到。往后啊，我就守好这三尺讲台，踏踏实实教好书，和同事们一起为咱们新疆发展尽自己一份力。
1: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2: 十五五期间，我区将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继续聚焦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加快矿产资源产能释放。到2030年，我区锂、钛、铅、锌等矿产产量力争跃居全国前列。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十五五时期，在拓展找矿成果上，我区将统筹各类资金形成合力，建立稳定长效的财政地勘投入机制，加大基础地质调查以及油气、铁、金、铜、锂、萤石等重要矿产勘查力度，提升资源储量和接续能力。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军：
4: 加强政策供给，完善多元化地质勘查投入的模式，推动各类资金加大勘查投入，力争新发现一批战略性矿产、优势矿产、找矿靶区和矿产地，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和重大产业项目紧缺急需的矿产资源，合理有序投放矿业权，进一步优化矿业权出让登记审批流程，加大对矿业权人的帮扶力度。
3: 张军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区还将以战略性矿产为重点，加快矿产资源碳转采步伐，针对国家紧缺、对外依存度高的战略性矿产，有序投放矿业权，吸引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参与新疆矿产勘查开发，加快增储上产，在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国家规划矿区集聚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提升钛、铜、金、锑、铅、锌等矿产资源的保障能力，
4: 优化矿业权投放时序和区域布局，重点向南疆等重点开发区倾斜，推动新形成一到两处大型以上规模的矿产开发基地，推动勘查开发提质增效，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资源支撑。
5: 今年前三季度，新疆电网累计发电量为455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98%，新能源成为拉动电力增长的核心引擎。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的报道。
6: 这两天，三峡集团哈密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项目正在进行调试和机组移交。这个项目由10万千瓦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和90万千瓦光伏电站构成。日间光伏足额发电，光热同步聚光储热；夜间阴天等光伏发电效率下滑时，熔岩释放热量持续发电，有效缓解风光出力间歇性波动性难题，可实现24小时稳定供电。三峡新能源哈密风电有限公司一周光热电站发电运行负责人金一鸣：
7: 今年发电量是6.8个亿，然后现在总的年度的完成情况是83%以上，光热的发电量是1400万，完成了这个35%。
6: 前三季度，新疆电网新能源发电量1514.53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33.24%，其中风电同比增长42.44%，太阳能发电同比增长41.52%，火电、水电发电量小幅回落。新疆电力供给结构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截至9月底，新疆电网总装机规模达2.8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突破1.84亿千瓦，占电源总装机的65.71%，成为新疆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托胡提热和曼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区将进一步拓展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模式，力争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3亿千瓦。
8: 依托新疆丰富的沙漠、戈壁、荒漠土地资源，围绕重点输电工程，加快配套新能源。

0: 电源基地建设，推动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多能互补开发，推进实施一批煤炭、煤电、油气与新能源融合试点项目，开展老旧风电厂以大带小改造升级，拓宽光热发电开发利用场景，丰富可再生能源多元开发新模式。
1: 我区各地各重点项目建设抢工期推进度取得新进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近日，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及库洲混凝土面板全部浇筑完成，这是继下水库面板完工之后，项目又完成一项关键工程节点，意味着水库具备了蓄水的基础防渗条件。上水库大坝最大坝高49米，整片坝面由一块块独立混凝土面板拼接而成。施工人员在大坝及库洲共铺设了193块混凝土面板。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水库工程项目部经理高红利：
3: 哈密昼夜温差比较大，风也比较大，我们通过骨料预冷、侧风浇筑和后续养护等措施，降低面板开裂的风险。
2: 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安装4台30万千瓦抽水蓄能机组。上下水库防渗面板工程完工后，工程从土建施工转向蓄水筹备阶段。接下来，施工人员将加快推进后续工程建设，确保2028年建成投运目标实现。新疆华士丹药业国际产业园总投资25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目前项目土建外网工程已全部完工，道路铺装完成大半，室内装修加速推进。乌鲁木齐江教文化产业园正抢抓施工黄金期，推进室内装修收尾工作，预计本月底实现交付。该项目总占地面积 2.6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6 万平方米。项目负责人郑金龙：
4: 江教文化产业园分为南北两段主体建筑，通过空中连廊相连，项目构建六大主题场景，汇聚餐饮、文娱、运动体验业态。目前我们也在同步招商过程中，招商率已完成了45%。项目建成后，将以手电经济赋能商业发展，打造年轻潮流社交剧场。
5: 眼下正是冬小麦播种的关键时节，我区各地统筹做好农机调配、田间技术指导等，高标准推进冬小麦播种作业，为来年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秋播期间，加施县累计投入智能播种、犁地、整地农机3000多台。县级农技人员分4组分片包连下沉田间巡回指导，全县冬小麦机械化播种率、标准化作业率均达100%。在加施县河下阿瓦提镇，智能农机穿梭田间，犁地播种一气呵成。副镇长曾庆格介绍：
7: 今年我镇实现冬小麦全程机械化作业全覆盖，作业标准统一，既节省种子、人工成本，又从耕耘保障播种质量，为明年冬小麦稳产高产打下坚实基础。
6: 今年和田市优先推广新冬系列耐寒高产小麦品种，全面落实播前种子包衣，有效防治地下害虫和苗期病害。新和县创新推广小麦加辣椒、小麦加玉米粮精套作模式。新和县塔木托格拉克乡拜石托马村村民郭广红：
8: 小麦地套辣子，玉米一地双收，收益更高，我们对明年的丰收很有信心。
6: 北江麦区秋播作业正进入高峰期，沙湾市峨眉县调配农机力量，点对点开展田间技术服务，根据伤情灵活调整播量与播种深度。霍城县依托高标准农田，采用一体化精量播种设备，同步铺设滴灌带。昌吉市播种进度已超70%。马纳斯县采用田字格播种技术，增强小麦抗倒伏能力，细化冬前管护举措。马纳斯县乐土邑镇郑家庄村冬小麦种植户郑小超：
9: 都是在高标准农田上种，现在已经机械化利用率达到100%，再加上现在国家对冬小麦这个补贴，我们更加的有信心。
1: 今年一至九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超150000辆，同比增长48.4%。其中，9月29号单日进出境车辆达

0: 920辆，刷新历史单日最高纪录。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1: 今年以来，阿拉山口公路口岸通关态势持续向好，跨境物流通道活力全面释放，极大减轻了跨境货运代理企业的运营压力，降低了物流成本。阿拉山口艾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办公室主管张翔告诉记者，
2: 流程更精简，查验更智能，有效保障了中外客户订单履约时效。
1: 截至目前，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货运线路已覆盖8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枢纽。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依托智能化查验设备，持续压缩通关时限，优化通关流程。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汤福兴，
3: 深化与海关等部门联勤联动，落实预约通关、分类查验、便利化举措，最大限度减少车辆滞留时间，以高效、便捷、精准的通关保障，全力护航跨境贸易畅通稳定。
4: 今天上午，2026年自治区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仪式在喀什市举行，全疆各地同步启动，推动政策服务经办力量下沉基层，让社保政策走进千家万户。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任其超的报道。
5: 此次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待遇测算、工伤预防宣传、税医银联办等服务专区，同时通过情景剧、主题 VCR、 现场讲述等形式以案示法，让社保政策从纸面走进群众心里。喀什地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牛立坤表示，现场展示的许多内容都是来源于当地社保工作的实践成果。
6: 我们持续优化经办办事流程，实现所有乡镇、村社区社保基层服务平台全覆盖，还建成了246家顺应一体化服务网点，参谋登记、权益查询等高频业务，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办。
5: 自治区社会保险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李宁介绍，接下来一周，全疆社保工作人员将走进社区、乡村、企业、校园，开展政策宣讲、参保动员、待遇测算、反欺诈宣传等便民服务，引导用人单位依法参保，劳动者主动参保。
7: 聚焦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依托5级经办服务体系，持续推动社保服务向基层延伸、向一线延伸。我们将持续提升社保公共服务水平，加强社保服务高品质服务供给，让各族群众在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10月13号，托克逊县农文旅家工会葡萄产业技能竞赛初赛在下镇南湖村葡萄种植示范基地火热开赛。请听托克逊台记者热依拉热西提的报道。
8: 来自全县各乡镇的20名葡萄种植能手同台竞技，竞赛紧扣当地葡萄产业发展实际，设置了葡萄病虫害识别与绿色防治、葡萄秋季修剪两项核心赛项。来自托克逊县下镇南湖村的参赛选手董月强说，
9: 通过这次比赛，我不仅检验了自己的修剪技术，还学到了很多关于病虫害绿色防治的新知识，回去以后我要把这些科学方法用到自家的葡萄地里，把葡萄种得更好。
8: 本次竞赛由托克逊县总工会与县林业和草原局主办，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良好氛围，加快培养葡萄产业高技能人才。托克逊县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买尔加尼古利爱和买提，
10: 通过现场试扫和卷扎电瓶，我们把科学的修剪标准和绿色防控理念直接送到农户身边。
4: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到中雨，4到15度。
4: 阿勒泰中雨转小雨，1到10度。
0: 塔城小雨，3到13度。
4: 伊宁多云，6到18度。
0: 伯乐多云，5到17度。
4: 克拉玛依小雨，10到15度。
0: 奎屯小雨，7到17度。
4: 石河子小雨，6到15度。
0: 昌吉小雨，6到19度。
4: 哈密小雨，5到22度。
0: 吐鲁番小雨，15到26度。
4: 库尔勒晴，10到22度。
0: 阿克苏多云，9到23度。
4: 阿图什多云，9到23度。
0: 喀什多云，9到23度。
4: 和田小雨，11到21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到中雨，4到15度。
4: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欢迎收听小说联播。动荡岁月里的哈尔滨，暗夜笼罩，危机四伏，爱国志士潜伏周旋，书写热血不屈的抗争篇章。接下来欣赏夜幕下的哈尔滨，演播王刚。
1: 塞尚萧当然没有疯，不过他更内向了，更沉默寡言了。像往常一样，他还在看文艺书籍。在念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他在无意中读到了一篇介绍歌德和他写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文章。塞尚萧发现歌德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只有25岁，比自己也大不了多少。书中的维特几乎就是写他自己，是他自己对封建社会的呐喊。这些情况的发现使塞尚萧忽然萌发一个大胆的想法。年轻的歌德能把自己的烦恼写成小说，我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经历也写成一本书呢？这个念头一经出现，万千思绪便一齐兜上心头，人物在眼前闪动，情节在脑海中翻腾，闹得塞尚萧吃不饱睡不好。于是他便毅然地拿起笔来，悄悄地写上小说了。他怕被同学们发现，多半是半夜爬起来写，一个人跑到教室里，有时候一写就写到大天亮。写的时候他激动的手发颤，眼泪流在纸上。他写呀写呀，把几年来咽到肚子里的眼泪又倾洒在纸上，把多少年对谁都不能说的话又用笔说出来了。真是悲愤出诗人。塞尚萧的小说文字虽然不讲究，技巧虽然不熟练，但是这是一个人发自肺腑的声音。他的小说初稿写完了，有15万多字，书名为《人生》啊。小说不算太长，但塞尚萧却累出了泪膜炎，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这一来可把他的父母吓坏了，把他送进了最好的医院，包了一间最好的病房，让他一个人住着。这一下可倒好了，塞尚萧反倒因病而得到了最好的写作环境，他又悄悄地把小说修改了一遍。当李汉超和王一民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把小说稿偷偷地交给他们，请他们做第一个读者。李汉超和王一民半夜坐在教室里，一看看到大天亮，两个人都被感动了。他们没有告诉病中的塞尚萧，就一个人分一半给他抄得清清楚楚的送了回去。塞尚萧面对着那一丝不苟的蝇头小楷，感到无比的温暖。自从他来到这个人世上，生活在人和人中间，给他温暖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他的父母

有的是金钱，缺的却是感情。人家说是把这钱字拆开，一边是金字，一边是两个戈字。戈者兵器也，手持兵器就要杀人，杀人是残忍的，是无情的。有一个戈字就够呛了，而钱字一沾金字边竟出来两个戈，可见钱与情对立到什么程度。要钱就不要情，甚至出卖情，绞杀情。钱字下面干出了多少男盗女娼、杀人放火的勾当。钱使塞尚萧的父母变得无情，盈利场上使他们无情，对待子女也使他们无情。塞尚萧在家里得不到温暖，在学校里也很少得到，而现在两个亲爱的同学把温暖送到病房中，使他高兴地感到人生并不都是冷冰冰的，也是有温暖有快乐。塞尚萧向李汉超和王一民征求对小说的意见，他们两个人在称赞了一番以后，都不同意塞尚萧那个悲惨的故事结尾。那个结尾竟把一个被大家庭、旧礼教、旧婚姻制度压榨和逼迫的走投无路的青年处理成上吊自杀了。李汉超和王一民认为，这个青年应该从这个家庭里走出去，找自己的路，哪怕就像易卜生写的诺拉那样，也比这凄惨的结局好得多。可塞尚萧听完之后只是痛苦地摇摇头，走不出去，走不出去，你们不理解，墙壁太厚了，走不出去呀。书总算是写出来了，可下一步怎么办呢？写书不是给自己看呢，总要拿出去发表，装印成册。可塞尚萧甚至连怎么投稿都不明白，他自己夹着厚厚的一摞稿纸往书店里跑。当时吉林市的书店都不大，出书能力很差，再加上作者是个黄嘴鸭子未退的小青年，都怕招来一项赔本的生意，所以看都不看就给推出去了。吃了几次闭门羹以后，塞尚萧忽然想起他有一个叔伯叔叔叫萧文斌，现在哈尔滨北方日报当主笔。从前在吉林做事的时候很喜欢塞尚萧，经常领着他上街听书看戏。后来因为这位叔叔总和自己的父亲闹别扭，就越来越疏远了。据说他的这位叔叔啊，曾经给他父亲出过好多主意，甚至让父亲出洋考察回来兴办实业。这些主意不但都被父亲顶回去，还说他云山雾罩，玄耳又玄，萧家出了这么一个光辉叫的百灵鸟，还不如有一只会下蛋的老母鸡好。他父亲的这番话不知怎么的传到叔叔耳朵里去了，他气得说了一句，真是个老木乃伊，实在不可教也，从此就再也不来了。他叔叔的话又传回来，可是塞尚萧的父亲竟弄不明白这木乃伊是什么玩意儿。请问了两位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他们都摇着头说，哎呦，不知这典故出在何处。越不知道越感觉是回事儿，越要弄个明白。后来在医院里请问了一位医科大学毕业的大夫，才知道木乃伊竟然是那没有腐烂的僵尸。他父亲一听勃然大怒，哼，这还了得，竟敢以小犯上，辱骂德高望重的兄长，
你既然如此无礼地称兄长为没有腐烂的僵尸，这回我就要来个诈尸给你看看。这位老资本家坐上大马车，想找上门去大兴问罪之师，可谁知道竟然扑了个空，人家已经不辞而别到哈尔滨报馆做事去了。现在已经相隔多年，不同音讯，但塞尚萧却总想着这位叔叔，有时候就跑图书馆去翻翻哈尔滨北方日报，发现有他叔叔的文章就读一读，越读越觉得他叔叔是正确的。他几次想给他叔叔写封信，尤其是在婚后悲痛的时候，但千头万绪，他不知从何谈起，也就没有动笔。这回他又想起了叔叔，决定给他寄去。他写了一封充满热烈感情的长信，真实地叙述了自己的写作动机，叙述了婚后的不幸。他跟着叔叔说，这小说是写他自己的。小说原稿和信寄走不久，塞尚萧就接到他叔叔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说他写的小说使他叔叔很感动，只是文字差一些，他叔叔准备帮助他润色一番，然后在北方日报上连载，连载完了还要出书，这一切都由他叔叔负责了。同时他叔叔建议他不用本名发表，因为他越看呢，越感觉这书里的那个封建家长，也就是旧势力的代表，太像他的哥哥作者的父亲了。用本名发表不但会气死他父亲，而且也为本族那些老辈儿所不容，弄不好就会惹起一场轩然大波。书中旧势力的代表那么像塞尚萧的父亲，这是塞尚萧本人所始料不及的，因为他完全是凭着久已积压在心里的爱和恨写出来的，自己几乎从来没有认真地分析过。现在经他叔叔一说，他自己也出了一身冷汗，于是就决定用塞尚萧的笔名发表。他给叔叔写了封信，希望他叔叔在修改的时候把凡是明显触犯他父亲的地方都去掉。他叔叔呢，就照着他的意见做了，删去了很多。由此可以看出，这叔侄二人不可能是个彻底的叛逆者。小说《人生》啊，终于在北方日报上连载了。塞尚萧让叔叔把报纸都给他寄到王一民家里，稿费存在叔叔那儿。这样在吉林就只有三个人知道这小说是谁写的，那就是塞尚萧自己、王一民加上李汉超，连塞尚萧的父亲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进了自己儿子的小说。小说每天只能连载四五百字，到塞尚萧高中毕业的时候，小说还没载完。这时候他那63岁的父亲得了重病，中风不语，倒在床上。塞尚萧眼看着同班同学各奔前程，自己却不能动地方。李汉超考进了北京大学文学系，这对他是个很大的刺激。他早已经感到自己那小说文字表现能力太差，需要提高，但就是走不了。两个月以后，他那位63岁的老资本家父亲僵卧在棺木里了，但是他成不了木乃伊，他这副皮囊不如他的思想坚硬，他的思想是至死也冥顽不化的。塞尚萧的父亲死后，那些买卖都由他的两个亲叔叔分别掌管起来。塞尚萧不但与叔无争，还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向他的两位叔叔致意，
说只要能供养他的母亲和他自己念大学就余愿足矣。他的两个叔叔满口应承，一表示要奉养老嫂以终天年，二表示要把侄儿媳妇儿当成儿媳妇儿一样看待，三表示对塞尚霄念书完全赞成，慢说上北平念大学就是出国留洋他们也同意，花多少钱那都不成问题。这样塞尚霄就上了北平。北京大学在他去的时候早已开学进不去了，他和李汉超一商量就进了私立的朝阳大学。私立大学学费比较高，但是对塞尚霄当然不成问题，能学习就行。从此塞尚霄开始了新的生活。塞尚霄在朝阳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小说《人生》啊，不但在报纸上连载完了，而且由哈尔滨时代书店出版了。这书的封面画了一只枯树，树下边是一面打碎的镜子。书名《人生》啊，是用小型书体写的，惊叹号画得很大。塞尚霄三个字是作者自己的签名，写得很潇洒。15万多字的小说，有一个不算窄的脊梁骨了，摆在书架上还蛮好看。塞尚霄喜欢的晚上睡不着觉，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真正的欢乐。从前他觉得人生是灰色的、暗淡的，甚至相信生活就是一系列惩罚的说法，觉得人生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只有死亡才能解脱，所以他才让他小说里的主人公上吊了。可现在他觉得人生是光明的，前途是灿烂的，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他招手，只要肯努力去奋斗就能获得幸福。塞尚霄高兴的晚上做的梦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以前他经常做噩梦，不是死爹就是死妈，可现在呢，他一闭上眼睛就是鲜花和笑脸，他梦见一群姑娘给他献花，梦见他写的一大部长篇小说出版了，那本书布面精装，名画家插的图，书名从中国字变成各种外国字，他梦见全世界都在争着看他的书，外国的报纸上登着他的大照片，他梦见他在一座大学的操场上发表演说，他站在高处，周围围得人山人海。醒来的时候，他总觉得这个场面在哪儿见过。后来他猛然想起来了，这不是前几天自己在北师大操场上听鲁迅先生演讲时的情景吗？哎呀，我，哎呦，鲁迅竟变成了自己。想到这儿，塞尚霄不由得脸上直发烧，这要叫同学们知道多不好啊。可是一年来同学们对他是越来越敬重，他这班同学虽然都是学文学的，但是多数都是才练习着写作品，有几个能在报屁股上发表个1800字的短篇，已经像在一片幼苗中长出的几棵高草一样自视甚高了。稿费虽然只有几块钱，也炫耀着请几个同学上东来顺吃顿涮羊肉，哪怕再赔上几块钱，精神上却得到了满足。塞尚霄可和这样的同学不同，他接连着用塞尚霄的笔名在北平晨报和创作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这两种报刊当时在学生中都是很有影响的，所以一下子便传开了，全校学生几乎都认识他了。
好多人想知道这个眉清目秀、细高挑的同学是哪儿的人，从哪儿。

0: 来的？从前写过什么作品没有？关于这些，大家都弄不清楚。正在大家窃窃私议的时候，人生啊，单行本传到了北平，传到朝大了。这一下，一传十，十传百，同学们都议论开了。哎呦，这是塞尚萧的书啊！塞尚萧在中学时候就写书了，天才，天才，天才就在我们朝大呢。由此，塞尚萧被公认为青年作家了。1928年新年的时候，北平晨报请他写文章，还登了他的照片，学校也请他发表谈话，他自己也觉得比以前高大的多了。正在塞尚萧春风得意之时，一股冷风向他袭来了。在那一阵热乎劲儿过去之后，评论出来了。开始只是一两篇小文章，发表在晨报上，说塞尚萧的作品是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文字粗浅，不能给人以美的感受。接着又出来几篇有分量的评论，说他那只是萌芽状态的文艺，在为人生的旗号下粗制滥造，劝他赶快提高。这些评论就像一盆一盆的冷水从他头上浇下来，不但浇到他的头上，也溅到同学们的身上。有些人便对他摇起头来，甚至从前佩服他、捧他、替他吹嘘的人，也用怀疑的眼光来看他了。其实这些本是很正常的事儿，因为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供人评论的。从抱在母亲怀里就有人说，哎呦，真俊呐，看这孩子这大眼睛，等到会坐着、会走路、会说话，每长一寸都会产生新的评论。所以人本应该习惯于被人评论，不但应该习惯，还应该锻炼的能和那不公正的评论做斗争，有的应该顶回去反驳战斗，像鲁迅先生那样。但是塞尚萧可不行，他又开始做噩梦了。在他眼前，灿烂的前途没有了，闪光的未来不见了，一切又都开始灰暗下去。他在苦闷中开始研究自己的作品，越研究越感觉评论说的有道理，自己写的那些玩意儿确实粗糙，确实艺术性很低，确实应该提高。他把自己的书摔到一边，看着那书皮生气，为什么画了这么个破镜子呢？这简直就是不祥之兆。他给他的叔叔写了封信，向他请教，叔叔回信也要他提高，刻苦的提高。于是他就猛读起外国名著，他专挑那些文字写得美的、技巧高的来读。读着读着，他对英国19世纪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作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读他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为他那俏皮而洗练的台词所倾倒。他又读他的童话集《快乐的王子》，又被那宝石一样的光彩照射得叹为观止。当时王尔德虽然已经轰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还不多。他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位作家，就加紧学英语。他的英语在中学就开始学，进大学后又接着学，拿着字典可以看英文书。这时再一抓紧，勤奋加上他的聪慧，很快就能读懂原文了。 于是他直接给英国书店去信汇款，把所有王尔德的作品，连同宣扬他那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的论文，以及关于对王尔德的评论都买来了。塞尚萧完全沉醉在对王尔德的研究之中了。1928年的中国正是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战斗的时刻，一方面是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中国人民举起了武装斗争的大旗；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各派军阀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对革命人民进行着血腥的屠杀。在这种形势下，北平的学生运动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而塞尚萧却真的两耳不闻天下事。他一方面陶醉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里，一方面又沉沦在北平学生公寓的放荡生活中。北平学生公寓住的95%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塞尚萧住的这个公寓就更多一些，因为都是朝阳大学的学生。对这些学生来说，念书就是混张文凭，闹个大学毕业的资格，所以念书倒成了次要的，吃喝玩乐才是真格的。熟悉那时候北平学生公寓生活的人都知道，旧社会享乐的一些玩意儿在那里面几乎都可以找到，赌、酒、女人，甚至抽大烟，在公寓里都很方便。当然没有一家公寓不是明文禁赌的，又没有一家不是公开拒赌的。如果你要想打麻将，只要告诉伙计一声，马上就可以送上一副上好的骨牌了，只要投钱多打一些就可以了。女人呢，反正有钱就好办，伙计是善察人心的，他甚至会给你领一个女学生打扮的姑娘来。半夜12点过后，肚子发空了，要吃什么几乎是一呼就到，钱多的伙计给你用提盒到饭店去提，钱少的门外就有馄饨、硬面饽饽。你又没钱又要喝酒怎么办呢？那就先赊着40枚花生豆、2两腊肠、一壶烧酒，就可以让你有半仙之体，甚至可以腾云驾雾。公寓周围有不少靠着这帮学生少爷吃饭的，坐在屋子里什么肮脏的勾当都可以办到。这哪是念书的学生，这是书本里的蠹虫，是书桌里的蛀虫。他们很小很不显眼，但是天天在那里觅食，天长日久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蛀空了。这是腐朽的旧中国的产物，你到这样的公寓里转一圈，真会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当然塞尚萧和这帮蛀虫一样的学生少爷还不大一样，他还要研究他的王尔德，他还要思考问题，他还想写东西。但是他和他们有时候就闹到一块儿去了，甚至还闹得很凶。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接下来请欣赏《夜幕下的哈尔滨》。
0: 就在塞尚萧和那帮学生少爷闹到一起的时候，李汉超入党了。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斗争非常紧张，但是李汉超并没有忘了塞尚萧这位颇有才华的老同学。李汉超劝塞尚萧走出公寓，走出课堂，到斗争中去看一看，可塞尚萧紧摇着头，
2: 不，我是搞艺术的，不是搞政治的。一个艺术家，如果一沾政治的边儿， 那就会把艺术上的美破坏得体无完肤。

李汉超一听这话，立刻就会激动起来，两个人就会争得面红耳赤。虽然如此，关系却从未中断。他们的关系一直继续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的枪声响后不久，李汉超抛下妻女，赶到抗日第一线，参加东北义勇军去了。塞尚霄还是原地没动。他大学本来已经念完了，但是他不愿意离开那学生公寓，不愿意离开已经过惯了的北平生活，而且北平的图书馆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回吉林那个老家。他的媳妇儿对他就像一块永远不散的黑云一样，随着他的心情在他头顶上飘来飘去。有时候离得远些，有时候离得近些，有时候就顺着头顶压下来，压得他喘不过气了。他曾经给母亲和两位执掌家业的叔叔写过好多次信，要求离婚，结束他和他媳妇儿那痛苦的生活，还给他们婚姻上的自由。可是每封信都遭到言辞拒绝。他母亲甚至告诉他，这是他父亲为他办的亲事，要把媳妇儿休回娘家，除非让他父亲点头。哎呀，这是从何说起？父亲已经进入九泉之下，难道要到阎罗殿前去找他？而最后家中给他的一封来信更加厉害，竟附上他媳妇儿的一段誓言。那誓言是这样的：我幼读女儿经，长读闺中训，我明白德容言功与三从四德，我也知道好马不配双鞍鞯，烈女不嫁二夫郎。我进了萧家的门，活着是萧家人，死了是萧家鬼，今生今世不和你打把刀。接到这封信后，塞尚霄就再也不向家中提这件事了。也只有这时候，他才真正感受到中国这套封建礼法把人束缚到什么程度。有些人就像最虔诚的宗教徒那样，一生就以身殉道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塞尚霄不愿意回吉林老家，不等于他不惦念东北家乡。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对家乡的沦陷、人民遭受的涂炭还是思念不已的。9月21日，他从报上看到了日本大兵开进吉林省城的消息，塞尚霄痛苦的连王尔德都研究不下去了。过不几天，王一鸣给他来了信，信上说他准备马上就离开吉林，投笔从戎，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去了。信中愤慨地述说了吉林被汉奸西洽出卖的情况。塞尚霄看完了信，气得咬牙切齿，他恨西洽这个民族的败类，祖国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几乎想拿起笔来写一篇声讨西洽的檄文，但是他没有，他不能这样做。他可以在心里恨，在嘴里骂，但不能诉之于笔墨。他认为他的笔墨是献身于艺术的工具，不能为任何政治目的去乱用。他从来就反对所谓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他认为国防和文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为什么要硬拉到一块儿去呢？用文学干国防，不但国防干不成，连文学也干没有了。就这样，塞尚霄在心里筑起一道长城，把文艺和政治完全隔离开了。这道长城的地基还是王尔德那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

塞尚香思念东北，又不愿回吉林老家，怎么办呢？北平学生公寓终究不是长居久安之地。这时候他就想起了哈尔滨，那里是他的发迹之地，他的处女作《人生》啊，就是在那儿出版的。他觉得这个塞外的城市是可亲的，而且自己的名字正叫塞尚香，命里注定要过塞上的生活了。于是他就给在哈尔滨北方日报当主笔的叔叔写了一封信，叔叔回信要他立刻前往，一切都不成问题，工作也已安排好，就在日报编文艺副刊。叔叔说他已经是有名望的青年作家，又在文科大学里深造了数年，日报能得到这样的人才，真要以手加额，高呼天助我也。塞尚香非常高兴的来到了哈尔滨，以他叔叔为首的日报全体同仁热烈地欢迎了他，叔叔特意领他去拜见了日报董事长社会名流卢运起。第二天，日报就在显著位置上发表了塞尚香抵达哈尔滨的消息。拥有大量读者的哈尔滨五日画报也刊登了塞尚香的大幅照片。几天热闹过去，塞尚香到日报去上班了。可是没到一个星期，他就受不了了。怎么呢？每天按时上下班，趴在桌子上一天到晚看别人的稿子，去为他人做嫁衣裳。刻板的生活，劳累的工作，坐在那儿，表就像定住了一样，真成了度日如年了。他塞尚香本来是作家的材料，怎么能干这样繁琐的工作呢？在他坚决要求之下，他首先从报馆退出来，接着又从叔叔家里搬了出来，住进了花园街现在的住处。从此塞尚香就当上了职业作家。日报上开始发表塞尚香的新作品，熟悉他的读者一看都感到文字确实比以前美了，构思比以前巧妙了，只是内容空虚了，有的甚至是无病呻吟，玩弄词藻。在一首题名《夜空》的诗里，竟出现了这样的诗句：没了光芒，月去星藏，深夜呀，怅惘凄凉，斜风细雨，凭窗仰望，夜空啊，迷迷茫茫。下边还有好几段都是这样，没有任何内容，就像一位老人要与世长辞时发出的痛苦哀鸣一样。诗发表不久，就收到日报转来的一首诗，诗的作者叫南方笛，简直和他这塞尚香是对着干的。南方笛的那首诗曰：塞尚香啊，不要怅惘，不要凄凉，天在头上，地在脚下，不会迷茫，夜空就是夜空，何必劳神仰望，奉劝君莫学那犬儿汪汪叫，莫学那乌鸦把脖扬，赶快缩回去，俯身桌上写些有意的篇章。下边落款是南方笛敬献塞尚香。塞尚香看完急把扯得粉碎，用力摔进痰桶里，刚一摔完，又觉得诗上的字迹有些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他急忙又走到痰桶前往里一看，已经完全进到脏水里去。塞尚香当时是没有想到

这个南方敌就是李汉超。塞尚萧又陷入了苦恼中，他又好几天没有动笔写东西。有一天晚上，他叔叔给了他一张诺拉的戏票，是北方剧团在亚细亚电影院演的，让他去看，最好能给写篇评论。他不愿意去，因为他在北平看过著名电影演员黎丽丽、谭英、郑君礼演的诺拉。他想，塞北的剧团怎么能和上海来的名演员相比呢？可是他叔叔一定让他去看，而且告诉他，这个北方剧团和日报是一个董事长，都是卢运起出钱办的。卢运起是一代名流，风流儒雅的名士，名士就爱办这样能出名的事业，要不怎么能称为名士呢？叔叔一定要他去，他只好去了。他的座位在第五排正当中，是看话剧最好的位置。他开始确实没抱多大希望，幕布拉开以前，他昏昏欲睡地坐在那儿。等到幕布拉开，诺拉从门外走进来，蔡尚萧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看，但是没到半分钟，他的两只眼睛就全睁开了，而且越睁越大，越看越出神。哦，这个诺拉真美呀，在她那俊美的鸭蛋型脸上，鼻子眼睛搭配的那么合适，浑身上下那么匀称，线条那么好看，简直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他不仅形象美，声音也好听，而且表演得恰到好处。在塞尚萧的脑子里，原认为北平那位电影明星演的诺拉是个高峰，那鲜明的形象过去经常出现在他的眼前，但是现在被台上的这位一比，便立刻黯然失色，金秀无光了。第一幕的幕布刚一合上，塞尚萧立刻跑出去买说明书。说明书上写着，演诺拉那个女演员叫柳絮影。塞尚萧又回到座位上，继续往下看。他越看越兴奋。如果说前一幕他感觉到的主要是柳絮影形象的美的话，那么越往后看，他越感觉到他的精神美。内在美，她满脸正气，一尘不染，简直像个圣洁的女神。戏演完了，塞尚萧不由得拍手叫好，他感到这才是真正的艺术，真正的美，也只有这样的美才是最真实的，最有价值的，最感动人的。他真要为这出戏写评论了，不是为这个戏，而是为这个演员。塞尚萧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后台，他从布景片子后边走过去，来到了一个小化妆室门前，门半开着，屋里通亮。他站在门前往里一看，只见柳絮影正坐在一面大镜子前，从头上往下拔鬓角上的一朵小花，一边拔一边对身后的几个人笑着。在他靠背椅的后边站着五六个不同年龄不同装束的人，有穿着最讲究西服的青年，也有穿长衫的中年人，甚至还有一个挂着警玉肩章的警察。他们这些人都向柳絮影笑着说着，那个穿西服的青年把柳絮影刚从头上拔下来的小花一下子抓到手里，啊，送给我做个纪念吧，柳小姐。哎，你们不要抢，你们不要抢啊！你看我先拿到的嘛，你们真是的。他的手

还抓着那个小花，几只手同时伸过来了，大家抢着笑着闹着。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仆役打扮的人从塞尚萧身旁一挤，急匆匆走进化妆室，对柳絮影弓了弓腰。柳小姐，滨江警备司令部李司令李大公子的车在外边等着您，请您到宴宾楼去吃夜宵。还有，柳絮影一皱眉，朝那仆役一挥手，你告诉他们，我今天晚上不舒服，哪儿也不去。那怕不太好吧。柳小姐。这时候忽然从塞尚萧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砸踏的脚步声，塞尚萧一回头，只见有三个人直向这个化妆室跑来。为首的一个约莫有30左右岁，高个子，赤红脸，一脸疙瘩，穿一套深绿色的西装，后边紧跟着两个像马鞭一样的随从，崭新的军装，十字花的武装带，屁股后边都挎着匣子炮。这三个人一阵风似的跑过来，塞尚萧忙将身子往旁边一闪，为首的那个昂首阔步的走进去，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那两个随从一边一个，像二鬼把门似的站在了门旁。门关得紧紧的，塞尚萧觉得鼻子一酸，心口像被谁打了一拳似的难受。他一转身跑出了后台，跳上一辆人力车，很快地回到了花园街宿舍，饭也没吃就蒙头倒在床上。塞尚萧没有写剧评，但却产生了写剧本的冲动。那天在后台对柳絮影短促的一瞥，给塞尚萧造成了一个强烈的印象。想不到在前台那样圣洁的柳絮影，回到后台却是那样放荡，这是塞尚萧心里在一时之间很不好受。以前他从没接触过女演员，现在他似懂非懂的在想，戏子，戏子就是演戏的，在前台那一切都是装出来的，装得越像，戏就演得越好，甚至可以使那么放荡糜烂的女人装成头上放出灵光的圣徒。哦，这大概就是他们的本事，他们的表演才能吧。但是过了一段，塞尚萧又有些怀疑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公允了。你说柳絮影放荡吧，他也只是在从鬓角边摘花的时候对那些人笑了笑，至于那些人抢那朵小花，总归是那些人的事儿。你说柳絮影糜烂吧，并没有看见他有什么不堪的行为，说他投身于有权势的汉奸公子吧，他却向仆役挥手拒绝了。这一切搅得塞尚萧思想很混乱，甚至很头疼。他想不去想他，但是不行，这个柳絮影啊，竟好像在他脑子里生了根儿，挥之不去了。想来想去，塞尚萧忽然想出了一个办法。对，我要写个剧本请他演。他在后台究竟怎样，只凭那一瞥那是判断不清的，但在前台他是出色的，迷人的，有艺术魅力的，那我就发挥他这方面的才能吧。塞尚萧决定用自己那本小说《人生》啊为主要故事线索，写一出婚姻恋爱自由的剧本。塞尚萧夜以继日地写上了。由于他有自己悲痛的经历，深刻的感受，所以写的时候竟冲破了那唯美主义理论的束缚，出现了现实主义的色彩。其实王尔德也有过这种情形，写作中出现的现象有时候是特别复杂的。塞尚萧的四幕话剧

茫茫夜终于写出来了。他叔叔领着他去找了卢运起，得到了这个老头的支持，剧本交给北方剧团排演了。对于塞尚萧这一系列的思想变化和近来的行动，王一民是了如指掌的。由于塞尚萧和卢运起很熟悉，所以王一民打算约他一同去卢运起家，以完成李汉超代表上级党交给他争取卢运起这个特殊任务。今天王一民已和塞尚萧约好5点多钟一同到卢运起家里去。他4点多钟回到住所，胡乱地吃了口饭，就坐在写字台前，把几张薄薄的白纸铺在一张报纸上，开始起草一份传单，想一边写着一边等塞尚萧回来。这份传单是李汉超交给他的任务。入春以来，日寇出动了6个师团的日军和3万多人的伪军，对我通化、哈东、绥宁、汤原地区的游击队进行了一次所谓春季大讨伐。讨伐刚一开始就被我游击队迎头痛击，打得落花流水，现在已以失败而告终。我们游击队经过激烈的战斗反而更加壮大起来。满洲省委要把这胜利的消息传给城乡人民，号召一切反日力量都要团结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王一民正在激动地写着，忽然听见外边一阵笑语喧哗，人声脚步声冲着他的屋前响来，接着外屋的门打开了，女人的尖叫声、男人的嬉笑声直达他的屋内。王一民急忙将传单藏好，接着他侧耳细听，认定塞尚萧领来的又是北方剧团的那帮男女演员。自从他把那本《茫茫夜》交给北方剧团排演以来，就和这个剧团分不开了。王一民知道他是迷上那位漂亮的女主角柳絮影了，因为塞尚萧曾经长吁短叹地向王一民表露过自己的苦闷。塞尚萧说，这个柳絮影简直像个谜一样在他眼前闪动着，那次后台一瞥中留下的印象一直深深地留在他的脑子里。但柳絮影好像对谁都那样，不冷不热，不急不离，真像他那名字一样，柳絮影。柳絮随风飘荡，这里站一站，那里停一停，对谁似有意，对谁又无情。可是也不尽如此，柳絮影对那些像苍蝇一样追逐他的权贵阔少之流就十分冷淡。他公开拒绝过大汉奸伪军政部大臣、参议府议长张景惠干儿子的邀请，还曾经当着大家的面使滨江警备司令部李司令的大少爷下不来台，还敢从哈尔滨市长、日满协和会事务长吕荣环的宴席上退场。据说他还打过一个对他动手动脚的警佐的嘴巴子，致使一些警察特务也不敢对他轻举妄动。这柳絮影会巧妙地运用他在社会上的声誉以及那些权贵中间的矛盾，使自己从危急四伏的缝隙中钻出来。所有这一切塞尚萧看在眼里，听在耳里，使他不断地生出一些幻想。这幻想有时眼看着要变成现实，有时又化为泡影。这就使塞尚萧更加难熬了。每逢柳絮影和剧团演员到塞尚萧宿舍来玩的时候，幻想就展开了翅膀，塞尚萧会变得像孩子在新玩具面前一样高兴，像百米运动员在起跑线上那样兴奋。今天这个柳絮影又来了，塞尚萧能从那起跑线上退下来吗？
他能舍得撇下柳絮影陪王一民到卢运起家里去吗？王一民很了解赛尚萧，他知道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外屋地里有几个男女在吵嚷着，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事情。王一民真怕他们闯进来，他知道只要他们一进来，他就什么也干不成了。这些演员因为来的次数多了，和王一民也熟悉了，有时候就跑到他屋子里闹一阵。那位名演员柳絮影还向王一民请教过有关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王一民给他讲的时候，柳絮影静静地听着，有时候忽闪几下眼睛，像是要提问题。王一民是有教学经验，他看出来这个柳絮影不是摆出一副好学的样子给人家看，而是真的听进去了。这又使王一民觉得有些奇怪，这朵柳絮还有研究学问的心思，他百思不得其解。此时外屋地里的吵嚷声音越来越大了，他们好像在做菜，一遇上这种事多半宿也别想消停。王一民紧锁双眉望着自己的屋门，屋门没有插上，他回来的时候整所房子都没人，所以没有插门。他这样做也是有意表示自己没有什么背人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今天却带来麻烦了。就在王一民想着心事的时候，突然外屋传了一声女人的尖叫，王一民惊得一抖，接着他的屋门被猛地一下撞开了，一个黄头发的女人扎撒着两只手，大瞪着两只惊恐的黑眼睛，一边尖叫着一边倒退着跑进了王一民的屋子。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国庆的风吹遍万家灯火，
1: 是旅途的欢笑，是团圆的温暖，是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守。
0: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山河，
2: 从戈壁到绿洲，从城镇到乡野，每寸土地都回荡着奋进的声音。
0: 大国安康，小家幸福，
3: 与您共庆华诞，共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喀什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启收割作业；乐企新疆丝路同行海外乐商新疆行经贸交流对接会在喀什举行。

0: 金色稻田奏响丰收乐章，喀什稻米进入集中收获季。
1: 在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连片稻田满目金黄，铺展成一幅美丽的丰收画卷。联合收割机陆续开进稻田，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完成。粉碎后的秸秆就地回收，可加工为青苎饲料循环利用。帕哈泰克里乡水稻种植历史悠久，依靠天然泉水灌溉，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孕育出优质稻米。
2: 喀什金色昆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部副经理李翔：
3: 今年我们公司在帕乡总共种植7000亩水稻地，我们主打的品种就是羊脂紫米。我们在种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另一端的朋友们，欢迎收听今晚的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夜色温柔，褪去了白日的喧嚣与匆忙，也抚平了我们一整天的疲惫与慌张。此时此刻，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奔赴前路，只需要静下心来和自己好好相处。我想很多人的日子里都藏着一份迫不及待的期许，期待付出立刻有回报，期待努力马上有结果，期待所有遗憾都能快速圆满。可我们常常在赶路的途中忽略了，生活从来都不是一场速成的盛宴，而是一场循序渐进的修行。我们总会焦虑，为什么坚持了很久依然没有起色？为什么付出了真心依然没有答案？为什么明明拼尽全力，生活依旧步履平平？于是很多人开始急躁，开始内耗，开始怀疑自己的坚持是否毫无意义，甚至想要半途而废，草草收场。但今晚我想和大家说一句温柔且坚定的话，别急，慢慢来，请相信时间的力量。世间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漫长的等待与沉淀，种子破土需要熬过漫长的蛰伏，繁花盛放需要历经朝夕的滋养，山海奔赴需要一步一步的前行。人生亦是如此，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所有看似悄无声息的沉淀都是未来惊喜的铺垫。那些你默默付出的努力，那些你咬牙坚持的日夜，那些你独自熬过的低谷，时间都在悄悄记录，慢慢沉淀。也许此刻的你正处在无人问津的时光里，暂时看不到光亮，暂时得不到回馈，但请你相信，时光从不辜负每一份认真与执着。不必焦虑时光，不必慌张结局，允许自己慢慢来，允许自己暂时平凡，允许自己在平淡的日子里慢慢沉淀，慢慢成长，慢慢发光。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卸下所有的浮躁与焦虑，在温柔的夜色里，静静聆听文字的力量，一同感受时间赋予生活的温柔与答案。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慢慢来，相信时间的力量。慢慢来，品味生活的美好。有时候我们陷入焦虑情绪，可能是因为强迫自己一直用最快的速度赶路，心太急，只顾着前进，却忽略了一路的风景。可是亲爱的朋友啊，人生的美好并不在终点，而正在这一路上的风景。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一种愿意认真感受生活的态度。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一朵悄悄绽放的小花，一片轻轻飘落的叶子，都是大自然送给你的小确幸。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我们的

0: 很多时候，我们总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刻，等有空了，等准备好了，等条件再好一点，再去做想做的事。我们总以为要万事俱备，才配开启新的出发。可日子就在一次次等待里悄然流逝，想法停留在脑海，计划搁置在心底。我们害怕准备不够充分，担心结果不尽人意，于是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但今晚想和大家分享一句话，现在就是你开始的最佳时机。人生很少有完全准备好的那一刻，很多路是边走边看清方向，很多成长是开始之后才慢慢积累。不必等万事圆满，不必等一切无忧，只要心里萌生了念头，当下就可以动身。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哪怕只是微小的起步，也是属于自己的向前。不必纠结过去的遗憾，不用担忧未来的未知，把目光放回当下，从这一刻出发，去尝试，去行动，去靠近心中所想。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放下等待与迟疑，在温柔的夜色里，静静聆听文字的力量，把握当下，从现在开始，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丽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现在就是你开始的最佳时机。这世上有少年得意的志在必得，也有老骥伏枥的志在千里。比起开始的晚，更耽误人的其实是一直犹豫不决，萎缩不前。今天就是你开始的最佳时机，请记得，当你想要说太晚了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它可能只是你退却的借口。每

起不晚，未必没有好发展。你暂时落后，也未必一直不如人。在原地侃侃而谈，未必有成绩，但在途中全力以赴，一定会有收获。生活中，有的人在做事前总是思考很多的问题，付出了没有结果怎么办？失败了怎么办？想来想去，白白蹉跎了青春，最终一事无成。而另一种人，一旦决定了就会立刻的行动。他们认为，既然无法决定结果，那就先把眼前该做的做好，把想做的事坚持下来，随着慢慢的积累，最终迎来成功。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真正的高手会把想做变成去做，不惧未来的艰险，永远保持热爱，永远勇往直前。心态影响状态，有人未老已先衰，而有人年纪虽长却充满了活力。差距就在于后者知道努力永远是当下的事儿，所以不要总是给自己设限，也不要去想什么时候是为时已晚。人生最好的时刻永远是当下，想要追求的梦想就从此刻开始大胆去追吧，不用担心结果怎样，享受过程本来就很美好。愿你始终懂得，今天很重要，现在很重要，当下很重要，为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去努力，专注内心的丰盈，把握当下的幸福，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

0: 生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到更多了。
1: 是的是的，不知道大家吃到过几种，也可以分享出来啊，
0: 或者是见到过几种呢。下面按照西南、华南、华中、华北、华东整理一份中国本土市面上比较少见、味道又特别独特的小众水果，这些呢都是国内少部分人才能够吃到的。
1: 是的啊，
0: 第一个就是西南山野小众，像云南、贵州、四川为主的一些小众水果。
1: 叫黑老虎，又名呢是布福纳，云南、贵州、广西这一块是多见的啊，有点像迷你菠萝吧，果肉呢清甜，有这种葡萄加荔枝味的这种感觉啊，看起来其实我觉得它的颜值还是蛮高的，摆盘的话应该非常的不错。
0: 没错，那这个特别像海贼王里面的恶魔果实。
1: 那对，就是确实是有点像这个迷你的小菠萝啊。
0: 对，
1: 是那种粉粉嫩嫩带点紫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漂亮，颜值很高，
0: 它
1: 看起来还是蛮有
0: 那种，
1: 对对对，蛮有食欲的啊。
0: 其实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这种大盘点，以前我特别爱看各种各样的科普水果的视频啊。然后他们就说这个很像海贼王里面的这个恶魔果实，超像。然后接下来说到就是羊奶果，
1: 对，
0: 它是在云南西南，那长像的是小红果，带着银色的斑点，酸涩微涩，有山野香气。这个水果很神奇的一点就是，我之前在节目里也给大家就是推荐过一个博主叫滇西小哥，她是在云南的，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她很像李子柒的一个风格。她当时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个水果也是好多年前，她在视频当中用羊奶果做了非常多的羊奶果糕，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食物，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羊奶果是什么，为什么叫这个。然后呢就一下子有了很深的一个记忆，就是他当时做出来这种凉糕，我看着感觉还挺好吃的样子。
1: 确实啊，看起来感觉有点像小西红柿，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这个羊奶果，
0: 没错，
1: 它呢其实据说是长在这种藤蔓上。然后成熟之后的是这种鲜红透亮的这种颜色啊，
0: 是的，
1: 像一串串的迷你的这种红灯笼挂满整个枝头，捏开一颗呢，就汁水直接会溅出来。它的这种果子呢也是那种酸甜椒之中还带一点点的这种清爽的酸涩味吧，有点酸涩啊，
0: 没错，
1: 有人觉得上头，哎，也有人是被它的这个涩呢劝退了。不过呀别急，涩不涩其实很大的程度上呢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一个接受程度以及它的一个品种和处理的方式吧。刚才小艾也是简单的提到了它的一个吃的方法。那么云南人怎么吃羊奶果呢？其实据说最经典的吃法呢不是直接去啃，而是当这个天然的酸味剂把这个果酸融进各种的菜里边，凉拌这个羊奶果，然后呢就是洗净之后呢就拌盐、白糖呀、胡辣椒呀等等去进行一个调味吧，也是云南人的一个下午茶了。
0: 是的，如果说怕酸涩的话，可以先用热水烫一下，去皮搓揉之后再进行拌。羊奶果是胡秃子科的这个属，常年的是攀援灌木，树木无刺，幼枝偏扁，密被银白色或者是灰黄色的鳞片，就是一点一点的，然后粘在上面。老枝灰黑色，叶脂质，椭圆形或者是宽椭圆形，花银白。那这个被这种鳞片就是白色的斑点，像鳞片一样的覆盖着的。它的长相呢，我觉得其实还算挺讨喜的，有点像小圣女果。
1: 对对对，小圣女果啊，看起来其实，也确实让人有点食欲的那种感觉啊，蛮可爱的，一串一串的。
0: 没错，接下来就是酸角了，也叫罗望子，它在云南为主，像大花生一样，果肉很酸甜，做饮料非常的赞。其实近些年来有很多酸角类的食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酸角糕。它是云南的一个本地的品牌，其实超市各大商超也有很多，我还给这个办公室的好多小伙伴们带过。对，
1: 哎，是落下了我吗？
0: 没有，就很多你还说很好吃呢。
1: 哎，
0: 它就像糖果一样，就是那种就是软的那个，非常像，我忘了叫什么牌子，但是这个酸角糕跟大家说很好吃，而且我记得这个酸角小时候小学门口也有卖。
1: 其实这个酸角啊，就是刚才小艾提到的罗望子，我确实在市面上见到，我每次都想要尝试着去买去尝尝一尝，但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自己去购买去尝过啊。
0: 是的，
1: 蛮期待的，哪一天我要去尝一下它具体是个什么味儿。
0: 它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酸角饮品或者酸角糕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其实就有点像这种山楂糕和苹果糕的结合体吧。
1: 哦，有点酸酸甜甜的那种啊。
0: 对，做出来很好吃啊。这个在云南等地是常用的调味食材，富含钙、膳食纤维、有机酸和多种矿物质。酸甜解腻，生津消暑，它口感比较独特吧，风味也很浓郁，也是记忆当中的解馋小零食。我也记得小时候老见到，1块钱如毛钱一包的。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做了两三款的这个特殊的不一样的这样的水果的一些就是节目
1: 内容，是的。
0: 对，所以呢今天也给大家揭露17款国内稀有的小众水果，当然了等一下会介绍

0: 种酸角啊。
1: 哦，就是当零食去吃啊。
0: 没错，
1: 其实第一次见这种酸角，还是感觉它好像是这种晒干的豆角的那种感觉。
0: 对，它里面果肉黏黏的。
1: 对对对，不妨去尝试一下啊。这是另一种水果，酸角也叫做罗望子。
0: 嗯，没错。那它呢，有一些是比较酸的，很开胃。如果说直接去吃它的话，它就会觉得就是有点酸掉牙了。但是也有甜角吧，因为甜角它带着这种稍微甜一点的清甜口味，果肉呢都是软软糯糯的。剥壳去籽之后就能吃，它看着是一长条剥开之后，但是里面其实籽儿挺大的，
1: 挺大的啊。感觉果肉好像偏少一些。
0: 对，但是吃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吧。
1: 据说云南人呢把它做成这种酸角汁儿啊，就是酸角糕，妥妥的开胃饮料。一听就感觉有点跟山楂是比较近距离的啊。
0: 对，就是那种山楂糕和苹果糕的味道。
1: 对对对，是，如果大家去云南了，一定可以尝试一下这个特别的水果啊。
0: 没错，
1: 叫做酸角。
0: 接下来呢就是木乃果，也是在云南华南，成串成串的小果子，酸甜滑嫩，像迷你的小荔枝。
1: 是的是的啊，刚才前面也是跟大家提到了羊角果啊，羊奶果，现在这个是木乃果啊。
0: 对，
1: 其实木乃果它呢也是挺奇奇怪怪的，就是属于广西这种奇奇怪怪的水果之一了啊。
0: 是的，它长相我觉得有点像成串成串的龙眼。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一整条都是卖龙眼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一整条，它就是红色的，然后呢也是剥开皮来吃的，果肉像这个蒜瓣儿一样。
1: 对，摆起来也感觉还是蛮好看的啊。
0: 对，
1: 就是像怎么形容呢，有点像现在的这个恰麻菇吧，刚出来的这个恰麻菇，一串一串的那种全部绑在一起啊。
0: 对，它也算是热带水果之一。
1: 对对对，它呢其实也是皮呢比较好剥一些，果肉呢分三瓣嘛，像迷你山竹，酸甜爆汁，嫩滑无渣，香清香不腻啊。也偏甜，也属于这种酸甜的吧，就是非常的开胃，夏天巨暑就是避暑的话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对，没错，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像龙眼和山竹，它的果肉是一半一半，像大蒜瓣一样。
1: 对对对，
0: 但是果皮
1: 清透的那种。
0: 对，包括个头又特别像龙眼。那同时呢它有高维 C 加抗氧化提高免疫力的一些能力，低糖高纤维，控糖减脂非常友好了。
1: 是的，
0: 怎么样去吃，直接鲜食原汁原味，还有就是榨果汁，泡果酒，做果酱等等，都还是特别不错错的一个水果了。
1: 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说到的就是八月榨野香蕉，这个也是在很多的这个小众水果视频盘点当中经常出现的。它呢在西南还有南方的山林，果皮是紫红色的，果肉白糯香甜。
1: 对，看起来好漂亮啊。
0: 对，就是这个颜色就是很梦幻吧。这个我觉得它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1: 对，紫色的，然后榨开的那种感觉啊。
0: 对，而且在很多的这个像我们的水果商超，其实到现在为止八月榨还是非常的少见
1: 啊，很少见，怪不得我没有见过，我觉得很稀奇啊。
0: 它也叫八月瓜。
1: 对对对，就是很漂亮，看起来像茄子吧，紫色的那种。
0: 对，它成熟之后会榨开一个口子。
1: 很八月瓜其实也是很奇特的一个水果吧，就是也算是一种小众的水果啊。很多北方朋友会觉得它很陌生，但是它呢两年八月瓜，就是这两年的八月瓜其实已经走出了神山，也变成了一种网红的水果吧。
0: 没错，它呢是和刺梨啊、沙棘、树莓、酸枣、八月瓜等等，这些都是最开始是属于野生的山果，直到这个营养价值高包括味道很好的时候，才慢慢被发掘，所以导致了现在也有一些这个产业，水果产业去发掘它，种植它。首先八月瓜它的这个营养维生素特别的高。
1: 是的啊，
0: 属于药食同源的食物。
1: 没错啊，是维生素 C 的一个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啊。其次钙含量与奶类也是非常的足的啊。那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必须的这个氨基酸的种类呢也是比较全的，比例是非常棒的啊，以及粗纤维的含量也非常的丰富啊。其实它的营养价值还是蛮高的。
0: 没错没错，它的这个除了果肉以外的营养，籽儿里面的油脂也非常的丰富，皮的抗氧化成分也特别突出，尤其是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后面可以用来做榨油啊、抗氧化提取物等等更多的用途。
1: 对，
0: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

0: 活泼，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们今天的一期节目给大家介绍很多不同的水果，少见然后呢又很特殊的水果。接下来就说到黄皮果，它是在广东广西，像椭圆形的小葡萄一样，外表是这种土黄色的，酸甜当中带着一些特殊的香气，正气果。
4: 对，它的颜色呢是偏黄的嘛，黄皮果，黄皮果，也有点像那种黄色的葡萄啊，沙棘，哎，有点像沙棘，对吧？
1: 对，是有点像，但是会比沙棘的这个个头大一些，
4: 大一些，对，对，看起来那种软软糯糯的，还是比较好吃的样子啊。
1: 接下来就是桃金娘了，莲子，两广福建，紫黑色的浆果，甜香，是可以泡酒的。
4: 对，它里边的果肉的话，就是那种深红色的啊，非常让人有食欲，看起来有点像火龙果的颜色。
1: 对，但是它外表像蓝莓，长细毛绒毛的小蓝莓。
4: 对，小蓝莓。同时呢还有就是这个油柑，鱼柑子，也两广福州福建这一块是偏多的啊。
1: 对，
4: 出色后干，榨汁呢非常的火啊。
1: 没错，其实像广东人啊这边很爱喝这个，它有那个油柑汁，油柑果汁。还挺贵的，15块钱一瓶吧，我记得。
4: 哦，
1: 我个人是喝不太惯这个味道，我觉得有一种化工的味道，而且这个油柑带点苦涩感，但是确实，该说不说，它喝完以后，你大概过个几分钟或者是十来分钟，你嘴巴是会有一种甘甜的那种味道，
4: 回甘，对不对？
1: 它会有回甘，而且那种甘甜的味道和其他的回甘还不一样，
4: 不太一样，
1: 就是有一种
4: 纯果汁的那种感觉，
1: 不是果汁，它会有一种像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像工业的那种甜，但是它确实是天然的，
4: 天然的啊，那确实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啊。
1: 是的，但是很多人他是接受不了油柑的味道的，我个人就是不太能接受。喜爱它的人会特别喜欢，然后觉得它一般的人可能尝过一次就不会再碰了。
4: 它的外表其实有点像这种苹果吗？黄苹果，或者是有点像这种果子的话，它有点像葡萄嘛，里面的果肉。
1: 对，
4: 但是它的籽儿会偏大一些，一整颗那种。
1: 是的，它的个头就是跟和我们现在吃的冬枣差不多大，
4: 差不多，差不多。
1: 然后颜色就是黄白色，
4: 淡黄啊，黄白色那种啊。还有呢，就是这种黄金果，朋友们，也有名叫做黄金子的金果，它实际叫黄晶啊，晶亮晶晶的这个晶。然后呢，海南两广这一块偏多一些啊，爱吃。然后乳白色的这种果肉，果肉是乳白色的，香甜带奶香。然后呢，像树上的这种冰淇淋呢，
1: 我感觉这个好好吃呀，想尝一下。
4: 对对对，你一听感觉就又甜又有那种奶香味道，首先这个闻感上面、嗅感上面就已经拉满分了啊。
1: 我觉得它的果肉看起来就很软嫩的样子。
4: 非常不错啊，看起来水水的那种啊，它的长相其实跟我们刚才说到的油柑的外表是有点类似，但是它偏那种稍微椭圆，没有像油柑那么的圆圆的啊。
1: 是的，它也会更大一些吧。
4: 没错啊，颜色也是偏那种白黄色的这种感觉啊。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华中、华东的野果，江西、湖南、江浙，其实还要再加一个西安部位。因为首先第一个拐枣，质距陕西、华中、华东，弯得像鸡爪。霜降之后很甜，可以熬糖。这个水果我觉得很神奇吧，我个人是认为我觉得它不能被称为水果，
4: 看起来不太像吃的。
1: 对，但是它在这个路边卖这种10块钱一把，真的有很多人买，然后

0: 也买过。
1: 其实我也看到过啊，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去食用它，所以我一直没有入手。
0: 对，而且我看就是网上的就是这种拐枣吧，它呢看起来就会汁水比较足，然后皮呢、可能也会较薄。我买它的时候应该是快要入冬了，大概十一二月份的样子、我买的时候都有点干巴了。然后我说这是什么，就以前嘛，就是那种高低得尝尝的这样一个心态、
1: 对对对，
0: 怎么说呢，十块钱买了一小把，我没有吃多少，然后我不太想碰它了。
1: 没有你的这种接受范围的那种味道啊，是吗？
0: 我能接受，但是我认为就是、
1: 没那么爱吃。
0: 对，没有那么爱吃、我也不知道就是它的口感，怎么说呢，是甜的。就是很特别的一个水果吧。
1: 据说呢它是霜降后就是会很甜，可以熬糖。
0: 也有可能我买的就是有点干罢了。
1: 对对对，也许它其实
0: 水分了、
1: 也是有季节性的嘛。
0: 是的。
1: 再一个呢就是南酸枣，又叫无盐果、这个呢是江西为主嘛，江西这块为主，果核呢有五个眼儿，然后非常的酸，做这种酸枣糕是超级好吃的啊。
0: 没错，
1: 这个确实一看就像是冬枣了。
0: 没错、酸枣糕好喜欢吃这个、我就觉得对这个酸酸甜甜的水果可能抗拒力会稍微的小一点吧。
1: 就是偏爱这种酸酸甜甜的啊，没那么腻，感觉看起来水水的也还不错的样子啊。
0: 是的，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蓬蕾、三月泡，其实它还有一个别名叫蛇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1: 蛇莓，
0: 对，蛇莓，它是在江浙南方的山区，红色的小莓果，味道很清甜，然后形状包括它的颜色、口感都有点像树莓，但是它会比树莓的这个就是果实粒粒会更小一点，而且它和树莓一样，就是一朵花，花完了之后呢，它会在上面长一个果实，然后也是拽下来之后就跟树莓的这种样子差不多。
1: 对，很漂亮。
0: 对，我见到它也是在科普视频里吧，然后呢就是用土名字会更多一点，蛇莓就是会更多一些，
1: 更多一些啊。这个其实也让人很有食欲啊，红红的，然后上面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凹凹凸凸的啊。
0: 没错，
1: 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接下来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些吧，因为在上期节目里详细介绍过。软枣、猕猴桃，
1: 哎呀，这个我们讲的太细了啊，之前。
0: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西北小众的新疆、甘肃、内蒙古更多一些的沙棘果，这个就不必多说了，新疆塔县特产了。
1: 哎，VC高啊，多果多做一些果汁嘛，成黄小这种黄小果，非常的酸。
0: 对，还有就是雪莲果，云南、新疆像红薯，果肉晶莹脆甜，热量比较低。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得挑这个品种或者是这个季节吧。因为这个雪莲果，我尝过的果肉是白色的，就是我个人是没有觉得有什么味道，它的口感也像马蹄莲。
1: 马蹄莲，
0: 对，脆脆的、然后呢切成一块一块的，也是我也是在路边就是
1: 买到的，是吧？景区边上，
0: 对，景区边上买，就是我特别爱买这些就是小众的东西。
1: 对，看起来自己没有见过，奇奇怪怪的，就想尝试一下。
0: 是，我记得应该是在张家界的这个附近买的吧，雪莲果。我当时就说这个一定得尝尝，这个我觉得得挑人群了，就很多这个人会觉得它的清爽的口感特别的好吃，然后我是觉得有点清淡了，就没有那么爱吃吧，
1: 没有味道，没有那么重，是吗？
0: 对，但是很多的老年人或者是说比较喜欢吃清甜口的朋友们就会认为雪莲果特别好吃。
1: 哎，确实啊。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一些特别稀有啊、少见的啊一些这个水果，稀奇的水果了。首先要说到的就是白果葡萄。
0: 白果葡萄，
1: 对，它呢是福建云霄的特有啊。全球呢据说是仅有33棵的野生，极其的稀，珍稀的啊。
0: 没错，这个已经
1: 很漂亮，
0: 少见和濒危的了。
1: 对对对，它也看起来它是那种白色的啊，然后呢它底部呢是有一点点，有点像这个
0: 莲雾。
1: 莲雾，对对对，有点像莲雾。
0: 对，它莲雾可能是这种锥形的，底下胖点，上面尖尖的，但这个果子更多的是偏圆形吧。
1: 对，看起来想不到是什么味儿啊。
0: 对，就是确实是想不到它像什么味
1: 道，因为很少见嘛，已经说了它就是特别的稀有了嘛。
0: 没错。那还有呢，接下来我们提到就是马槟榔。这个在西南更多一点，
1: 种子是超甜的，
0: 对，
1: 甘蔗的300倍啊，据说。
0: 对，喝水也是越喝水越甜。
1: 对对对，
0: 这个真的太少见了，我是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的。
1: 它长得没有那么让人有食欲啊。
0: 怎么说，
1: 有点像蘑菇啊。
0: 对，
1: 对，
0: 特别像我们在
1: 野蘑菇啊。
0: 对，很像在泽普那种树林子里捡到那种椭圆形的
1: 蘑菇。对对对啊，感觉不是特别的像水果啊，想不到它有这么甜。

0: 是的，
1: 无从下手下口。
0: 对，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见过或者吃过的一些小众的水果。
1: 是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几款小众的水果吧。
1: 是的，长相非常的奇葩，味道呢又颠覆咱们的想象啊。
0: 对。

0: 其实我挺推荐大家去看一些那种
1: 吃播，
0: 小众的这种就是推荐的东西，我好多都是从里面学的，不管说是水果啊、植物，我还爱看别人种树，我不知道在节目里提到过没
1: 有？
0: 有
1: 提到过，我就觉得很神奇啊，是什么样的人会喜欢看别人种树？
0: 但是他不是说那种种下去慢慢等那种，他是一期然后介绍一个种花种树，一期介绍一个，然后他种还不是说买苗，就比如说他就是把甘蔗种进去，或者这种马铃薯切开种进去，要不然西瓜籽儿他是直接拿原材料去种啊，我就觉得特别解压，我不知道为啥。然后一期节目大概四五分钟，然后呢，他是一个那种，比如说他今天发了视频，然后他是去年的时候就种了的这种，哎，我就觉得我特别爱看这种类型的，
1: 就是很解压啊。
0: 对，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长相奇特、口感惊艳，每一款都是大自然的限定美味，猎奇的水果党，速速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龟背竹。
1: 哎，这个看起来就很奇怪啊。
0: 对，
1: 其实这个果实呢必须是等这个表皮脱落才能够吃这个水果，脱落一节吃一节，千万不能心急。
0: 没错，
1: 据说口感呢像香蕉，有一些绵软，但是呢比香蕉多了一颗颗的这种颗粒感的味道，因为看起来它就有颗粒感嘛。
0: 是的，
1: 味道很丰富，是淡淡的清香，淡淡的这种甜味和一些淡淡的水果酸味，有点像菠萝，又有点像苹果和香蕉混合在一起的口味啊。不过吃完以后呢确实有点扎嘴，
0: 对，
1: 这个口感确实着实有点多啊。
0: 大家都知道这个龟背竹它是一个家养的观赏性植物嘛，
1: 我看起来它有点像马蜂窝啊。
0: 对，然后呢就是它的叶子，其实小帕一定见过龟背竹，它有一些城市的绿化带里也会种龟背竹，
1: 就是不知道它是一个水果能吃哈。
0: 但是它的果实很少见，我个人认为啊，因为我到现在为止见到龟背竹里面就是没有尝过果实，然后这个果实呢，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口感可能会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吧。
1: 你也吃过？
0: 没有吃过，就是我看它的样子，
1: 看样子就能猜到它是什么味儿啊。
0: 对，因为我看过，确实看过吃播，然后
1: 因为确实他听介绍就感觉它的味道有点多，
0: 对
1: 啊，确实有点混，比如说说到了像菠萝，又像苹果和香蕉混在一起，
0: 对，又是一颗一颗的，
1: 哎，对，又有点果酸味儿，然后还扎嘴，确实有点像马蜂窝啊。
0: 是的，那我觉得这个水果很奇特。接下来就是牛奶果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牛奶果看着好可爱呀。
1: 是，它有点像山竹啊，但是又比山竹更丝滑一些。它的外皮呢光滑，刚才也说到了嘛，成熟之后呢是呈这种深紫色的，切开之后会流出一些乳白色的汁液，这种口感啊，这种。
0: 是的。
1: 那它的口感呢就是软糯清甜的，汁水呢又非常的丰富，中间的果肉类呢就是类似于成熟的这种柿子的果肉吧，QQ 弹弹的，半脆半糯，哎，还带点脆啊，味道呢和完全成熟的柿子甜度呢其实是有一些相似的，
0: 是的，
1: 带有一些汁水，然后汁水真的有一点的这种牛奶味啊，朋友们，这个应该非常好吃，好看又好吃，还能尝出一些桂圆加山竹的味道，我就说它长得像山竹吧，
0: 长得很可爱，圆圆乎乎的，
1: 对对对，而且让人很有食欲啊，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水水润润的，
0: 没错。接下来就是蛇皮果，这个蛇皮果看着外面确实像蛇皮的纹理一样，但是剥开果肉就很像大蒜和山竹结合体，也是一颗一颗排列着的。
1: 对，
0: 然后呢果肉白白嫩嫩，呈蒜瓣状，口感是酸甜爽脆的，吃起来有点像脆脆的菠萝蜜的味道，多嚼一嚼有菠萝的味道，虽然说不是很甜，然后是那种清甜微微酸，有人也觉得它像菠萝和菠萝蜜和苹果的混合风味，带着淡淡的花香，但也有人说它臭，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口感，希望就是有吃过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是什么样的一个臭味啊。同时呢还有另一个水果，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吃过啊，市面上还是比较常见的，红毛丹。那它的外壳呢是长满了这种柔软的红色的毛刺啊，朋友们，然后呢剥开之后里面的果肉是晶莹剔透的，就有点像这个荔枝啊，清甜多汁，剥开壳之后呢一定要从有蒂的那一头，就是那个小洞那一块开始吃啊，方向呢千万不要搞错了，也不要去着急，小口一点啊，皮是不会跟着果肉去掉出来的，
0: 没错。
1: 它的口感相比于荔枝的软糯呢，红毛丹的果肉呢更偏这种脆韧一些，吃起来呢更有嚼劲儿，味道上面整体呢跟荔枝味道确实是很像的，因为它长得就像嘛，
0: 没错。
1: 但是比荔枝更加的甜，有点像在吃这种蜂蜜水的这种味道。
0: 对，而且
1: 那确实很甜。
0: 是的，我觉得这个红毛丹呢还是大家可以在水果商超里买的，
1: 哎，对，尝试一下，很常见啊。
0: 接下来就是莲雾。其实莲雾也可以买得到，
1: 对，很常见了，
0: 对，它无论是外感

0: 就是外观还是口感，它都是一种很清新的味道，外层脆脆的，里面软软的，吃起来很清脆，像是马蹄和甘蔗的一个结合体吧，但是没有甘蔗那么甜，水分也很充足，
1: 对，就是淡淡那种清口的这种水果香啊。
0: 对的。
1: 那还有就是鸡蛋果，朋友们，鸡蛋果很神奇，听名字啊，颜色像煮熟了的鸡蛋黄一样，真的就是蛋黄一样啊，
0: 看一眼都觉得噎的，
1: 有点噎哈，一定要放熟了再吃，就是没有放熟吃的话，吃起来可能会硬邦邦的啊。
0: 是的，
1: 它的口感和味道呢是非常丰富的，真的能吃出那种榴莲的味道，有板栗的甘甜，当然也有鸡蛋黄的绵密哈。
0: 是的，
1: 然后又像这种，

0: 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竹杖芒鞋轻胜马，神话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人未老的云游四方。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渡青天而攀白日。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2: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

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欢迎收听万卷时光，我是新奥。现在是下午四点多，窗外是十月的喀什，此时此刻我们不着急赶路，也不急着要一个答案，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是属于一本书，属于文字，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读的这本书名字很特别，把地上的事儿往天上聊。第一次听到这个书名我愣了一下啊，地上的事儿怎么往天上聊呢？我们平时聊天不就是坐在

在墙根底下，坐在炕头边上，坐在巴扎的茶棚里，说说今年的收成，说说谁家的孩子出息了，说说昨夜那场风刮得很大吗？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怎么就聊到天上去了呢？带着这个疑问呢，我打开了这本书。书的作者是我们的老朋友作家刘亮程，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在万卷时光里和大家聊他了。之前我们聊过一个人的村庄，聊过大地上的家乡，聊过早空，今天这一本有点不一样，它不是散文集，也不完全是小说，它是刘亮程写作30年来第一部谈话集，收录了他的访谈、演讲和随笔。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细细密密的谈话聊天，就像一次次发生在民间墙根院角的喧哗。这本书一共分成4集，那个让我飞起来的梦，一个人的自言自语，菜子沟土地上的睡着和醒来，木垒书院随笔，4集内容其实就是他把自己30年的写作生涯从头到尾捋了一遍，从最早那个叫黄沙梁的村庄，到如今在菜子沟建起的木垒书院。他在其中讲述一个人的村庄，寒风吹彻，凿空烧化这些作品的创作经历，回望自己文学世界的精神源头，也分享他从日常闲事里悟出的智慧。今天这期节目，我想做一件事情，把这本谈话集也当成和作者的一次隔空对话。我们上半场先解开书名的秘密，中场聊聊他书里的那些经典作品背后的故事，下半场走进菜子沟，走进木垒书院，看看一个人是怎么把日子过成一篇散文的。

今天全程我们还有三个朗读者环节，会分别从书里请出三段最有味道的文字，让他们的声音穿过电波落在你耳边。好，我们开始。先了解一下书名，什么叫把地上的事儿往天上聊。在这一集那个让我飞起来的梦里，刘亮程专门用一篇同名文章回答了这个书名。他说，散文是聊天艺术，何谓聊天？就是把地上的事儿往天上聊。这句话请大家多品一会儿。我们平常理解的聊天就是说事儿，可作家刘亮程说这个聊天不只是说事儿。他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说话方式，万事天作主，什么事儿都先跟天说，人顺便听到。您看这个说法多妙，一个人对着天空说话，旁边的人只是顺便听到了。那些写在纸上的散文原本不是写给读者看的，而是写给天空，写给天地万物听的。您恰好路过，恰好坐在旁边，于是就听见了。所以他接着说，把地上的事儿往天上聊，也是所有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最高表达。

他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最早的文字是字符，是写给天空看的，最早的诗歌是巫师的祈祷词，是对天空说的，声音朝上走，天听过了再落回到人的耳朵里。他还讲民间的戏台，传统戏台对面都有一座关帝庙，关帝庙里端坐着关老爷，演员唱戏眼睛是看着关帝庙的，很少看台下的人，他们知道啊，自己唱的是关帝的戏，不是人戏，台下的人只是旁听，听到的不过是一场人神交流的漏音。这个比喻啊，一下子点破了这本书的气质。刘亮承袭

的那些东西从来不是要对着你说教，他就像是坐在墙根底下眯着眼睛对着天空自言自语，您走过去听见了，心里动了一下，这就足够了。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作家刘亮程给这种聊天起了个北方的名字，玄荒。书里还有一个词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这个词儿，玄荒。作家刘亮程说，聊天之外啊，北方语调里还有一个词叫玄荒。玄是地上的嘈杂之音，荒是荒天野地的荒。请您闭上眼睛想一想这么一幅画面啊，一场语言的喧哗与寂寥正发生在民间的墙根院落里。喧荒可能从一件小事儿、一个故事发端，无非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但是说着说着就不一样了，语言开始脱离琐事，有了一种朝上的态势，像荒草一样野生生的疯长起来。那些野生长出来的语言一直说到地老天荒，说到荒诞，说到荒芜，这才叫玄荒。它是从地上出发往虚空里走，一直宣到荒无一言，荒无一人，这就是话语的奇迹。您发现没有，我们喀什的巴扎上、巷子里、馕坑边，其实天天都在发生这样的喧荒。几个老大爷蹲在墙根下聊着聊着，一头牛、一场雨、一个走了很多年的老朋友，最后聊到了生死，聊到了天。别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可他们自己心里

亮堂得很，这也是散文的种子。作家刘亮程说得很直接啊，说到乡间随便坐到哪一个墙根，跟那些老人说话，听他们喧荒聊天，聊的全是散文，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那么散文为什么是慢的呢？是飞的呢？在这一集里啊，作家刘亮程还提出了两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散文是慢艺术，散文是飞翔的艺术。关于慢，他说，这个世界的匆忙用小说去表述，这个世界的从容和安静用散文来呈现。小说的每一句都在朝前走，散文的每一句都是凝固的瞬间。散文没有那么多空间去容纳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散文总能让故事停下来，让人间某个瞬间凝固住，被我们缓缓而仔细地看见，然后刻骨铭心地记住。关于飞，他说，散文是一种飞翔的艺术，它承载大地之重，携尘带土朝天飞翔。他笔下的文字是有翅膀的文字，负载着土地上的芸芸众生，托尘带土朝天空飞去。他还批评有些散文作家是爬行动物，低着头一路写到底，把苦难写得更苦难，把琐碎写得更琐碎，把无意义写得更无意义，他们从来不会走一会儿神。这句话我念给大家听的时候，自己心里也是很受感触啊。是啊，我们多少人的日子不就是低着头一路走到底吗？忙着赶一场直播，忙着赶一条稿子，忙着赶一趟车，忙着把今天熬过去，然后是明天，然后是明天。我们很少走一会儿神，很少抬头看一眼天。而作家刘亮程做的事，就是把地上的事儿往天上聊一聊，一聊人就亲了，聊天开始人就把地上的负担放下了，就像把身上的尘土拍落在地。这就是为什么这一集叫那个让我飞起来的梦。人活在地上，脚要沾土，可是心得有一个能飞起来的梦。

0: 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该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朗读者萧雨。接下来要读的这篇就是书里那篇点题之作。好，接下来我们把声音交给他。
1: 大家好，我是萧雨，接下来要读的这篇就是书里那篇点题之作，把地上的事儿往天上聊。这几段文字特别有嚼头，请大家把耳朵交给我。聊天是聊天艺术。何谓聊天？就是把地上的事儿往天上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说话方式。万事苍天做主，什么事儿都先跟苍天说，人顺便听到。把地上的事儿往苍天上聊，也是所有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最高表达。从地上开始，朝天上言说，余音让地上的人隐约听见。文学艺术的初始都是这样，最早的文字是字符，写给天看的。最早的诗歌是巫师的祈祷词，对天说的。比如说屈原的《九歌》，说给苍天听，也说给天地万物听。那声音朝上走，天听过了，落回到人耳朵里。民间的传统戏台对面都有一座祠堂，祠堂里诸神端坐，听戏人坐地上，戏台高过人头。那戏是演给对面祠堂里的看，说唱也是给祠堂里的听。唱音越过人头顶，直灌进万物的耳朵。整个一台戏是台上演员和祠堂里的交流，演戏者眼睛对着祠堂，很少看台下的人。他知道自己唱的是神戏，不是人戏。人只是在台下旁听，听见的也只是人神交流的漏音。与聊天相近的还有一个词叫喧荒。北方语言，喧是地上的嘈杂之音，荒是荒天野地的荒。想想这样一场语言的喧哗与寂寥，时刻发生在民间的墙根院落。喧荒或从一件小事、一个故事发端，无非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但是逐渐的，语言开始脱离琐事，有了一种朝上的态势，像荒草一样野生生地疯长起来。那些野生出来的语言，一直说到地老天荒，说到荒诞荒，这才叫喧荒。是从地上出发，往虚空走，直喧到荒无一言，荒无一人。这是话语的奇境。无论是聊天也好，喧荒也好，都是把地上的话往天上说，也就是把实的往虚里说，又把虚说得真实无比，也无所谓有无。宣至荒处，聊到天上，已然是语言尽头，但仿佛又是另一句话的开始。
0: 您刚才听到的是朗读者萧雨为我们带来的把地上的事儿往天上聊中的节选。谢谢我们的朗读者。刚才这段话里啊，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一句，宣至荒处，聊到天上，依然是语言尽头，但仿佛又是那一句话的开始。是啊， 一句话说到了头，不是结束，而是另一句话的开始。这大概就是文学最迷人的地方，它永远有下一句在那里等你。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周一到周五16点整，万卷时光给你的大脑充充电，用暖暖的故事和碎碎念的好心情，慢慢讲书页里藏着的烟火气，旧书里的老邮票，小说里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或是刚好戳中你今日先句的某段文字。一本好书，一段轻旋律，一小时松弛空隙。 FM 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临近你的午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进入中场，我们来到全书的第二集，一个人的自言自语。如果说第一集是刘亮程敞开胸怀聊散文的道，那这一集就是他在自言自语地交代自己的来路。这一集里几乎都是问答录啊，答诗人北野问，答新浪读书问，答南师附中学子的问，还有答动物保护者问，还有韩少功、刘亮程、严金明三个人的对谈。在这些一问一答里，他把自己几部最重要的作品一步一步地讲了出来。我们的老朋友一个人的村庄、寒风吹彻、凿空烧化，他们的创作全过程都在这一集里有了交代。作家刘亮程说过很多次，这本书是怎么长出来的。那一年他刚满30岁，辞掉了乡农机管理员的工作，一个人跑到乌鲁木齐打工。城市那么大，他那么小，可就在某一个黄昏，他走在乌鲁木齐的街上，突然回了头。他说他的家就在那，太阳正落在他的家乡，那里的漫天晚霞一定把所有的草木庄稼房，那太阳正落在他的家乡，那里的漫天晚霞一定把所有的草木庄稼房屋和晚归的人们都染得一片金黄，就像他小时候看见的那样。就是在这个回望里，那个被他扔在远处让他度过童年和青年时光的小村庄苏醒了。他说那一刻他像是从一场睡梦里醒来，看见了另外一个世界，如此强大饱满鲜活地存放在身边，那种状态宛如天开，根本不用考虑从哪儿开始写，家乡的事情熟烂于心，从哪儿开笔，怎么开头，怎么结尾，都可以写成这个村庄。就这么一篇一篇，他写了近10年，从90年代初写到90年代末，写完的时候他已经36岁了。他 给这件事情下了个判断，这是家乡在我的文字中的一次复活，它把我降生到世上，我把它书写成文字传播四方，我用一本书创造了一个家乡。大家听清楚这句话，用一本书创造了一个家乡。这里就要说到第二集里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了。刘亮程说，写作是一场语言的回乡。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拥有家乡，也迟早会离开家乡，成为这个世界的异乡人，但是我们从不曾失去家乡。每个人都背负着一个自己有时知道有时不知道的家乡，它是那么沉重又那么轻盈，常常被遗忘，却终究无法被完全抛弃。他还说过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写进了大地上的家乡里，每个人的家乡都在累累尘埃中，需要我们去寻找认领。我四处奔波时，家乡也在流浪。您看这句话多扎心，我们总以为是我们在离开家乡，其实家乡也跟着我们一起流浪。所以写作是什么？写作就是把这些流浪的、散落的、被尘埃埋起来的东西一个一个捡回来，认领回来。而他在书里写的更朴素，他是这样说的，我写的每一个句子都在回乡之路上。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啊，我们在他乡生活，或者我们的父辈从别的地方来到他乡，又或者我们中的一些人正打算离开他乡去更远的他乡，但不管怎样，每个人心里都存着一小块地方，那地方是你认作家乡的。它可能是一条巷子，可能是一排白杨，可能是母亲站在门口喊你回家吃饭的那个傍晚，它一直在那里等着被你认领。

二集里还谈到他的另几部作品，谈到凿空，这是他写南疆阿布旦村庄的一部长篇小说。他说那是一个人的新疆，这本书里驴和坎土曼的意象贯穿始终，写的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谈到烧画，他讲了这本书独特的声音体系。他说小说家也是烧画人，写小说就是在人鬼万物之间替一些人说话，替一些已经不能说话的人说话。而他谈得最深的也最动人的还是那篇《寒风吹彻》。在这本书里专门有一篇叫做《寒风吹彻，现实温暖》，讲的就是这篇文章，这篇散文是中国当代散文里几乎绕不过去的名篇。他写一个寒夜里被冻走的老人，写一个在冬天里等待着春天的姑妈，写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作家刘亮程之所以能写出这些，是因为他从小就在西北的寒风里长大，他看见过一个人是怎么冻走在路边的，也看见过一个老人是怎么盼着春天，最后却没有等到春天的。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那件事，文学不是凭空造出来的，它得从土地里长出来，从一个真实的人，一件真实的事，一场真实的寒风里长出来。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二位朗读者孙思为大家读一读《寒风吹彻，现实温暖》里的选段。这一段全是写的人间冷暖最见功力的地方，请大家听仔细了。

0: 大家好，我是孙思。接下来我为大家读这篇寒风吹彻现世温暖里的选段。我曾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把一个浑身结满冰霜的路人带进屋子，给他倒了一杯热茶。那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身上带着许多个冬天的寒冷。当他坐在我的火炉旁时，炉火须臾间变得苍白。我没有问他的名字，在火炉的另一边，我感到迎面逼来了一个老人的痛苦寒气。句话不说，我想他的话肯定全冻硬了，得过一阵才能化开。大约坐了半个时辰，他站起来朝我点了一下头，开门走了。我以为他暖和过来了。天下午，听人说村西边冻走了一个人，我跑过去，看见这个上了年纪的人躺在路边，半边脸埋在雪中。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被冻走了，我不敢相信他已经走了。他的生命中肯定还深藏着一点温暖，只是我们看不见。一个人最后的微弱挣扎，我们看不见。呼唤和呻吟，认为他走了，彻底的冻僵了。他的身上怎么能留住一点点温暖呢？靠什么去留住？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一小炉火，对这个贫寒一生的人来说，显然杯水车薪。他的寒冷个人老的时候是那么渴望春天来临，尽管春天来了，它没有一片要抽芽的叶子，没有半瓣要开放的花朵。春天只是来到大地上，来到别人的生命中，但他还是渴望春天，他害怕寒冷。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朗读者孙思为大家朗读的《寒风吹彻现实温暖》里的选段。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

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各位听众，这句话是我读作家刘亮程所有文字里最舍不得放下的一句。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落着别人看不见的雪，您身边的同事，您的家人，您路上遇到的那个沉默的人，他心里可能正在下着一场大雪。所以对身边的人多一

耐心，多一点温和，这也正是这一集叫一个人的自言自语，却最终通向所有人的原因。一个人在对自己说话，说着说着我们全都听懂了。好了，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万全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好，我们进入下半场，下半场要讲的是这本书的后两集，第三集菜子沟土地上睡着和醒来，和第四集木垒书院随笔。这两集啊是本书里最有现场感的部分，因为他们讲的不是理论，而是作家刘亮程这几年实实在在过着的日子。时间拨回到2013年那一年，作家刘亮程搬离了生活20多年的乌鲁木齐，住进了新疆木垒县的菜子沟村。他自述过那种感觉啊，晚上听着狗吠会睡得很安稳，早晨在成片的鸟叫虫鸣中醒来。在菜子沟，他是泥瓦匠，是木工，是铁匠。他养鸡、种菜、写作。他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这里保留着儿时的记忆，是他认为作为家乡的村庄。他说，两房两屋散落在小溪和山边，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一幅山水画。在这本书的第三集里，他讲了菜子沟的故事，讲了他怎么和一群人一起把这个半空的村庄一点点救回来。他把这些年积累的经验、观察和思考都放在了这里，其中有一篇特别重要，叫用文学艺术的力量改变一个村庄。他做的这件事，说实话，我第一次读到时是很震撼的。

0: 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MRB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B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事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B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MRB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2: 《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